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风涵养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

的时候是一个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思念最疯狂的时候。总有一个人，当你想起他的时候，你会感到快乐。一想到你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一首歌曲来自于一想到你啊，我其实是想说一想到这个温度呀，我就心情特别的好，因为呢未来两天这个气温是要攀升的嘛。总之啊，这个夏天呢觉得是脚步越来越近，但是还是要提示大家哈，这个温度呢有升有降，然后可能一下冲高一下降低，而且早晚温差还比较大，但是呢天气越来越好，这个城市越来越绿，花团锦簇，感觉还是挺开心的哈。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那么在周一我们为大家送上的也是我们的这个专题节目中华好家风哈。各位好，我是苏雅。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锡林郭勒盲妇女联合会与我们共同打造，关注关爱妇女儿童的专题节目。今天节目行程怎么安排呢？我们今天是这样，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一组这个最新的天气的，包括到我们其他的一些资讯的内容。那么一组资讯内容之后呢，我们将邀请到就是获得2025年度全盟38红旗手的这个一位是吧代表继续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在巾帼美听他说的这个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分享他的故事哈，分享他力量。所以说呢，希望各位今天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苏雅，我们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行程。

好的，下面来关注西林郭洛盟短期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天气哈。西林郭洛盟未来两天呢，气温是稳步攀升的，而且升温态势非常明显。12号最高的气温升至28到34度，也就是明天。全盟的天气是以晴好为主，风力不大，这件事很重要哈。请大家呢外出游玩，日常出行的时候务必要提前做好什么呢？防晒防护的工作了。具体预报如下，今天白天全盟晴转多云，西南风4-5级。那么今晚八点至明晚八点钟，全盟多云转晴，西北风4级。继续来关注锡林浩特市区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4-5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转晴，西北风2级，最低气温14度。继续来关注锡林郭洛盟未来12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巴音胡硕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乌俩斯泰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巴拉格尔高乐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比里古台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满多拉图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二连浩特市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三汉塔拉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喜马拉格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4度。明安图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宝昌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上都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多伦诺尔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继续来关注锡林郭洛盟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贝兹庙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蒙古汉城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乌拉盖乌林泉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4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太仆寺御马苑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多伦湖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后回顾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锡林浩特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后来关注锡林郭洛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那么今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是晴转多云天气，在这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这个是天气好是吧，然后呢路况这个视野非常好，但是路程之上还是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好的，继续来关注西林郭楼分公司路况信息快报。截止5月11日8时，西林郭楼分公司管辖路段通行情况 G1013 海张高速西蒙段，西林浩特至贡宝拉格，也就是三根达来南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现对三根达来南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哈比热嘎收费所入口双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西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

0: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我盟一到四月份审批核准备案项目500个，总投资598.6亿元。近年来，锡林郭勒盟供销系统全域推进基层社加村集体经济模式，全系统累计投入资金357万余元，带动嘎查集体经济增收超19.5万元，直接连接服务农牧户2500余户，服务直达牧区末梢，实现基层社与嘎查集体经济合作共赢的新模式。5月30日，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巡回招聘锡林郭勒站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专场招聘会将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举行。近日，苏尼特左旗通用机场建设正式从东歇期转入建设加速期，目前供电工程已进入架线关键阶段，预计今年5月底将实现全线通电，土方工程已完成95%，今年将建成投入使用。近日，锡林郭勒盟至泰州特高压输电核心电源点苏能白银华发电公司2×66万千瓦发电项目近日取得关键突破，也就是场用电售电一次性圆满成功，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进入设备调试阶段。目前工程正全速推进，预计今年年底实现2台机组双投。近日，苏尼特右旗人民政府统一为苏尼特右旗户籍年满60周岁含60周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连日来，多伦县重点推进高效节水灌溉工程，通过完善灌排体系、整治田块、改良土壤等一系列举措，全面提升耕地质量和综合生产能力。截至目前，全县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超14.47万亩。目前正乡白旗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复核认定工作圆满完成，此次复核共完成全旗在册低保对象5939户8831人核查工作，清退不符合条件对象102户157人，有效提升了低保救助的精准度和时效性。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新闻发布会消息，本届超级联赛将于5月15日打响，赛事较去年时间有所延长，场次有所增加，分为常规赛、淘汰赛2个阶段。5月8日，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内蒙古自治区12个盟市科技局及高新区的84家企业、38家重点参展单位组团亮相科博会，全面展现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内蒙古实践。今年1季度，我国造船业3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1到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吨重，载重吨啊，同比增长是46.0%，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吨重，同比增长

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再吨重，同比增长43.6%。根据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今日起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服务。5月9日起，北方气温开启了强势冲高模式，30摄氏度以上的范围快速扩大。本周暖热还会进一步升级，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关注最后一则，公安部5月9日公布今年以来公安机关查处的无人机影响铁路安全典型案例。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群众，广大无人机使用者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操作，守法飞行，共同守护低空秩序，维护铁路运行安全。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组资讯内容分享。那一段这个公益内容及音乐之后，我们将邀请嘉宾上线到节目当中。

0: 家风家教话传承。
1: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2: 哎，来啦！
3: 来了，来了，来了！
4: 自古以来啊，孝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5: 妈，养心智，我养口体，反正这俩活儿我全包。
1: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2: 乖，真是好女儿。
0: 好孩子，给你点赞。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家风。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这儿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儿，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5: 家风涵养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

张国美，听他说，倾听他故事，感受他力量，致敬每一位在草原上坚守与奉献的巾帼榜样。

0: 的，今天的巾帼美听他说呢，我们继续邀请到获得2025年度全盟三八红旗手称号的这位朋友哈，这样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锡林浩特人民调解中心的主任，我叫韩雅娟。很高兴做客直播间。
0: 对，我为什么要突然想加一句，就是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跟韩主任沟通时候，我还说你们很忙吧，就是请做节目很困难。然后韩主任说，就是日常工作确实很忙碌啊，而且就是一直觉得说自己把工作做好就可以了，好像没有觉得说特别宣传的这样一个必要。但是我们这次特别邀请您是这样，一方面其实我们确实了解到咱们的人民调解工作确实工作量大细致，是吧？
1: 是，
0: 而且呢是直接面对我们的人民群众嘛。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就是工作要求，就是其实刚才我们说，其实你们有点像情绪垃圾的收集者，做中间的平衡者、调解人哈。那么你看，您获得了这样一个荣誉嘛？其实我特别想，首先想问您，从事这个行业大概多少年的时间了？
1: 13年多。
0: 13年，就是一进入到工作当中就进入这个行业，还是后来慢慢转到这个行业当中？
1: 后来转到这个行业。
0: 哦，是这样子。那想问一下，就是在咱们人民调解中心大概女性占多少的比例？
1: 我们调解中心的女性大概占70%吧。
0: 70%，就是你就会觉得说这样的工作大概率也得是女性完成的多一点，是吧？
1: 对
0: 啊。您觉得说到这儿就想问到一个，结合咱们的工作哈，您觉得女性在从事这样的工作她的优势在哪？
1: 因为咱们的女性吧，她其实有一种温柔，有担当，细腻，她的那个柔性的那个解决问题的方式，共情呀，比如说她更容易达到共情点，同理心，这都是我们女性的一个优势吧。

0: 这样的情况下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呢，更让人容易接受。我想问一下，我们这边来调解的就是大概一年的接待量，您咱们这边应该有统计过吧，大概多少，然后倾向于哪方面的会比较多一点？
1: 我们一年的要说接待当事人吧，大概有咱也到了五六千，五六千起案件，就是这个接待。然后呢，接待当事人咱也上万人了，就是案件呢，就它有很多，就比如说咱们简单的说劳务，那个物业，金融、医疗、民间借贷等等吧。 就是所有其实就是咱们能涵盖的纠纷几乎都有。因为在节目之前我们沟通的时候也说到，其实在走入法院之前，从国家的整个层面角度来说，到我们地方都是说首先先调解。
2: 对，然后可能就是，但是相对来说，我们这边更多是这样子，在进入法院之前，大部分先来我们这儿，是吧？然后可能就是，但是相对来说，我们这边更多是这样子，在进入法院之前，大部分先来我们这儿，是吧？因为现在吧，老百姓就是比较认可我们这个调解中心了，就是从我们，因为我们成立的时间也很长了，我们调解的案件到现在大概有一万三千四千，就这个样子，就调解成功的，就是我们接待了，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接待完之后，就是给他们双方沟通，也达成了合议，这个我们就做卷的。刚才我说的一万三四千吧，是属于做卷的，就是我们不做卷的还有很多，解决了很多问题。这个老百姓为什么选择这儿呢？就是它一个高效、便民，就是经济。
0: 因为它是低成本的嘛，
1: 对，低成本。你刚才我们还说，你进入到法院，首先你可能对这些不了解，你起码也要找个律师咨询一下呀，是吧？这些它都是有些费用支出的。但是调解相对来说，我们这个费用特别低，甚至是免费的，是吧？
2: 我们调解是免费，
1: 调解是免费的。而且呢，我们调解出就是双方同意之后，出具文书，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我们双方出具了文书。
0: 然后后期只要是比如说延期或者分期履行的，我们会让法院做司法确认，会推送到法院做司法确认，司法确认裁定书一出，那么这个文书是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就等同于法院的生效的判决书。
1: 对，我想问一下咱们大概的，你看啊，您刚才说一年呢，就是案件五六千起，是吧？差不多。然后我们接待的人，因为你要知道一个案件最起码
2: 一个原告一个被也不能成原告被告，就调解双方嘛，是吧？这个人数就是一万起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其实我们现在调解中心就是能长期在调解中心这个调解一线做工作的，大概也就是十多个人。然后其他我们有一些兼职的。
0: 还有一些兼职的。
2: 兼职呢，就是各行各业，比如说我们有需求涉及到专业性的
0: 案件，我们可能会邀请专业性的人员过来。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调解中心，大家可能现在还有个疑惑，说，就是我们知道，比如说您说到专业，我们了解，比如说跟这个，比如说一些建筑有关的，是吧？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建筑方面有关的人去看这个案子，到底首先从专业的角度，是吧？但是我想问，是我们调解中心的工作人员要求有什么样的，具备什么样的资质吗？就证件之类的，比如说律师要有律师资格证。
2: 法官有法官证，其实我们调解人员、调解员，只要他热爱这个工作，具备基本的常识，就是只要有这个社会的公心，就是有这个想从事这个工作，我们其实就很吸纳这些人员。你像调解员呢，他包括网格员，就是社区的大妈，就是咱们这些等等都是可以的。然后我们中心呢，大多数人员就是我们有一些退休的法官，就是律师、法律工作者，还有在待就业的大学生，就是很多。
0: 就是其实我们这边有点海纳百川的意思，是吧？各自从各自的角度，然后但是其实是公益性的嘛，就是更多是一种奉献的精神，然后愿意去做这种居中调解的一些工作。其实我觉得这个做这工作挺锻炼人的。
1: 因为你想，你接到一个案子，首先你对这个案子的了解，其次跟案子有关的相关的法律知识点你要首先了解。任何的调解都是在法律的准绳之上来进行调解的，是吧？而不是说你一腔热血我就投入这工作。为什么我要这么问啊？是这样，我记得我之前我们去年的时候做一期节目，然后是我们这样，就是在各个现在就是嘎查，就是我们现在在一线，包括可能我们在社区都有这个司法所，
0: 对，
1: 司法所里面都有一些就是也属于义务的，也他们也在做调解员，对吧？也是有的，所以说大家都属于公益性的做这样一件事情。你看啊，一年的接待量五六千的案件，然后万人起的这样一个人数，有的可能比这个还要多一些，是吧？然后呢，我们要居中来做这样一些事情，然后还要协调社会资源，然后通过各种各方的努力吧。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案子调解最长大概用多长时间？您有印象吗？就是您经手的。
0: 我经手的案件，其实我最长的一个案件调了大概9个月。
1: 9个月，
0: 对，
1: 一年基本上都耗在这一件事情上。
0: 当然这一个案件是个例嘛，然后我这一个案件真的，我是光笔录我就做了20余起，就是
1: 这个大概什么类型可以方便说一下吗？
0: 这个案件就是，
1: 就说一下类型，不用说具体的内容。
0: 类型就是一个
1: 它偏哪个方面，
0: 受到不公平工资待遇吧，
1: 哦，
0: 就是这
1: 属于薪资问题的
0: 薪资问题吧。然后其他的案件呢，就是我们也就是在场的也就是2个月的，剩下的我们也有最短的时间，
1: 最短的
0: 20分钟。
1: 20分钟，就是当事人一时想不过来，其实中间人说一说，就觉得我确实我有些可能当时有点冲动了，是吧？
0: 其实就是我可以跟说一说这个20分钟这个案子吧。20分钟这个案子，当时呢我们是外地的河南的父子俩，他是因为他当时觉得我们西蒙这边呢就是人比较就是实在，朴实，就是觉得来我们这儿打工可能会更容易拿到工资。但是他们父子俩来了这儿2个月之后呢，工资是没有拿到，没有拿到工资呢，他就其实来我们这儿求助的时候，真的这父子俩让人感到很心里，我们当时听了见到这父子俩和听了他们的述说，就心里真的很不舒服，因为这父子俩的那个表情怯怯懦懦的，然后就是觉得可能我虽然来到这儿寻求帮助了，但是我也不一定解决，因为他们后期跟我们在交流的时候说，之前在别的地方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我们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吧，当时就心想，不能让外地人本身对我们西蒙的这个美好的印象就是变得就是不尽人意了吧。就是我们当时接到这个案子之后，听了他的说的这个案情，我捋顺了之后就找了对方，我就通过电话我先跟对方来交流。当时呢跟对方说的时候，对方很振振有词的，他认为我没拿到钱呢，我怎么来给你呀？我说直接雇佣者是你，就是说我给他讲了，劳动者付出了劳动就应当取得薪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从千里迢迢他对我们当地的一个美好的印象，然后到就是他的生活困境，就这父子俩因为当时给我讲了很多他这个生活的困境嘛，我就给他讲了很多，从大政策到小的再到法律的规定到情理法，给他讲述了一番之后，这个当事人就对方呢就说，那我就是今天晚上给他。我当时也不放心呀，心想他有可能就是为了推脱，今天晚上还是不给。我就到晚上的大概6-7点钟，我又给他打了个电话，然后他还说啊，我在凑钱，我在筹钱。我到时候9点钟又给他打电话，他说我给呀，明天早晨给。我这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肯定明显就推脱呀。第二天一早一上班嘛，我马上就给他打电话。其实我在上班之前就想给他打来，又觉得可能不太合适，因为毕竟咱们这个单位吧，你没上班之前就给人家打，又怕人有想法，考虑到方方面面吧，我就一上班赶紧就打。然后他说马上马上，今天保证给，又跟我说了，我又给他从信任的角度呀给他又讲了讲，讲了讲完了，他说你放心吧，我保证你这么努力了，然后我 就说，结果呢待了一会儿呢说把钱给了，然后这个父子俩呢给我们还在车上，父子俩就给我打了电话说我拿到钱了，我说拿到了就好，你对我们西蒙的印象怎么样呀，我们西蒙人还是比较敦厚的，我说他只是可能遇到了一时困难，我又给他聊了一会儿天之后，结果我说那你们就赶紧返乡吧，因为说家里有事儿嘛。然后他在路上，哎，我就接到了他的一封感谢信，就用微信的方式给我们发来一封感谢信，就是对咱们这边，就是对我们的家乡吧，完了就是说，哎呀，西蒙人还是很不错。你看我这个其他的地方我也干过活，也遇到过没有拿到钱的，没有一个地方说二十分钟，就是你打了二十分钟电话就把这个钱给我要回来了。
1: 嗯，
0: 因为他的钱对他来说还不少呢，3万来块钱。
1: 哦，他说人家父子两个人可能，您看也提到家里有事儿，人家就指着这个是吧？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呢，就是我们这种，耐心细心的给他讲解之后呢，能让双方达到一个利益的平衡点。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双方我还跟那个欠钱那方，我也跟他说了，我说如果你有困难，比如说你不是说你没有拿到钱吗，你也可以来我们这儿，把你的情况资料都带过来，我们也帮助你协调。然后他也很感激，后期还真来了，
1: 还真来了，
0: 我们也帮他在协调，因为我们遇到这种就是连锁性的案子有很多，就是解决了这个之后，然后又这个案子又延伸出来新的案件，然后我们再会去帮他们解决另外的案件。
1: 嗯，您看啊，就是我在听您讲述的时候，确实就是人家觉得说，内蒙人，尤其一说锡林郭勒盟哈，我们这边就觉得相对，其实相对我们这民风真的是比较淳厚的，但是就是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总有一些出乎意料的事情吧，是吧？但是大部分基数是非常好的，而且。其实锡林浩特市，我不知道您做这个调解员这么多年，您也是本地人哈。我觉得锡林浩特市是一个特别包容的城市。我们这个地方，你可以去看，有各地来的朋友。我包括我采访到，像是有些来这可能十几年做生意，我最远采访到一位从云南来的，有从广西来的。然后他们说一开始来吧，其实不是很适应，起码从气候上就干到不行，是吧？但是为爱选择，然后来到这儿，有些是为了创业来到这边的。然后呢，慢慢他就被融进去了，而且每一个就是包括从比如说我采访有从巴盟来到这边创业的也是女性，她说我觉得吧，锡林郭勒盟最好，锡林浩特是最好的一点在哪儿，她就说包容度特别高，她没有会说因为你是外地来的人我就会对你如何怎样，没有，就是只要你是在这边规规矩矩的是吧，好好的在工作，然后做着你创业也好，你工作也好，其实大家对你的包容度都特别的高。就是我们这边为什么锡林浩特市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没有方言或者很杂乱的方言，就是因为来的朋友特别多。
0: 对 对, 对，
1: 是吧？
0: 对的。
1: 您看啊，这一件小事您记忆特别深刻，我相信跟我一块听节目的朋友也会对这件事情，就因为您最后那句，就是我们不希望从别的地方来的对我们西蒙拥有那么好印象的人最终获得这样一个结果，是吧？
0: 对的，
1: 就像您说，其实那个人他也遇到问题，他如果有能力，他其实我觉得他既然这么后面痛快的接受您的这个建议，然后把这件事儿解决，从本质上来说，不是说他人品确实很不好，是确实他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后面他的事情也解决了，是吗？
0: 对，
1: 你看这一步一步一环一环，是吧？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特别想问，这个是包括我采访到每一位我们。就是三八红旗手也好，三八红旗手标兵也好，我都会问到的一个问题，就结合自身的工作哈，您是如何看待这个新时代的女性她力量这样一件事情的？因为我采访当中每个人通过自己的这个就是职业角度吧，因为在家庭我们都一样，女儿啊，母亲啊，妻子啊，是吧？儿媳呀，是吧？但是在我们社会角度当中，每个人从事工作不一样，她对她力量可能会有各自的一些见解，您觉得从您的角度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觉得我们新时代的女性早就已经不是那个工作的配角，而是肩负着更厚重的责任与使命。就是你像我们的调解工作吧，咱们就说我们其实基层的调解工作是非常又辛苦又繁杂的，然后我们受到平常受到的就是比如说指责也好，甚至有一些情绪过激的群众可能会骂你，就是这种的情况很多，受委屈呢也是常事儿。但是呢，我们的调解员我们都会用 我们的柔心去暖人心，然后用我们的耐心去解难题，让调解呢更有温度。就是说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是在这个调解的工作上呢，我们也不放弃。其实支撑我们就是说去在就是一直坚持下去的，其实咱们怎么说呢，就是说一个是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另外一个我们就各部门领导们的支持，就是相互的协调和女性骨子里的不服输不退缩的这种一种的精神。我觉得这种就是女性力量的这种柔性解决问题的这种力量跟我们调解工作特别的契合。就是另外一个呢，我们在工作中有时候会遇到就比如说无助迷茫的一些权益受损的一些女性，这时候呢我们也会鼓励她们就是自强自立，咱们活出自我，从这个拿起法律，从法律的框架上，就是当然当情讲不通理也说不过去，那肯定就涉及到法了，然后我们会为他们维权，然后也会鼓励他们走出这个自我的这个圈子，然后去做一些就有意义的工作，不要把事情老局限于就是说我这一点，因为有的人他会有一些心理的创伤嘛，我们也会从就是心理辅导的角度上会为他们解决。所以说我说这个女性吧，她的一个细腻就是柔韧，她的一个就是这种就是让我们觉得她的这种力量可能更适宜于我们的这个工作。所以我们的工作为什么女的这么多呢，就是你像我们我在我们单位是女同志是属于年龄最大的，我们还有一些我们是60后、70后、80后、90后、00后都有，
1: 甚至现在是00后，
0: 甚至现在都00后都有。我们其实鼓励他们就是去做一些，你像我们这个调解本来是公益性的，然后鼓励他们去做，所以就说明我们现在的女性她不是不单是说就是说我很安逸的生活，不像过去人们对这个女性的认识在家相夫教子啊什么的这些，而是更多的走出了舒适圈。你像我们有一些退休的这个女同志，退休工资也很高，拿着完全可以出去，哎，我潇洒的溜达呀，旅游呀，
1: 过自己的这个
0: 阿姨弄孙呀什么这些，大家为什么还要出来从事这一份公益性的活动，说明他们就是有一个初心，有一个为就是我们因为这个矛盾咱们化解在前端，咱们这个和谐的社会呢，就是我们人民调解其实靠大家，就是和谐的社会需要大家去守护嘛，然后我们人民调解也是咱们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1: 对，
0: 因为矛盾解决在前端，不仅说是为老百姓节约问题，也节约司法资源。
1: 确实，因为我们在采访的时候，比如说说到社区，您说有网格员也属于调解员，就是我们很多事情是这样，就是小事不出社区，
0: 对
1: 啊，大事尽量不出市不出盟，是吧，就是有一些实在是可能是我们的地方的一些这个，那我们就进入到法院或者这样一些程序呗，是吧。
0: 对，
1: 但是相对来说调解确实就是您说的，我们是第一步，而且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说也是最节省最经济实惠的一步。
0: 对
1: 啊，是这样的，您看啊，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跟您的沟通呢，可能就是，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哈，通过您的介绍，大家对于人民调解工作是有一定了解的，对于我们锡林浩特人民调解中心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呢，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其实比如说在我们这个调解中心，可能是一部分属于，就是您刚才说长期从事这样一个工作，像您是吧，还有很多是公益类的，就是比如说我退休之后呢，我是有这样一些专业知识，像退休法官呀，是吧，律师呀，然后我又想发挥余热，是吧，在这个方面去做一些工作的。就是我们知道像社区，像是我刚才说到像司法所，很多它其实就是离退休的一些干部呀，或者说专业人员，然后进入到这个领域去做着公益的事情，应该说特别感谢哈。然后您之前是做其他工作，13年做这个工作，就是在这个工作当中您觉得收获最大的是什么，能不能分享一下？
0: 我其实这个收获最大的就是说从我自身来说，我觉得扎根咱们锡林郭勒这片土地上，就是说我 觉得从事着这种以法为耻、以理服人、以情暖心的这种解决矛盾最适宜的方式的这一种工作吧，也是感觉又收获了，就是在工作中收获了这个点点滴滴。我其实就是离不开，我觉得

0: 是人民群众的信任。
1: 嗯，
0: 就是现在我觉得群众的信任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现在其实有的时候就说有矛盾了去我们调解中心，
1: 嗯，
0: 去综治中心，为什么呢？其实就是群众对我们的一种信任，他们对我们信任了，我们工作起来也是比较那个就是顺畅的。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调解一线的时候呢，我也觉得就是你像我获得了这份荣誉吧，我觉得它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认可，也是对我们调解工作的认可，然后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1: 嗯，从最初我进入到陌生的行业，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对这个调解工作不是那么的全然的信任，但后面经过十几年的耕耘，包括身边小伙伴们一起的努力，您收获了这样一份荣誉，是因为您作为我们这样一调解工作的女性杰出代表，是吧？其实也是对于我们这个工作的女性的这样一些同志付出的一个肯定，包括您的和身边小伙伴的，是吧？另外从最初的可能几个案件慢慢到后面，虽然说越积越多，但是可以看见就是大家对您的和我们这个组织的信任吧，是吧？
0: 对。
1: 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可能采访只能到此哈。特别感谢您做客直播间，希望呢我们有机会再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节目到此告一段落，我们先说再见。
0: 再见。

0: 官、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2: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2: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1: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2: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0: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预知天气，方便出行。
1: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西蒙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蒙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原上都遗址晴转多云，5到22度，贝子庙晴转多云，7到26度，蒙古韩城晴转多云，5到26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转多云，4到25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转多云，4到2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转多云，3到24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转多云，2到23度，泰布寺旗玉马院晴转多云，5到21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转多云，8到27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转多云，7到26度，多伦湖景区晴转多云，4到22度，正强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转多云，4到22度。全蒙各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晴转多云，7到26度，巴彦胡说镇晴转多云，5到26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转多云，5到27度，巴拉盖尔高乐镇晴转多云，5到26度，别里古台镇晴转多云，8到25度，满都拉图镇晴转多云，10到26度，二连浩特市晴转多云，8到27度，塞罕塔拉镇晴转多云，9到27度，金宝拉格镇晴转多云，7到24度，宁安图镇晴转多云，5到23度，宝昌镇晴转多云，6到22度，上都镇晴转多云，6到23度，多伦纳尔镇晴转多云，5到23度，锡林浩特市晴转多云，7到26度。今天白天至夜间，我们各主要路段晴转多云，仍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2: 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3: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 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即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桑格达兰南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现对桑格达兰南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哈比日嘎收费所入口双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即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兴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4: 遇火灾逃生常识，遇初级火灾要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予以处置，可使用的器材有消火栓、灭火器、灭火毯、水、沙土等。火灾情况不明时，要正确判断自身所处位置，做到小火快跑、浓烟关门、位置判断、火上云下时迅速逃生、火人同层时见机行事、火下人上时务必谨慎。一旦逃生通道被浓烟封锁，切忌慌不择路，以身犯险，应立即撤回室内，利用湿布条等封堵门缝，迅速报警，固守待援。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习惯安全，人人消防。
3: 上班时，
5: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3: 回家时，
6: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3: 出差时，
7: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3: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8: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9: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0: 说一句家常话，
9: 哼一段戏曲小调，
10: 回味人生。
9: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0: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9: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编。可能呢，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有这样的情况啊，上下楼梯膝盖发软，阴雨天呢关节酸胀，久坐起身的时候呢咔咔作响，这些熟悉的不适正成为啊困扰很多中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的问题。其实呢，这背后的元凶大多是骨关节炎，一种呢以关节软骨磨损为核心的一个退行性的疾病。

骨头呢接触端覆盖着一层啊有光滑并且有弹性的软骨，相当于缓冲垫。关节腔里的滑液就是润滑油啊，让它能够啊灵活的运转。那么骨关节炎的本质啊，就是这层啊缓冲垫随着年龄的增长，长期使用而逐渐的磨损变薄，甚至啊破裂脱落了。那么失去软骨的保护以后呢，骨头直接的硬碰硬啊，再加上滑液润滑作用的这种下降性，就会呢引发疼痛或者是活动受限。这是关节的一个自然老化加过度使用导致的一个磨损的问题，而非啊风湿。那么骨关节炎的发生啊，与多种因素有关，一个就是年龄和性别的原因。45岁以上发病率要显著的提高了。绝经以后的女性啊，因为雌性激素的这种下降，软骨保护作用的减弱，风险可以说更高。再有的因素呢，就是体重超标了。研究表明啊，体重每增加1公斤啊，膝关节的承重就会增加3到4公斤。肥胖病的患者，他患这种关节炎的概率会大幅的上升。还有就是既往的损伤，比如说关节的骨折，还有韧带的撕裂，还有半月板损伤的人更容易发生这种疾病。还有就是不良的习惯，比如说长期的久蹲啊、跪坐频繁的爬楼梯或者是爬山，或者呢是从事重体力劳动，都会啊加速关节的磨损。还有一点因素呢，就是基础的疾病了，比如说糖尿病、痛风等等，会影响啊软骨的这种营养的代谢，增加患病的风险。同时呢，我们也应该注意身体发出的这些警报信号，比如说疼痛，初期活动后啊会发生一些隐痛啊，稍事休息以后会有所缓解，后期还可能会持续的疼痛。再有呢，就是僵硬，晨起或者久坐以后关节发硬，活动以后可能会有缓解的这样的现象。再有呢，就是肿胀了，关节积液导致局部的这种肿大，可能会伴随着轻微的发热。还有就是弹响，就是活动的时候啊关节会发出这种咔咔的摩擦的声音。再有就是畸形的一些因素，比如说晚期可能会出现X 腿啊，伴随着一种活动受限等等这样的症状。那么上面我们提到的这些症状可以做 X 线的检查，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 MRI 来评估软骨还有半月板的损伤情况，同时呢也来消除排除啊，比如说类风湿关节炎、痛风等等其他的疾病。骨关节炎它无法根治，但是呢通过一些早期的预防，还有早期的干预，还有阶梯化的治疗，能够有效的缓解症状，保护我们关节的功能。基础的养护呢，我们应该从骨关节炎的防治的核心啊，减重5%即可有显著的减轻关节压力的这样的效果。同时呢应该避免深蹲跪坐，长时间的屈膝等等的伤膝的动作。再有就是减少爬山、爬楼、跳绳等等这样的高冲击性的运动，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游泳、骑自行车平地慢走等等这样的低冲击性的运动。还有呢，就是要增强来强化我们的股四头肌也就是大腿前侧的肌肉，可以通过直腿的抬高，还有靠墙静蹲等等这样的动作训练，用肌肉来增加我们膝关节的保护。同时呢膝关节的脂肪的含量少，比如说受凉加重疼痛等等。那么冬季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佩戴护膝当疼痛影响我们生活的时候就要进行一些对症的处理。优先选择的呢是用一些软膏

0: 等等外用的止痛药。再有呢，如果效果并不是十分明显的时候，在医生的指导下短期可以服用药物啊，切勿长期的自行的用药。物理治疗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比如说我们的热敷、按摩啊、针灸等等，可以有效的缓解诸多的不适。关于这些关节的养护，我们还有一些误区。很多人啊，一疼就躺着静养，殊不知呢，长期的不动反而呢会引发肌肉的萎缩、关节的僵硬，病情呢反而会加重。那么适度温和的运动可以说才是一个关键的治疗方法。还有人以为补钙能够根治这样的问题，其实啊，补钙主要是针对的是骨质疏松啊，对软骨磨损并没有一些直接的效果。更不要过度的恐慌于置换关节。事实上啊，80%的患者通过基础的养护以及药物就能够起到一个控制症状的作用。那么关节的健康关乎啊我们晚年的生活的质量。骨关节啊这种炎症虽然无法逆转，但是呢只要做好比如说我们一些体重的管理啊，避开伤膝的一些习惯，坚持科学的锻炼，就能够有效的延缓病情。中老年朋友也不必啊因为关节不适就放弃活动，也不用呢盲目的求医。遵循呢一种早发现早干预的原则，就能够与关节啊和平共处，从而呢来安享我们步履轻盈的晚年生活。
1: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2: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就在心里。
3: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4: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5: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3: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6: 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3: 我爱阅读。
8: 每画一幅画，每写一幅字，都是自己在研究你这个学问的过程当中的一次提高和磨练。老年呢，平和、稳定、平和的一个老年，带有一定的学术氛围状态下的一个老年，他就又要多彩，又有深邃，扫地焚香，承怀观道。磨山泛水，楼月彩云，把心沉下来，去悟一个人生或者是中国文化的

0: 虽然我们的身体不如年轻人那么灵活，但是我们有一个好的心态，我们会活得比年轻人还是开心。就说你一个是学活到老要学到老，还有就是活到老你还要让自己开心到老，这是最关键的，一定要有自己可做的事情，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让自己每天都能开心起来。这样的话你活得就会有意义，而且你活得也会有质量，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呀。
1: 真的，老这个老这个字好像跟我们没有多大关系。你像我们哈，我们这些人，真的大家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感恩父母，感恩党，感恩国家给我们提供这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环境，是我们就觉得自己还能发光发热，啊，用这一份光和热去影响身边也好，社会上的人也好，这是我们觉得我们也老有所为。梦想无关年龄，只要努力就会拥有
2: 滚烫人生。
3: 做一下眼保健操吧，
4: 心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

学。

时光流转，我们不经意就走到了现在，只有老歌留在了过往的岁月里，容许我们在蓦然回首的时刻，体会一种不悔的美。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2: 学习圣贤文化，经营幸福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一起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听众朋友，在这个栏目时间里，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3: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2: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了五种颜色，青赤黄黑白，还有五种气味，酸苦甘辛咸。
3: 是，还有我们学到了这个鼻子所嗅到的有山椒香、星宿。
2: 嗯，那今天呢，我们要学的内容是刨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约平赏、约去入、此四声、宜调谐。
3: 这八音呢，是我们不同的一些器材，然后做成的发出的声音。
2: 哦，也就是说我们用这刨土革、木石金、丝与竹这几样东西能够制成各种各样的乐器。
3: 它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2: 哦，
3: 像刨呢，它制成的是笙和鱼。就是滥竽充数里面的这个鱼。还有土呢，可以制成埙。
2: 哦，
3: 用泥土制成的。
2: 哦，泥土还能制成乐器啊。
3: 对，还可以制成否。
2: 哦，
3: 哎，孔老夫子里头就有敲否的那个。那还有用皮革，皮革大家就能够很清楚。
2: 对，它能制成鼓是吧？
3: 对，鼓面就是用皮革制成的。
2: 对，那还有木头。
3: 哎，是木头。其实我们敲的这个鼓的这个棒子就是木头的。
2: 对，是。
3: 还有木鱼都是用木头。
2: 哦，木鱼。对对。
3: 还有这个石头呢，石用石可以做成这个磬。
2: 哦，磬也是一种古代乐器。
3: 哎，
2: 是用石头做的。
3: 哎，鸡磬啊，鸡磬也有这样。
2: 对对，
3: 还有用这个金属，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这个钟。
2: 对，
3: 摇的叮当，它就是金属。还有那个锣鼓，锣。
2: 哦，对，锣当当当当当敲。哎，对，
3: 这对，这个都是用金属所制成的。
2: 哦，
3: 那丝呢，过去用这个蚕丝。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丝可以制成这个琴和瑟。
2: 哦，丝可以做琴和瑟。
3: 琴瑟上的这个弦。
2: 哦，
3: 还有那个古筝上的这个弦呐。
2: 那不是很容易断吗，如果用丝做。
3: 哎，这个丝它是有的，不是用蚕丝做的，有其他的一些质地来做。
2: 哦，其他质地的丝。
3: 哎，对，它拧成这样，很多就聚成一条，就发出这样的一个声音。还有这个竹，竹就是说箫和笛都是竹子做的。
2: 哦，
3: 横着竖着吹的这个箫笛哈。它有竹子，那竹子做，还有这个丝，还有木石金刨土革的这种不同的这个器材制成的这个音乐呢，它听出来的声音啊，感受都不一样哈。
2: 对，是，好像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音乐占了很重要的一个比重。
3: 非常的重视，应该是这样子讲。
2: 六艺当中是不是就有乐？
3: 是。
2: 嗯，
3: 音乐呢是跟礼放在一起，礼乐礼乐。
2: 哦，
3: 所以这个音乐呢对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产生着不同的影响。
2: 对，现在很多人我觉得经常没事了喜欢戴着耳机听着音乐。
3: 也有一句话叫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2: 对，就是说影响和改变一个当地的风俗是通过音乐来实现的。
3: 但是现在说那个唱歌的时候呢，也有人在开玩笑，他说现在是女生唱的像
2: 男生
3: 男生唱的像女生。
2: 哦，那就能感觉出来是不是有点阴盛阳衰了。
3: 那也是，就是说所以音乐呢它对一个性别的一个导向也很重要。所以过去呢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就是一位春秋时候哈。那时候有一个叫吴国的公子叫季札。
2: 季札，对。
3: 季札呢他是一个对音乐非常这个有造诣的一个人。他当时呢出使这个 鲁国，当时是公元前544年，那这个鲁襄公接待了这个季札，吴国的公子季札，那当时呢他就把这个音乐呢就是献出来，来这个跟他呢一起来分享。当时就是分享了这个周南少南，周南少南就是诗经里面的这个诗词把它谱成曲。哦，像过去的这个诗词可以谱成曲。对。 他谱成曲以后呢，当时就开始演奏给他听。他听完了以后，他说了一段话，让鲁襄公非常的震惊。他说这个我听这个周南少南呢，我感觉这个我们周朝的这个王爷已经奠定了。就是说他说了这个周南少南当时成曲的一个背景。他把它说出来，然后说这个但是没有完成。
2: 还没有完成，
3: 这是一个开始，所以人们呢虽然这个非常的勤恳，就勤勤恳恳辛苦啊，但是没有怨言，所以人们的这个是积极向上的。哦，
2: 就说这个音乐很积极向上，
3: 就像大家看到我们开口的这个音乐哈，相亲相亲相亲，就是我们很积极向上蓬勃向上的这种感觉。人们的这个斗志高昂，就是这种感觉。他说 这个襄王当时听完了以后，他说你能够闻弦歌而知道他的这个牺牲意啊，实在是很了不起，很赞叹他。于是他又放了一个音乐，就是说这个国王呢，国君又放了一个，鲁襄公是吧，是鲁襄公，鲁襄公又给季札放了一个音乐，
2: 是卫风。
3: 叫卫风，卫风就是魏国的就名爵的音乐。这个魏国的音乐呢，就是放出来之后，听完他又给他做了一个评价。
2: 就是季札又给这个音乐做了评价。他说这个音乐呢底蕴非常的深厚，就反映当时的这个领导者，他是就是非常的有气度。所以当时这个鲁襄公听完又是很感叹，他说的非常准确。因为鲁襄公都很明白，他就说哎，你把音乐的内涵呢就是淋漓尽致的把它给抛解开来了。然后这个又放了一个音乐，是放的什么音乐？
3: 正风。
2: 正风啊，就是郑国的音乐。这个郑国的音乐呢是以女性为主，就是赞扬的是女性啊，或者是一个就是恋爱的一些歌曲。那当时这个季札听完之后呢，他就又评价了，他说这个音乐呢是温婉细腻，感人肺腑，但是过于细琐，还有反映了这个繁缛规制，百姓难以忍受。
3: 有些难以忍受，他后来就做了一个判定，他说郑国恐怕呢就是比其他诸侯国要早一些灭亡。通过音乐好像就可以预测一个国家，他现在的发展势头怎么样，将来会有怎么样一个结局。所以他说的这个音乐呢，可以是人的心理生出来的。
2: 你看我们的心情非常愉悦的时候，我们唱的是非常快乐的歌曲。
3: 对对，心情忧郁的时候就喜欢哀伤的歌了。所以这个音者是人心所向，
2: 对，
3: 就人心的就是说期盼的是什么，它出来的这个声音就是什么。
2: 对，
3: 所以呢有一句话，有一段话说这个如果是一个非常和平安宁一个国家是向上的，它的音乐呢是应该是非常安乐的。
2: 就安详和乐的，所以表示了他的政治非常的这个和。那如果说这个国家呢非常的这个乱了，所以他的音乐出来的就是有这个怨还有怒在里头。如果是就是这个国家的朝政比较混乱的时候，听得出这个音乐里有怨气还有这个怒气，说明这政治有乖张。那不道的地方，那如果是这个国家灭亡，
3: 人们唱的这个音乐是什么呢，就是哀伤，还有带着思念，思念以往比较好的生活。所以这说明的人民的生活已经很困顿了。所以这个声音之道还有更正相通，跟管理这个国家的管理相通。和过去呢君王特别的重视音乐，还会在冥界采集音乐，来感受人们现在的生活的一种状态。其实我们北方的音乐和南方的音乐也不一样，
2: 是这样的，的确是一个音乐好像就体现了当地人的性情。
3: 是，当时在内蒙听到的音乐也是他们表达内心的一种心境，它就很开阔，
2: 对，像大草原一样。
3: 是，就跟他的天空和草原是一样的。
2: 嗯，
3: 听到南方的音乐吧，就是感觉到是一种很婉转。 非常的这个有曲折之味哈，
2: 嗯，很委婉啊，
3: 是，
2: 对，意识到了这一点，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音乐工作者要很慎重的创造出一些能够把我们的整个社会导向和谐和平，
3: 嗯，
2: 或者内心的宁静等等这样的音乐作品。
3: 最近呢，听到那个德音雅乐哈，
2: 嗯，
3: 这些音乐有孝道的歌曲。还有这个关于就是说赞美这个丈夫啊，还有太太呀，还有婆婆啊，
2: 对，
3: 这些很好的音乐，
2: 德音雅乐里有很多很好的歌曲，像歌颂孝道的孝敬父母啊，
3: 是，
2: 还有呢就是妻子辛苦了，丈夫辛苦了，这是夫妻互相感恩的，
3: 是是，
2: 那还有一些小朋友唱的励志学圣贤呀，好一个乖宝宝呀等等，
3: 这些音乐都非常的好，包括我们在学校里推广的时候呢，男生应该唱什么歌，女生应该唱什么歌呢，也进行了一些分类，那男生呢应该唱比较阳刚一些些，然后能够励志哈，对他们的这个性情相应的这些歌曲，那女生呢要唱的比较委婉的细腻的，回归到女性本身的这个柔和的心性来导向，
2: 对，那以后有机会我们也慢慢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的歌曲，请大家欣赏并且呢倡导大家传唱。那接下来呢，我们过渡到下面这半句话，约平赏约去入，此四声一条鞋，
3: 这说的是四声哈，平声呢是第一声和第二声是平声，那上声呢就是第三声，
2: 对，
3: 那去声呢第四声，那入声呢就是短促，非常的急，有点急，它是分布在每一个音里面，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里面呢通常都有这个入声，这四声呢需要这个很协调，
2: 也就是我们现在小朋友学的四声对，那这个声调呢在古代的也是在韵律方面很讲究，比如说很多的诗词押韵很好，它在这个声的协调方面就做得很好，
3: 对，包括对联呢，我们这个开始的上联一般都是这个上声和去声，这个下联呢一般都是平声，所以它有平仄之分，这个学习了以后呢，对于孩子们以后继承我们的个吟诗啊作对啊，
2: 对，
3: 这方面都很好，比较好的就是立翁对韵，
2: 立翁对韵，给大家推荐这样一部也算是我们古人留下来的蒙学读物，
3: 是的是的，
2: 好像我记得有几句话是
3: 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2: 山花对海树，
3: 赤日对苍穹，
2: 对，把这个背会了可以做对联了，
3: 是是是，
2: 我们也鼓励同学们，鼓励学校里的孩子们，还有我们家长朋友们带着他们一起来吟诵立翁对韵，
3: 是，这样的对我们的将来能够承续这个很好的清对联儿，还有唐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些基本的学习内容，
2: 好的，非常感谢于老师，我们今天的经典解读就到这里，
3: 好，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1: 先人的智慧和血汗交织锤炼成华夏5000年文明，代代相承，展现国风，延续传统，点亮新灯，敬请收听圣人故事。圣人故事之晏子故事系列，晏子故事系列，宦服射鼠。齐景公有一回请教晏子说，治理国家忧患的是什么呢？晏子回答道，忧患射鼠。景公听了不明白，于是又问，此话怎讲呢？晏子回答道，神社是用木材建造，再加以粉刷而成，于是老鼠认为有隙可乘，便脱身于其中，如果用火熏它，怕会烧掉木材，饮水注灌又怕会弄坏墙壁，如此老鼠不可得而消灭，是因为神社的关系。一国之内也有这样的社鼠，便是人主左右的近臣，他们对内蒙蔽善恶，混淆君上视听，对外呢又卖弄权术，鱼肉乡里百姓，不消灭他，怕他违法乱纪，
2: 要消灭他，他却又被人主所钟爱和庇护，这也可以说是国家的赦属啊。在宋国有一位卖酒的人，他的酒器擦拭得很清洁，可是他的酒都放酸了也卖不出去。于是呢，他就向乡里人打听原因，乡里人告诉他说，你们家的狗实在是太凶了，有人提着酒器要去买酒，狗迎头就咬，这就是酒之所以放酸还卖不出去的原因啊。一国之内也有猛狗，那就是有权的佞臣呐。有道德学术的人士想觐见万圣之主时，那些权位之佞臣就像恶犬一样迎面狂吠，这也可以说是国家的猛狗啊。左右的近臣为射鼠，有权之佞臣为猛狗，君主怎么能不受蒙蔽，治国又安得不引为忧患呢？又有一回，齐景公问晏子道，办理政事所患的是什么？晏子回答道，患在善恶不分明。景公于是又问道，那如何能明察善恶呢？晏子回答说，审慎地选择左右的亲信，如果左右亲信良善正直，则朝廷百官便各得其所宜，善恶自能分辨清楚了。当孔子听说这件事之后，称赞道，晏子讲的这番话实在是很有道理呀，善人尽用，则不善之人就无由而入了，不善之人禁用后，那善人也就没有办法而进入了。晏子劝谏景公要善用良臣，因此以射鼠和猛狗来比喻身边不善的近士及佞臣，使景公真切地感受到身边人如果运用不当，将可能给自己及国家带来严重的后果。这也正如当初的齐桓公运用了不良之臣易牙、树雕、开方，不仅使自身丧命，还差点断送了国家，很值得警惕。所以呢，选人一定要有智慧，没有智慧洞察身边聚集了许多不善，那么善言就难入，就像被蒙蔽了眼睛耳朵，看不到真实的一面，会让自己陷入绝境，也会因此而坏了整个的大局。那如何判断呢？夫子有言，巧言令色，鲜矣仁，又说巧言令色足弓，左丘明耻之，某亦耻之。意思是表面上做得恭敬顺从，又说着很好听的话，可是内心却没有仁德，常常喜欢搬弄是非或是诽谤陷害，如此之人便当远离，更不当加以信任和重用。在历史的借鉴中，无论任何人都会从中获得益处，上至领导，下至平民。所以古人说大道不弃，愿我们读到每一篇好故事不要轻易的错过，能够深思善体，必定有所领悟。

0: 西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力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乐，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6-4791-1844。
2: 嘎儿哩嘎儿哩嘎儿喽，哩嘎儿哩嘎儿喽，哩嘎儿哩嘎儿喽！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声音是城市生动的符号，声音是城市跳动的音符。
2: 这里是您的专属电台。
1: 城市因声音而不同，声音因音乐而美好。
2: 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 FM 994，一路欢歌。
1: 音乐是我们问候这个城市的方式，音乐是我们探寻这个城市的方式，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3: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2: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3: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2: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3: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2: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4: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2: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3: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2: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3: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2: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3: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

0: 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2: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3: 学习、
2: 就业，
3: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4: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5: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6: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7: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8: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阳光明媚的11点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继续的打开你的收音机来选择收听我们的声音。要提醒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945千兆 FM 99.4兆赫，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要通过电波问候大家周一快乐。各位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很高兴每天在11点钟和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起度过这样一段非常美好且温暖的时光，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让我们在节目当中互动起来。
0: 没错，那么首先呢，还是要发出一份诚挚的邀请了啊！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不论你是在市区还是在旗县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二位保持交流，还有互动。那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可以说也是非常的好记。
1: 没错，04798221395，
0: 04798221395。那么就是在旗县的朋友们可以加上这个区号，
1: 如果是04798279，
0: 对对对，如果要是在我们市区的话，就可以直接拨打822-1395。
1: 没错，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有一种很简单的方式，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节目过后，我们也可以下载西蒙荣美的客户端，把您的信息发送上来，就是在下方找到帮办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就是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大家都可以这么来操作啊。
1: 没错，
0: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行列。当然呢，我觉得就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相互转告一下。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就是在11点嘛，所以大家可以去告知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如果手边呢也有这样的信息，包括二手车的车辆交易、房屋出租出售、招聘求职、求购转让等信息，都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场来进行发布。
1: 没错，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来看一看这周的天气到底如何。
2: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0: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伊始，我们首先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发布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盟晴转多云，西南风4级，
1: 明天白天全盟是晴间多云，西北风4级。
0: 一起来了解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巴音湖硕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巴拉干尔高勒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别利古台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满多拉图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二林浩特市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塞罕塔拉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新堡拉格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明安图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宝昌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上都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多伦诺尔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到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
1: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原上多一至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贝子庙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蒙古汉城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乌兰乌台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4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泰布斯基御马院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二林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二林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多伦湖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正香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均为0级，人体感觉舒适。最后呢，来关注到的是全盟公路方面的气象条件。今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呢是晴转多云，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要稳驾慢行，注意交通安全。
2: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好，听众朋友，在关注完了最新的天气资讯之后，我们来一起了解到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我盟一到四月份审批核准备案项目达到500个，总投资598.6亿元。
1: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供销系统全域推进基层社加村集体经济的模式，全系统累计投入资金357万余元，带动嘎查集体经济增收超19.5万元，直接连接服务农牧户2500余户，服务直达牧区末梢，实现基层社与嘎查集体经济合作共赢的新模式。
0: 5月30号，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巡回招聘锡林郭勒站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专场招聘会将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举行。
1: 近日，苏宁特左旗通用机场建设正式从冬歇期转为建设加速期，目前供电工程已进入架线的关键阶段，预计今年5月底将实现全线通电，土方工程已完成95%，今年将建成投入使用。
0: 近日，西蒙至泰州特高压输电核心电源点苏能白银华发电公司2×66万千瓦发电项目近日取得关键突破，厂用电的售电一次性圆满成功，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目前工程正全速推进，预计今年年底实现2台机组双投。
1: 近日，苏宁特右旗人民政府统一为苏宁特右旗户籍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
0: 连日来，多伦县重点推进高效节水灌溉工程，通过完善灌排体系、整治田块、改良土壤等一系列举措，全面提升耕地质量和综合生产能力。截至目前，全县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超14.47万亩。
1: 日前，正向白起最低生活保障

0: 赛、淘汰赛两个阶段。
1: 5月8日，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内蒙古自治区12个盟市科技局及高新区的84家企业、38家重点参展单位组团亮相科博会，全面展现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内蒙古实践。
0: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一到三月份，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新接订单量达到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
1: 根据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今日起开始接受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0: 5月9日起，北方气温开启强势冲高模式，30摄氏度以上的范围快速扩大，本周暖热还会进一步升级，多地将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
1: 来关注资讯的最后一则，公安部5月9日公布以来，今年以来公安机关查处的无人机影响铁路安全的典型案例。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群众、广大无人机使用者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操作，守法飞行，共同守护低空秩序，维护铁路运行安全。
2: 交通路况。
1: 好的，我们共同来关注2026年5月11日锡林郭勒分公司的路况信息。G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三根达莱南至宝昌北路段是封闭施工，现在对三根达莱南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哈比日嘎收费所入口双向以及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
0: 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周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511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你想调剂商品吗？
3: 你想求职招聘吗？
2: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3: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4: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此时此刻你是刚刚的打开收音机，我们也要提醒朋友们， 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天11点钟的宫球热线，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千周 FM99.4兆赫， 交通广播 FM97.5兆赫， 并机为你直播。再次问候各位，大家好，我是奚萌荣梅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奚萌荣梅主持人小颖。那么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也非常简单，欢迎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 每天11点钟我们的直播热线呢也是正式开通， 0479-822-1395。
0: 大家还可以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然后把您的信息留言发送过来，与我们两个人保持交流还有互动。没错，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刚刚的天气来说是非常的好，
1: 今天呢已经是26度， 过两天呢还会有更高的一个气温的出现，所以说呢大家最近呢也是要做好一个防晒的措施，要不然呢就是保养了一冬天的白白嫩的皮肤又要被晒黑了。嗯，也希望大家呢就是呵护好自己的自身健康，是不是？
0: 好了，我们开启今天的宫球热线的这一段节目行程，一起来关注到手边的一组不同类型的信息。现有超大空间的房车对外来出租，内设有2间卧室， 带有厨房KTV，可以洗衣服，适合各大景区以及周边出游使用，支持短租、长租均可，也可以配司机。具体详情可以来联系1594-7191818，1594-7191818，联系人是包先生。现有超大空间的房车对外出租，内设有2间卧室，带有厨房KTV，也可以洗衣服，特别适合你，比如说各大景区啊，或者是周边出游来使用，支持短途或者是长途来租用，也可以配司机。电话是1574-7191818，1574-7191818，联系人是包先生。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招聘信息。要招聘的是想要在牧区呢招聘的是阳光，要求呢是最好是两口子，会开铲车，能够长期的工作下去，有工作经验，有责任心，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就是在锡林浩特市的附近，联系电话呢是1334-7098131，1334-7098131。要招聘的是阳光，在牧区雇一个阳光，要求是两口子，会开铲车，能够长期的工作下去，有责任心。工作的地点就是在锡林浩特市的周边，工资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34-7098131，1334-7098131。 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出租气象局家属院内70平米的3楼， 年租金包括取暖费是11000元， 气象局的院内70平米的3楼出租， 年租金11000。 另外呢要出租的是长春小区的一套80平米的1楼， 包括取暖费租金是16000元。 左岸香槟小区附近的长春小区 是有80平米的1楼出租， 包括取暖费租金是16000。 182-479-30100 182-479-30100， 联系人是这位罗女士。罗女士出租气象局的院内，70平米的3楼，租金是11000。同时呢要出租长春小区，面积是80平米的一套1楼，包暖物业16000的租金。联系电话是182-479-30100，182-479-30100。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出售房屋的信息。要出售的是陆园小区95平米的1楼， 出售价格是29.8万元。 另外呢还有一套底商是在新区文豪世家北门，有一个精装修， 上下2层是233平米的阳面底商， 对外出售。底商这个设施设备都比较齐全，联系电话呢是158-499-1997。要出售的是新区文豪世家北门，有一个精装修，上下2层是233平米的阳面底商，设施设备也非常的齐全，而且呢是全屋内的一个都是比较自动化的一个设施。 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8-499-1997，158-499-1997。
0: 手机尾数是为2000的这位胡先生招聘一位做饭的师傅，同时呢负责打扫家里的卫生，一天呢是给一家三四口人做饭，一天两顿，每周呢有一天的这个休息日，工作地点在富华名苑小区，招聘的是做饭的大师傅，给一家三四口人做两顿饭，每周有一天的休息日，同时负责打扫家里面的卫生，地点呢是在富华名苑小区，每周有一天的休息日。那具体的工作的详细情况呢，可以打电话咨询，号码是13394792000 13394792000。如果有想要去应聘求职的话，去拨打这个电话13394792000 13394792000。下一条招聘信息，要招聘的是销售顾问数名，二网经理一名，销售经理一名，新媒体一名，是来自于银河吉利。要招聘的是销售顾问数名，二网经理一名，销售经理一名和新媒体一名，联系电话是19847495000 19847495000。来看看小颖手边有什么样的内容。
1: 好的，这个也是一个招聘信息啊。那这个招聘的是要招聘的是下夜的工作人员，主要的工作地点呢是在污水处理厂的附近，要招聘的是下夜的师傅，工作地点是在污水处理厂的附近，联系电话呢是13947926668 13947926668。要招聘的是下夜的师傅，工作地点是在污水处理厂的附近，联系电话呢是13947926668 13947926668。
0: 手机尾数是为0883的这位朋友要出售的是翰林苑小区80平米的一套四楼，翰林苑小区的80平米的四楼想要对外呢来出售，简单装修，价格面议13314790883 13314790883，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出售位于翰林苑小区的这套住宅，面积是80平米的四楼，简单装修，价格面议，电话是13314790883 13314790883。
1: 好的，来关注到的是出租信息。在重庆路呢西苑小区东门附近有一个小平米的底商，面积呢是65平米的底商对外出租，这个房子呢已经是装修好了，一楼临街商铺，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 18004798885。在西苑小区的东门附近有一个65平米已经装修好的一楼临街商铺对外出租，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 18004798885。
0: 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供求热线沟通无极限，听众朋友们可以继续选择拨打热线04798221395 822-1395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还可以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西蒙融媒 APP 可以下载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公众号，也可以把您的这个信息内容发送过来，两种方式呢参与到节目还是非常的方便，也希望大家可以随时到来。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信息内容。要出租的是华友小区70平米的四楼，去年呢是重新的装修过，带有全套的家具家电，停车呢也是非常的方便，价格是每年8000元的租金，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联系电话是13141792703 13141792703。
0: 这位朋友对外来出售的是文豪世家小区150平米的14楼，文豪世家小区150平米的14楼出售，三室两厅两卫，可以办理贷款。150平米的14楼位置是在文豪世家，三室两厅两卫可以办理贷款，价格面议13904798338，联系电话13904798338。
1: 来关注招聘信息。世纪家园小区里面有一个生活超市，想要招聘的是一名理货员，要求呢是招的是长期工，有责任心，薪资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7996511。在世纪家园小区里面有一个生活超市，要招聘的是理货员，要求是招的是长期工，是有吃苦耐劳，有责任心，薪资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799651113947996511。
0: 再来关注我手边的一条招聘信息，是要招聘下夜工人，工作的地点呢是在污水处理厂的附近。这一位6668的朋友是想要招聘一位下夜工人，在污水处理厂附近工作，工资待遇面议。电话呢大家可以拨打的是13947926668 13947926668。招聘下夜工人联系电话是1394792666813947926668。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丽都花园小区有一个步梯六楼76.54平米的房子对外出售，带有全部的家具家电，售价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32709717713327097177。小区是在丽都花园小区，有一个六楼是顶楼，步梯76.54平米的房子对外出售，带有全部的家具家电，售价面议，联系电话是1332709717713327097177。
0: 手机尾数是1818的这位包先生，有超大空间的房车想要来出租，超大空间的房车一辆对外出租，内设有两间卧室，带有厨房 KTV， 然后这个房车里面呢也能够洗衣服，特别适合各大景区或者是周边出游来使用，短途呀长途啊都是可以支持的，然后也可以配备司机，电话是15947191818，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联系这位包先生，就是在我们市区的周边，如果想要租一辆房车使用的话可以随时的拨打电话，超大的空间的一辆房车，有两间卧室，有厨房，还有 KTV， 可以洗衣服，可以做饭，然后呢也特别适合就是在我们各大景区及周边出游使用，支持短途长途使用，可以配备司机，电话是1594719181815947191818，联系人是包先生。
1: 来关注这一则信息，文豪世家小区20号楼150.4平米的14楼是对外出售。这个房子呢是一个毛坯房，3室2厅2卫的格局，有房本，已经是满2年了，可以贷款出售。同时呢还带有一个车位，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798338。文豪世家小区20号楼150.4平米的14楼的毛坯房子对外出售，3室2厅2卫有房本，已经是满2年了，可以贷款出售，同时呢还带有一个地下的停车位，联系电话是13904798338，价格面议，可以联系13904798338。
0: 我们看到的是7901的这位朋友，对外来出租库房，库房的位置是在纳达木大街的东段，东二环的内侧，位于纳达木大街的东段，在东二环的内侧，平房在柏油马路的边上，有大小不同的仓库，想要对外来出租，存取东西方便，然后呢，仓库也是卷帘门，交通也是非常的这个便捷，出门呢就是柏油马路，大家如果想要求租库房的话去联系一下1864804790118648047901，位置是在纳达木大街的东段，东二环路的内侧，平房就是在柏油马路的路边，有大小不同的仓库，仓库的这个车库呢都是卷帘门，存取东西也非常的方便，交通也非常的便利，出门呢就是马路，电话是1864804790118648047901。这位朋友是要 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再来招聘一位面案师傅，招聘一位面案师傅，招聘一名吧台，招聘一名面案师傅和一名吧台，半天班，要求女性，年龄在30岁以上。

0: 电话是151-4862-7878，151-4862-7878，是招聘面按师傅和吧台一名，女性，30岁以上，半天班，151-4862-7878，151-4862-7878。
1: 来关注招聘信息，大唐电厂的物业公司要招聘的是以下的岗位，一个是物业经理、保洁人员，还有一个是服务人员。任职要求呢是品德优良，能够吃苦耐劳，无不良嗜好和违法违纪的记录。年龄要求是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能够适应以上岗位的工作。薪资待遇呢可以联系下面的联系方式，同时呢咱们上下班还是有通勤车来接送的，联系电话是181-4791-6538，181-4791-6538，另外一部是181-4791-3333，181-4791-3333。如果说有意向的朋友们，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可以联系181-4791-6538，181-4791-3333。
0: 对，有两部电话是吧？
1: 对，
0: 嗯，可以随时的，就是拿好自己的证件，然后打电话咨询一下。
1: 没错，
0: 嗯，这位朋友是多年的木工，经验特别的丰富。然后说呢，我价格特别的合理。如果大家就是有需要，你比如说，家装维修的，
1: 嗯，
0: 或者说有这个吊顶的，还有就是衣柜、橱柜安装的，包括就是一系列家装的活，这位朋友都可以去承揽。电话呢是153-2679-4921，153-2679-4921，木工啊，多年的一位木工了，想要承揽就是类似这样的家装的一些活儿，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就是单位呀，还有就是个人家呀，都可以去联系这位师傅，153-2679-4921，153-2679-4921。
1: 来关注转兑信息，四中对面有一个81平米的饭店正在转兑当中。饭店呢是精装修，设施设备齐全，同时带有一年的房租。联系电话是139-4797-8376，139-4797-8376。另外一部是13081597300，13081597300。这个是在四中的对面有一个81平米的饭店对外转兑，精装修，设施设备齐全，同时呢还带有一年的房租对外转兑。联系电话呢是139-4797-8376，139-4797-8376，另外一部是13081597300，13081597300。
0: 下面我手边是一条招聘，这位朋友是在阿布嘎旗的北部吉日嘎朗图苏木，是要长期招聘羊倌，那么也可以带羊，地点呢就是在阿布嘎旗北部的吉日嘎朗图苏木，151-6497-8188，151-6497-8188，想要长期招聘羊倌，两口子也可以，可以带羊，地点呢在阿布嘎旗北部的吉日嘎朗图苏木，151-6497-8188，151-6497-8188。
1: 好的，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出租信息。房子的位置呢是在锡林浩特市第三小学的斜对面的那个胡同里面，有一个160平米上下临街的商铺对外出租，房租呢是每年是30000元，包括取暖费。嗯，这个房子的位置呢是在三校的斜对面，有一个160平米上下两层的临街商铺对外出租。那么之前呢是作为超市在出租，所以说有关于超市的一些货架呀等等都是很齐全的，所以说如果有想考虑的朋友们可以联系一下188-4799-1288，188-4799-1288，房租每年是30000元，包括取暖费。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供求热线，我们精彩稍后继续。
2: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0: 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嘀儿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2: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 以后注意点儿。
2: 一定一定。
3: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2: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3: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2: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3: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7: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岸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爷爷，租个合适的房子怎么这么难呀？
3: 哎，看来我得糊点浆糊，张贴小广告了。
2: 不行爷爷，那可是城市牛皮癣。
3: 难道你有更好的方法？
2: 拨打供求热线呀，买房租房都能发布。
4: 供求热线，信息服务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依然是供求热线，供求热线随时为大家提供生活当中的便利，你可以选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我们两个人继续交流，继续互动。
1: 没错，可以拨打我们11点钟已经开通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
0: 还可以呢通过我们下载西蒙融媒 APP， 然后呢找到我们，把您的这个信息留言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1: 来关注到的是出租信息，在新区平安福楼的公寓楼啊，有一个70平米的房子要对外出租。这个房子呢是刚装修好的，是从来没有人住过的，家具家电是非常的齐全，可以随时看房。房租呢是每年15000，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当然啦，这个房东说啊，这个价格是可以浮动的。联系电话呢是17547919888。要出租的是平安福楼的公寓楼，是70平米，这个房子是新装修的，没有入住，家具家电非常的齐全，可以随时拎包入住。房租呢是每年15000，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如果是我们供求热线的忠实听众，这个价格是完全可以浮动的。联系电话呢是17547919888，17547919888。
0: 我们来关注到手边这一条出租信息，出租位于望业新居的楼房，全套家具拎包入住，位于望业新居，15047982661，15047982661。想要长期的对外出租的是望业新居的一套楼房，全套的家具家电也可以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5047982661，15047982661。段女士呢是手边有二手的折叠床，基本是全新没有用过的二手折叠床对外出售，13684790417，电话是13684790417。
1: 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侯先生呢有大量的砂石料对外出售，这砂石料呢可以常年的供货包运输，还有一辆大运的翻斗车是常年的对外出租，联系电话是13654899493，13654899493。大量的砂石料常年对外出售，可以常年供货，也可以包运输，还有一辆是大运的翻斗车，常年对外出租当中，联系呢是侯先生，13654899493，13654899493。
0: 位于党校的附近，党校的对面，公寓单间儿，想要常年对外出租，可以月租、季租或者是年租均可，有独立的卫生间，有厨房可以做饭，非常的干净整洁，停车也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有想求租单间的话，去联系电话15947093895，15947093895，位置呢是在党校的对面，公寓楼房单间对外出租，月租、季租、年租是都可以的，15947093895，15947093895。
1: 来关注出售信息，天骄家苑北区90平米的一楼对外出售，独立的厨房，两室两厅，采光也比较好，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047991530，18047991530。天骄家苑北区90平米的一楼对外出售，两室两厅，有独立的厨房。

0: 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047991530，18047991530。
1: 出售楼房位置在富华名苑小区的12楼，3室2厅2卫，面积是142.15平米的毛坯现房。出售富华名苑小区的电梯楼12楼，3室2厅2卫，面积是142.15平米的毛坯现房，视野采光好，暖气热。联系电话15647985611，15647985611。每平米的售价呢是3700元一平米。还可以浮动，如果大家想要去看房，联系的是15647985611，15647985611。
0: 来关注到的是出租信息，一家民事小区有一92平米的3楼对外出租，2室1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5547918650，15547918650。出租的是一家民事小区92平米的3楼2室1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5547918650，15547918650。
1: 一位朋友要出售的是9成新的小天鹅双桶洗衣机，现有9成新小天鹅双桶洗衣机对外来出售，成色很新，双桶的设计操作也非常的简单，便宜对外出售，可以自提15947192739，15947192739，是9成新，是小天鹅双桶洗衣机对外来出售，便宜出售，可以自提，价格面议15947192739，15947192739。
0: 来关注出售信息，要出售的是富华裕民苑的一个车库，车库的面积是20平米，这个车库呢已经装修了，有卫生间、暖气，可以住人，售价是7万块钱，包括更名费。联系电话是17547919888。富华裕民苑有一个20平米的车库对外出售，这个车库呢已经装修了，可以住人，有卫生间、暖气，一应俱全，售价是7万块钱，包括更名费。联系电话呢是17547919888，17547919888。
1: 房屋出租，紫藤花园小区的西区3楼是2室1厅1卫。对外出租，紫藤花园小区的西区2室1厅1卫的3楼出租，拎包入住，租金面议13134992833，13134992833。这个小区的位置是在紫藤花园的西区，楼房的面积是2室1厅1卫，3楼对外出租，家具齐全，可以拎包入住，13134992833，13134992833。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招聘信息，市场要招聘的是市场的业务员一名，还有就是库管一名，保底加提成的一个工资形式，男女不限，年龄要求是30到45岁之间。联系电话是13722098183，13722098183。要招聘的是市场业务员和库管各一名，保底加提成的一个薪资形式，男女不限，年龄要求是30到45岁之间。联系电话是13722098183，13722098183。
1: 好了，朋友们，抬头看一下时间，咱们今天的供求热线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还有陪伴。
0: 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
1: 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我们二位和大家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不见不散。
2: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

量，听力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蒙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弘扬蒙古马精神，从一年一高到年均两高，锡林郭勒肉羊产业提质增收。
0: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苏尼特右旗绿色产业旺，乡村振兴有奔头。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台北四期首个电网侧独立共享储能电站并网发电。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弘扬蒙古马精神，
0: 肉羊产业是锡林郭勒盟畜牧业重要支柱产业。为提高优质草原羊单体繁殖率，锡林郭勒盟将乌珠穆沁羊和苏尼特羊高繁多胎新品系培育工作列入科技突围工程，助力畜牧业提质增效。西蒙荣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王淑荣报道。
3: 在西乌珠穆沁旗高繁多胎乌珠穆沁羊核心群基地，标准化羊舍规整有序，乌珠穆沁羊已被列入全国十大优异畜禽遗传资源。为进一步挖掘品种潜力，提升产业效益，当地将高繁多胎乌珠穆沁羊新品系培育作为种业创新头号工程重点推进。项目由西乌珠穆沁旗阿尔泰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省部共建草原家畜生殖调控与繁育国家重点实验室合作实施。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童斌：
4: 2022年的时候，我们组建了98只的携带双高基因的乌珠穆沁羊的核心群。那么从2022年开始呢，我们利用人工受精、胚胎移植等技术呢，逐渐的扩繁、扩大携带高繁殖力双高基因的乌珠穆沁羊群体。
3: 西乌珠穆沁旗阿尔泰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种羊场厂长甘朱尔：
5: 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已完成2466只乌珠穆沁母羊和羔羊的基因检测筛选，建立公体羊97只，集中饲养300只，受体羊，开展2轮的胚胎移植597只，开展人工受精600只左右，双高率达到52.4%。
3: 西乌珠穆沁旗同步构建种羊场加扩繁场加核心群一体化联合育种体系和种羊场加扩繁场加核心群加养殖户一体化繁育体系，已建成乌珠穆沁羊种羊场1处，�扩繁场18处，核心群300群，两种繁育体系不断巩固完善，肉羊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锡林郭勒羊高繁多胎乌珠穆沁羊新品系培育是蒙籍接榜挂帅项目，项目同时推进高繁多胎苏尼特羊新品系培育工作。2021年底，由苏尼特左旗原种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联合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等高校专家团队，启动高繁多胎苏尼特羊示范推广项目，通过基因检测、胚胎移植，形成双高苏尼特羊核心群。苏尼特左旗原种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布和：
6: 从人工受精开始到现在，是我们总共做了394只羊的。我们今年秋天10月份有30多头种公羊给边缘户或者是脱贫户，给他们无偿使用，增加收入。
3: 项目实施以来，累计完成胚胎移植748只，受孕率稳定保持在70%以上，培育携带双高基因的种羊197只，让双高繁育从偶然变为常态。基因检测、人工受精等科技手段走进牧民生产一线，重塑传统养殖模式。近年来，锡林郭勒盟以高繁多胎技术为核心，推动肉羊产业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持续做强保种育种、品牌打造链条延伸，不断提升肉羊产业综合效益。
2: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1: 苏尼特右旗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依托灌木混合饲料和生物菌剂及有机肥加工项目，以绿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协同发展。西蒙荣媒记者呼木吉勒、任静、张建新报道。
0: 在内蒙古丰左纪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物菌技车间，生产线全速运转，发往陕西、新疆等地的产品正加紧生产，灌木混合饲料和生物菌剂及有机肥加工项目刚投产就订单不断。通过生态与产业深度融合，走出产业升级与乡村振兴互促共赢的新路子。内蒙古丰左纪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海涛：
7: 这个车间呢是微生物菌剂的加工车间，主要是针对这个农作物这个底肥啊、叶面肥啊使用的，经济收益比那个传统肥料呢，增产能提高到20%-30%左右吧。这条线呢是年产大概宰个5000吨左右，是宰个2000多万的这个产值一年。
0: 同时，企业混合饲料车间也加紧设备安装调试。车间以宁条、羊草、秸秆等为原料，科学配比生产颗粒饲料。投产后日产量可达150吨，有效补齐牲畜冬春季饲草短缺短板。通过企牧利益连接机制，还能大幅降低牧户养殖成本。项目全部投产后，可提供30至50个就业岗位。企业优先吸纳当地牧民就业，助力牧民从传统放牧转型为产业工人，持续拓宽增收致富渠道。如今苏尼特右旗以绿色循环产业为抓手，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这条绿色生产线持续释放发展红利，为牧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新芒融媒记者呼木吉乐、任静报道。5月9号凌晨，他们四期荣新地房子200兆瓦、400兆瓦时电网侧独立共享储能电站项目正式全容量并网发电。这个项目总投资4.8亿元，创新采用根网加构网混合型储能技术，其中根网型液冷磷酸铁锂储能150兆瓦、300兆瓦时，构网型液冷磷酸铁锂储能50兆瓦、100兆瓦时。同时配套新建一座220千伏升压站，通过10.5公里输电线路接入红井220千伏变电站。这次并网实现了 TOP 四期储能领域项目零的突破。 TOP 四期荣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经理高建军：
8: 改电站投运后，将充分发挥储能电站调峰、调谷、调频、调压，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核心作用，有效破解区域电力供需平衡难题，提升电网供电可靠性与新能源消纳能力，进一步优化太极能源产业结构。同时，项目的落地运营将带动本地相关产业发展。
1: 西乌鲁木沁旗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聚焦企业群众急难愁盼，通过整合资源，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

0: 模式，紧扣便民利企目标，打造高效便捷暖心规范的政务服务体系。西蒙融媒记者陈雨桐、苏胜宇、方明报道。
1: 近日，西屋中庆旗长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来到政务服务中心办理企业技术改造相关审批项目。政数局立即启动帮办代办机制，指派专属人员全程跟进，对接相关审批单位，梳理环节，明确材料，同步协调解决办理中的各类问题。西屋中庆旗长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于庆友：
2: 现在来到企业服务专区，项目从立项到审批全流程一站式办理，还有专属的帮办代办全程跟踪服务，项目落地速度也很快很多了，政务服务越来越贴心，越来越高效。
1: 除全流程帮办代办外，西屋中庆旗政数局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构建企业全周期服务体系，通过整合政务资源，推动高频事项集中进驻政务服务中心，实现一门受理一窗通办，破解企业群众多头跑跑多次难题。针对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推出上门、延时等暖心服务，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同时创新打造住企型数字化模块，提供线上一键申报、专业指导等精准服务，建立联动会商联审机制，破解审批堵点，减少材料重复提交，加速项目落地，优化全旗营商环境。西屋中庆旗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办公室主任黄莹莹：
3: 下一步，西屋旗政数局将深化服务改革，补齐短板，提升质效，以务实作风，高效举措，暖心服务，擦亮政务服务品牌，增强企业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助力政务服务再上新台阶。
4: 五月十号，挺英奋进十五五，青春筑梦启新城。2026年全盲青年集市暨就业招聘会在锡林浩特举行。西蒙融媒记者布仁奇穆格、苏立德、杨小旭，实习记者呼奇乐报道。
5: 活动吸引了能源制造、商务服务、教育、餐饮、农牧业等多领域的81家企业，提供23类岗位、985个就业机会，并开通线上直播带岗，线上线下累计吸引5000多人次，投递简历200多份，发放宣传资料1500多份。毕业生范若楠：
6: 我是今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我第一次来这种社会面上的招聘会。在我们家乡举办的这次招聘会呢，非常便利，可以线上一键投递简历。
5: 招聘现场还设有青春小店宣展区和交友互动区，提供青年发展咨询与婚恋交友服务。牧人奶娃娃市场部经理刘冰：
7: 通过这次活动，我们也把产品还有我们的青春小店的形象介绍给大家。
5: 此外，活动还设置了公考考研、法律政策咨询、财税服务等特色板块，提供备考指导、求职维权、财务知识讲解等一对一服务，帮助青年提升竞争力，依法维权，降低创业成本。本次活动聚焦青年就业、创业、交友等核心需求，构建招聘加服务加互动加展示一体化体系，是团组织联系服务青年、落实就业引航计划的生动实践。
0: 西蒙融媒通讯员午夜苏勒德、纳木尔报道。近日，2026年锡林郭勒盟研学旅游发展专题培训在正乡白旗举行，进一步提升行业服务水平和创新发展能力，推动全盟研学旅游高质量发展。培训采用专家授课与实地观摩相结合的形式，特邀行业专家围绕政策解读、体系建设、规范运营、品牌培育、文旅融合等重点内容进行专题讲解，为参训人员夯实理论基础，分享实践经验。培训期间，学员先后走进正乡白旗、空中草莓园、蓝莓产业园、星空文化旅游营地等地实地观摩，近距离学习特色设施农业、农旅研学产品开发及文旅深度融合的先进做法和成功经验，为今后本土研学旅游提质升级、拓宽思路提供借鉴。
4: 西蒙融媒记者呼木吉乐报道。5月9号，西屋中庆旗古日格斯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现身40多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宝。成群大宝在草原上悠然踱步，奔跑嬉戏，为辽阔草原增添了勃勃生机。大宝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更是草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它们身姿优雅，体格健硕，生性警惕。 水草丰美的乌珠穆沁草原环境适宜，视野开阔，既为大宝提供了绝佳的栖息繁衍场所，也便于它们规避天敌。近年来，西乌珠穆沁旗已成为大宝北方种群主要栖息繁殖地，种群数量逐年递增，目前辖区内已有150多只。
0: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1至4月审批核准备案项目500个，总投资598.6亿元。
4: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供销系统全域推进基层社加村集体经济模式，全系统累计投入资金357万余元，带动嘎查集体经济增收超19.5万元，直接连接服务农牧户2500多户。
0: 近日，松特右旗人民政府统一为松特右旗户籍年满60周岁含以上老年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
4: 近日，曾被学界判定为野外功能性灭绝长达40多年的国家2级保护植物蒙古郁金香，在东乌珠穆沁旗萨麦苏木再次绽放。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志斌，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吴云塔娜。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沿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1: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2: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1: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进入。
2: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1: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2: 请听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作者赫连嘉欣，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
3: 长篇小说《神奇球队》第15集。
4: 因为宪兵的撤离，布里斯和萨科奇被补充到底舱的一个舱口值班。在海上航行还比较放心，可是船一靠岸，大家就紧张了，因为担心那些难民又溜到岸上藏起来，那就等于任务没完成，还留下了麻烦。萨科奇在底舱到甲板的舱口看守，布里斯在甲板上巡视，也顺便关照着伊娃和露西亚。他俩昨夜被海浪折腾得脸色苍白，布里斯把他们劝回船长室休息，站在驾驶舱门口替他俩值班。站在甲板上能看到这个极具特色的万人小城市，欧洲人都说瓦莱塔是个绅士为绅士建造的城市，当看到它的时候，你一定会惊奇地闭不上嘴。这是一座欧洲

0: 增强城市的防御功能，有很多高大的堡垒围着，使瓦莱塔城处于核心。这时候，那位比利时德布劳内指挥官巡视到布里斯的哨位，布里斯告诉他，
1: 我小组的那两个姑娘昨夜太辛苦了，我来替他们一会儿。
0: 德布劳内指挥官理解地点了点头说，
2: 是啊，大家不常在海上，这风浪谁都受不了。哦，布里斯警官，你到过马耳他吗？
0: 布里斯耸了一下肩膀，摇了摇头。德布劳内说，
2: 瓦莱塔依山傍水，气候宜人，在这里生活安静恬适，听不到大城市那种喧嚣。这里春天来得早，当欧洲大陆还处在千里冰封的严冬季节时，瓦莱塔已经是春暖花开，阳光和煦了。像你们年轻人来这儿享受一下晴空万里，海风徐徐，那真的是很惬意啊。
0: 布里斯看着清澈的海水和松软的沙滩，他心酸地想着，
1: 要是能和公主一起在这里游泳泛舟，该有多好啊。
0: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瓦莱塔港口工人特别的少，所以货船添加油料足足用了5个小时。等到一切弄好的时候，瓦莱塔全城已经是灯火通明了。就在货船准备开始夜航的时候，港口忽然送来了20个难民，说是意大利军舰留在这里的，完全是按照计划办的。港口代表要求货船把他们全部带走，比利时指挥官德布劳内将信将疑地把那些人拦在了码头上，对布里斯说，
2: 这和难民事务部长说的不一样，要落实一下。
0: 布里斯随着德布劳内指挥官来到驾驶舱，让船长用电台与比利时内政部联系，没想到说什么也联系不上。布里斯拿出自己的电话，好像周围有什么干扰，信号全被屏蔽了。这时候才发现所有带手机的人电话都打不出去。不过这也不奇怪，有很多地方为了保护自己的电子系统而自行设置了抗干扰装置。德布劳内指挥官下了船，在码头上与遣送难民的一名意大利警官交涉了一会儿，对方一再强调这是早就安排好的。
2: 指挥官先生，我们是按照计划把20个人送到这里的，你们要是不接受，那我带着这些人怎么办呢？
0: 最后这位比利时指挥官德布劳内还是同意把他们和船上的人一起遣送到利比亚东部城市班加西。上船的时候对20个人进行了严格的检查，他们用金属探测器挨个的扫描每个人的身上，这才把那些人安置到提前准备好的舱位里。因为天色已晚，再说货船的甲板和底舱的灯光也不亮，所以看不清那些人的大概模样，只是觉得他们个个身材高大魁梧，比北非那些难民身材要高出好多。指挥官德布劳内的感觉和布里斯一样，总是有些不放心，他对大家反复嘱咐道，
2: 最后的航程是700海里，按照每小时40海里的速度，大概需要17、18个小时。大家一定不要大意，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0: 货船开动了，经过检查，底舱的人都休息了。德布劳内对大家说，
2: 一切平静，但是我们还是不要放松警惕，看好每一个出入口。布里斯警官，你们没有武器，还是白天值班吧。
0: 听了德布劳内的话，布里斯让两个女警伊娃和鲁西亚以及见习警察萨科奇回去睡觉。
2: 你们三个好好睡觉，白天有我们的任务，到了班加西任务就完成了。
0: 可是布里斯自己

0: 还是在琢磨着，
1: 今晚我可不能睡着了，船上增加了难民，却又减少了安全人员。
0: 半夜三点左右，那只大黑狗外来客跑到甲板上来找布里斯，他嘴里叼着一个纸餐盒，放到布里斯的手里就跑了。布里斯心想，
1: 哦，你这小东西还懂得讨好人了，还来给我送餐。
0: 刚想到这儿，这时候听到甲板上砰砰的枪声，还有很多人跑来跑去的声音。布里斯马上叫起了萨科奇，又到船长的休息舱室，把那两个正睡得迷迷糊糊的姑娘弄醒。布里斯小声地催促着，
1: 伊娃，卢西亚，快起来，船上出事了。
0: 接着就听到有人大声地喊着，
2: 先把所有的门都锁上。
0: 只听砰的一声，船长室的舱门就被关上了，能听到外面有人用铁棍把门也插上了。萨克奇在地上转着，嘴里不停地念叨着，
1: 这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3: 相比于萨科奇的紧张，伊娃和露西亚倒是很冷静。他俩看着布里斯，伊娃说：“
4: 博士，下一步的措施。”
0: 还没等伊娃把话说完，布里斯就对几个人摆了摆手：“
1: 来吧，我们先分析一下局势。”
0: 看着大家坐下来，布里斯就一项一项的开始分析。
1: 难民有100人，有预谋的只是后面的50，而我们的人数是比利时内政部的10个人，加上我们4个以及船上12名水手，我们的力量是50和26，对比是2:1。况且我方还有10支手枪，应该是势均力敌了。
0: 波利斯停顿了一下，又继续分析道。
1: 不过根据在马耳他码头上的情况，这一定是里应外合，比如电台坏了，手机被屏蔽，那个意大利警察也绝对是假冒的，所以这个货船的船员里应该有他们的内应。伊娃听了毫不犹豫地说，
4: 那么就必须减掉12个船员了。
0: 萨科奇也加进来说，
1: 我们在每个舱口都有一个人，现在听声音来判断，那些人已经控制了货船，说明那5个比利时人已经遇害或者是被俘虏关押起来了。伊娃又接着说，
4: 再减掉5个人，现在其余的人也没有动静，再加上我们4个已经被关在门里了。
3: 一旁的露西亚把两手一摊说，
4: 现在船上已经没有人再有能力抵抗了，博士，你说呢？
1: 伊娃听着疑惑地问道，
4: 他们为什么要夺取船只呢？
0: 布里斯肯定地回答说，
1: 那只有一个答案，就是这些人不愿意去利比亚。
3: 听到布里斯这么肯定地说，卢西亚说道，
4: 难道他们是想回到欧洲某个国家去吗？
3: 伊娃马上反对，摇了摇头说，
4: 不对，这些人在马耳他上船，如果他们要回欧洲，在那里的机会比上了船时更多。
3: 卢西亚又问道，
4: 那他们的目的究竟是干什么呢？
0: 萨科奇在一旁嘟囔地说，
1: 除非他们是要去投靠达伊莎。
0: 萨科奇这个比喻本来毫无根据，却一下子提醒了布里斯，他想起了局里近期的内部通报，
1: 达伊莎在欧洲各国用月薪50,000美金招募雇佣兵，已有近3000人奔赴了伊拉克、叙利亚境内，那些冒险者、罪犯、失业的退伍兵纷纷加入他们的军队。
0: 想到这儿，布里斯意识到了什么，马上对伊娃、露西亚和萨科奇说，
1: 昨天傍晚那20个身材魁梧默不作声的人绝不是难民，他们是被达伊莎招募的欧洲人，是雇佣兵。
3: 布里斯的分析 让大家一下子都震惊了。露西亚嗫嚅着，
4: 什么？博士，这是真的？波利斯看了露西亚一眼，继续对几个人说，
1: 毫无疑问，现在货船的方向是叙利亚，他们可以胁迫另外50个人一起参加大义山，而我们则是这些恐怖分子的人质。
4: 波里斯看着萨科奇苍白的脸就安慰他，
1: 我的总统先生，不要紧张，你看看两个师姐，要学会镇静和思索。
4: 其实波里斯已经发现伊娃和露西亚的腿在抖，现在的形势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太险恶了，几乎没有半点胜算，就连布里斯的内心都觉得有些慌乱。可布里斯作为组长，绝不能让小组成员看出自己的软弱，于是他压低了声音说，
1: 现在我们努力逃出去，坐以待毙。
4: 萨克奇哭丧着脸说，
2: 他们都把门从外面锁上了，怎么出去呢？
3: 船长室是甲板上层舱室最靠后的一间，伊娃观察着那个唯一的小窗户说，
4: 看，这个窗户比一般的舱位大，还有个外圈，原来这是门改的。布里斯一下子想起了那位比利时指挥官德布劳内说的，这艘货船是用退役的德国军舰改造的。于是布里斯就对他们说，
1: 大家再好好的找找，看看还有什么可以利用的地方。
4: 随后布里斯回忆着甲板上的布置，
1: 从后向前，后甲板和高射炮的一部分被转圈做成了水手们的休息室，再向前就是船长休息室，向前是个放置食物和淡水的储藏室，然后是餐厅，最前面是驾驶舱，原来前面放置大炮的地方改成了入底舱的装货口和前甲板轻浮物品的货位。
0: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5: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0: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介入，
5: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0: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5: 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布里斯按照自己的记忆，很快就来到船长休息室，那是两间房子，地面上镶嵌了木地板，墙面也被装饰板覆盖。卧室里有一张大床和一个小卫生间，外屋是客厅。布里斯马上下令，
1: 快，先把墙板拆下来。
4: 卫生间里有一块1米长、8厘米宽、大概5毫米厚的一块扁铁。布里斯几人用它很快就把周围的装饰板拆下来一圈，一看那些墙壁是用5毫米的钢板和槽钢焊起来的，根本就没有一丝的缝隙。于是他命令道，
1: 拆地面一定要快。
4: 布里斯一边说着一边就动起手来，地上合成地板是镶嵌的，就是一片插住另一片的那种，只要翘起来一块，其他的就好办了。
3: 这时伊娃看着手表心慌地说，
4: 博士，快天亮了，那些人要进来可怎么办呢？甲板上的动静很大，布里斯心想，
1: 这些人一定在寻找萨科奇和我还有其他人，不行，要加快速度。
4: 想到这儿，布里斯

0: 激动地说，
1: 底舱没改动，这下面一定是个通到底舱的梯子。
0: 萨科奇一听也激动了，他立刻就要去揭开盖子。布里斯一把拉住他，先把耳朵伏在地上仔细地听了一会儿，然后说，
1: 下面没有人，可是我们还没有弄清楚这里到底是底舱的什么位置。
0: 大家面面相觑，要知道脱离了船长是不等于逃出去了，要是正好落在那些人的手里，那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布里斯琢磨着，
1: 这该怎么办呢？爷爷常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下吧，绝不能在这里等死。
0: 想到这儿，布里斯下令把船长室的灯光全关闭了，然后转动了铁栓，打开了舱盖，下面果然是一个斜着下去的铁壁。布里斯把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大家不要作声，他小声嘱咐道，
1: 嘘，我先下去，
0: 人默默地点了点头。布里斯摸着黑，手里举着那根扁铁，慢慢地向下走了大概20级台阶，发现这里是一个单独的小屋，大约有

0: 里斯拿出自己的手机，点亮小灯，寻找通底舱的门。果然，有一个双扇的门从外面被一根细铁丝捆着。布里斯停下来，小声招呼着上面的人：“
1: 你们慢慢的下来，千万不要出声。”
0: 布里斯看到三个人都下来了，就使劲的用点铁把外面的铁丝弄断了。现在，四个人终于到了底舱。布里斯判断了一下方向，一抬脚就踩在一个软软的东西上，接着就有呜呜的声音在响。布里斯拿起手机的灯光一看，
2: 这不是德布劳内指挥官吗？
3: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出品人高文宏，总监制高雪琴，监制张慧，导演李建国，策划李建新、吴美芬，统筹郑强，演播朱玉胜、于立波，编辑录音徐丰龙，配乐合成王云，感谢收听。
4: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5: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味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
6: 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 186-4791-1844。
7: 注意看，
8: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7: 好奇
9: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7: 围观，
10: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7: 诋毁，
11: 是啊，你是
7: 审判，
11: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7: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2: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啊！
13: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4: 做自己就好。
15: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7: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
2: 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
1: 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 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一度电可以做什么？
0: 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10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 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 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中，有一条神秘的隐蔽战线，无数地下工作者为了信仰，勇闯虎穴，无畏牺牲。
4: 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著名演员孙道临饰演的主人公李霞给一代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李霞的原型就是我党的优秀地下工作者李白。这里是位于上海闹市区的威海路，解放前这条马路叫威海卫路。1939年，一家名为福生无线电公司的店面 在威海卫路388号悄然开业。张方先生是一个30岁左右年轻人，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面相斯文和善。此人正是中共地下工作者李白。李白 1910年出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瑞金红军通信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红军长征时负责红五军团无线电通讯，因为业务精湛，信仰坚定，1937年10月，李白化名李霞，被党组织派往当时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上海。第二年初春，李白在日寇和汪伪军警的眼皮底下架设起秘密电台，一道道红色电波成为党在上海的千里眼、顺风耳。在环境险恶的上海滩搞秘密电台，犹如在刀尖上起舞。为了掩护身份，党组织安排了同为共产党员的青年女工裘慧英以妻子身份协助李白工作。一年后，他们正式结为夫妻。1942年9月的一个深夜，李白正在阁楼上发报，突然楼下传来猛烈的敲门和撞击声，十几个日本宪兵和汉奸闯入了李白家中，把夫妇两人带走。老虎凳把指甲变形，敌人把能用的酷刑都用上，始终没能得到有价值的信息。8个月后，无奈地释放了他们。出狱后，李白没有离开上海。1944年秋，他化名李静安，打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做报务员，利用国民党的电台为党秘密传送了大量的战略情报。1945年3月，李白突然被国民党特务扣押，经过外围党组织积极营救，李白有惊无险地被释放。两次被捕，考虑到李白的安全，党组织建议李白撤出上海。然而当时正值国共合作破裂，大量的情报需要传递，再三思索后，李白选择继续留在上海。1948年冬，李白和妻儿住在这座小楼的3楼北屋。此时解放战争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上海也迎来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国民党特务疯狂抓捕共产党人，为了搜捕秘密电台，开始地毯式排查。
2: 国民党当时从北平调了几个侦破电台很有经验的人到上海来。
4: 此时李白每发送一份电报，就像险境跨进一步。
3: 他跟我联络通以后啊，是很急的。我收到半中间的时候，忽然间没信号了。
4: 12月29日晚，李白派发国民党军队长江防务等情报时，被敌人锁定电台位置。
3: 过了一会儿来了，他

0: 者又接着给我发，发完之后呢，这叫三个微，滴滴答滴答滴滴答。
1: 李白镇定地发完电报，销毁密码，他用地下工作者特有的方式向战友们做了最后的告别。
2: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1: 在监狱中，敌人对李白进行了30个小时残酷的刑讯，李白同样一个字也没有吐露。
3: 他身受30多种酷刑，只想被一个拔去，坐牢后的双腿都不见了。
1: 5月7号，已经被打断双腿的李白，在狱友的搀扶下爬到监狱窗口，见到了妻儿最后一面。他对妻子说：“天快亮了，我所希望的已经看到了。如果我能出来最好，万一我不能出来，你们和全国人民一起也能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就在当晚，按照蒋介石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命令，李白被押到浦东戚家庙秘密杀害，时年39岁。回首革命战争年代，在隐蔽战线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为了信仰和使命，万千共产党人隐姓埋名的战斗，默默践行着对党绝对忠诚的誓言。他们的名字或许无人知晓，但他们的功勋永在史册。
4: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志愿军将士们以英勇无畏的精神和灵活的战术，将战线不断向前推进。在不到8个月的时间内，经过5次大规模战役，志愿军歼敌超过20万人。在这5次战役中啊，也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5: 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颁发的金星奖章，以及这本一级国旗勋章证书，现在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馆藏一级文物。他们的主人是志愿军特级英雄杨根思。证书上标明，当时的杨根思是志愿军的一名连长。1950年11月29日，一股被志愿军包围的美军企图逃窜，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在一个名为1071.1的高地，以及高地旁一个叫做小高岭的地方。这里紧邻公路，是美军撤退的必经之路。战斗很快打响，战场上硝烟弥漫，烈火熊熊。从电影《101高地》中可以看到战斗的激烈程度，美军在飞机、火炮、狂轰滥炸的掩护下疯狂抢夺高地，炸弹、炮弹、燃烧弹如雨点般狂泻下来。面对数倍于己的美军，杨根思沉着指挥，勇敢应战，连续打退了敌人8次猛烈的进攻。上午10点，弹药已经耗尽，杨根思和战友们用刺刀、枪托、石块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拼到最后，全排只剩下2名伤员，却仍然坚守阵地，寸土不丢。疯狂的敌人再次发动了进攻，面对蜂拥而至的美军，已经负伤的杨根思抱起身边最后一个炸药包，拉燃导火索，纵身冲入敌群。随着惊天动地的爆炸声，还没回过味儿来的美军被炸得粉身碎骨。28岁的杨根思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和满腔的热血谱写了一曲英雄主义的赞歌，也因此成为了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朝鲜半岛的和平是用前线将士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随着战斗的进行，一封封慰问信像雪片一样从国内飞往朝鲜前线，表达着对志愿军战士们的敬仰之情。 而英雄们的事迹也被写成小说，拍成电影，在中华大地上广为传颂，激励着无数中国人奋发图强。
6: 人们自愿组织起来，为抗美援朝前线捐款捐物。著名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和他领导的香玉剧社在全国各大城市开展了为期半年的义演，并且用义演的收入为志愿军买了一架战斗机。这架飞机被命名为常香玉号，在朝鲜上空穿云破雾，与敌人进行了多次的空战。
4: 作家魏巍从朝鲜战场归来后啊，撰写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题目是《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报告文学最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又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影响了数代中国人。在书中啊，作者记录了志愿军战士英勇反击美国侵略军的英雄事迹，也记录下了他对于志愿军战士的深厚情感。
6: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是呢，彭德怀带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光照日月的崇高心灵，歌颂了中朝两国人民的血肉情谊。文章发表后，毛泽东主席批示，将谁是最可爱的人

进行。在志愿军接连发起五次战役，对敌人实施了极大打击之后，交战双方开始举行停战谈判，抗美援朝战争转入了第二阶段。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并未罢手，而是采取了边打边谈的做法，为自己在谈判中争取主动。志愿军指战员毫不示弱，决心奉陪到底。在随后的战斗中，志愿军连续粉碎了敌人发动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金化攻势等多次大规模的进攻，最终将战线稳定在38线上，胜利结束了抗美援朝战争。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西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的时候是一个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思念最疯狂的时候。总有一个人，当你想起他的时候，你会感到快乐。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一首歌曲来自于一想到你啊。我其实是想说一想到这个温度呀，我就心情特别的好，因为呢未来两天这个气温是要攀升的嘛。总之啊，这个夏天呢觉得是脚步越来越近，但是还是要提示大家哈，这个温度呢有升有降，然后可能一下冲高一下降低，而且早晚温差还比较大，但是呢天气越来越好，这个城市越来越绿，花团锦簇，感觉还是挺开心的哈。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99.4 兆赫和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和并机播出。那么在周一我们为大家送上的也是我们的这个专题节目中华好家风哈。各位好，我是苏雅。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锡林郭勒盲妇女联合会与我们共同打造，关注关爱妇女儿童的专题节目。今天节目行程怎么安排呢？我们今天是这样，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一组这个最新的资讯的内容。那么一组资讯内容之后呢，我们将邀请到就是获得2025年度全盟38红旗手的这个一位是吧代表，继续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在金国美听他说的这个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分享他的故事哈，分享他力量。所以说呢，希望各位今天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苏雅，我们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行程。

的，下面来关注西林郭洛蒙短期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天气哈。西林郭洛蒙未来两天呢，气温是稳步攀升的，而且升温态势非常明显。12号最高的气温升至28到34度，也就是明天。全蒙的天气是以晴好为主，风力不大，这件事很重要哈。请大家呢外出游玩，日常出行的时候务必要提前做好什么呢？防晒防护的工作了。具体预报如下：今天白天全蒙晴转多云，西南风4-5级。那么今晚8点至明晚8点钟，全蒙多云转晴，西北风4级。继续来关注锡林浩特市区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4-5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转晴，西北风2级，最低气温14度。接下来关注锡林郭洛蒙未来12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巴音胡硕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乌俩斯泰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巴拉格尔高乐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别里古台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满多拉图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二连浩特市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斯汉塔拉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喜马拉格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4度；米安图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宝昌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上都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多伦诺尔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继续来关注锡林郭洛蒙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贝兹庙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蒙古汉城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4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太仆寺御马苑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多伦湖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后回顾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锡林浩特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后来关注锡林郭洛蒙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那么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是晴转多云天气，在这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这个是天气好是吧，然后呢路况这个视野非常好，但是路程之上还是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小明交通路况。
1: 好的，继续来关注西林郭勒分公司路况信息快报。截止5月11日8时，西林郭勒分公司管辖路段通行情况 ：G 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西林浩特至贡宝拉格，也就是三根达来南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现对三根达来南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哈比热嘎收费所入口双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西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 G16 丹西高速西蒙段西林浩特南至白云希勒路面情况良好，西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云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朱日河东至镶黄旗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星耀至三一呼都嘎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三一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2077白线毛登至白银华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线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我盟一到四月份审批核准备案项目500个，总投资598.6亿元。5月30日，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巡回招聘，锡林郭勒站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专场招聘会将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举行。近日，苏尼特左旗通用机场建设正式从冬歇期转入建设加速期，目前供电工程已进入架线关键阶段，预计今年5月底将实现全线通电，土方工程已完成95%，今年将建成投入使用。近日，锡林郭勒盟至泰州特高压输电核心电源点苏能白银华发电公司2×66万千瓦发电项目近日取得关键突破，也就是场用电售电一次性圆满成功，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进入设备调试阶段。目前工程正全速推进，预计今年年底实现2台机组双投。

前正想把其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复合认定工作圆满完成。此次复合共完成全其在册低保对象5939户8831人核查工作，清退不符合条件对象102户157人，有效提升了低保救助的精准度和时效性。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新闻发布会消息，本届超级联赛将于5月15日打响，赛事较去年时间有所延长，场次有所增加，分为常规赛、淘汰赛两个阶段。5月8日，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内蒙古自治区12个盟市科技局及高新区的84家企业、38家重点参展单位组团亮相科博会，全面展现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内蒙古实践。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1到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啊，同比增长是46.0%，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吨重，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吨重，同比增长43.6%。根据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今日起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服务。5月9日起，北方气温开启了强势冲高模式，30摄氏度以上的范围快速扩大。本周暖热还会进一步升级，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关注最后一则，公安部5月9日公布今年以来公安机关查处的无人机影响铁路安全典型案例。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群众，广大无人机使用者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操作，守法飞行，共同守护低空秩序，维护铁路运行安全。

0: 风家教话传承。
1: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2: 哎，来了
3: 来了来了来了。
4: 自古以来啊，孝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5: 养心智，养口体，反正这样我做到。
1: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2: 乖，真是好女儿。
0: 好孩子，给你点赞。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家风。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儿，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去。

0: 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1: 家风涵养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

国美，听他说，听听他故事，感受他力量，致敬每一位在草原上坚守与奉献的巾帼榜样。

0: 好的，今天的巾帼美听他说呢，我们继续邀请到获得2025年度全盟三八红旗手称号的这位朋友哈。这样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锡林浩特人民调解中心的主任，我叫韩雅娟。很高兴做客直播间。
0: 对，我为什么要突然想加一句，就是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跟韩主任沟通的时候，我还说你们很忙吧，就是请做节目很困难。然后韩主任说就是日常工作确实很忙碌啊，而且就是一直觉得说自己把工作做好就可以了，好像没有觉得说特别宣传的这样一个必要。但是我们这次特别邀请您是这样，一方面其实我们确实了解到咱们的人民调解工作确实工作量大细致，是吧？
1: 是，
0: 而且呢是直接面对我们的人民群众嘛。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就是工作要求，就是其实刚才我们说其实你们有点像情绪垃圾的收集者。做中间的平衡者调解人哈。那么你看您获得了这样一个荣誉嘛，其实我特别想首先想问您从事这个行业大概多少年的时间了？
1: 13年多。
0: 13年，就是一进入到工作当中就进入这个行业，还是后来慢慢转到这个行业当中？
1: 后来转到这个行业。
0: 哦，是这样子。那想问一下，就是在咱们人民调解中心大概女性占多少的比例？
1: 我们调解中心的

0: 女性大概占70%吧，
1: 70%、嗯、就是你就会觉得说这样的工作大概率也得是女性完成的多一点是吧？
0: 嗯，对
1: 啊。您觉得说到这儿就想问到一个，结合咱们的工作哈，您觉得女性在从事这样的工作它的优势在哪？
0: 因为咱们的女性吧，她其实有一种温柔，嗯，有担当，嗯，细腻，她的那个柔性的那个解决问题的方式，共情呀，比如说他更容易达到共情点，同理心，这都是我们女性的一个优势吧。
1: 嗯，
0: 这样的情况下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呢，更让人容易接受。
1: 我想问一下，我们这边来调节的就是大概一年的接待量，您咱们这边应该有统计过吧，大概多少，然后倾向于哪方面的会比较多一点？
0: 我们一年的要说接待当事人吧，大概有咱也到了5-6千，
1: 嗯，
0: 5-6千起案件，就是这个接待，然后呢，接待当事人咱也上万人了，
1: 哦、
0: 就是，案件呢就它有很多，就比如说咱们简单的说劳务，
1: 嗯，
0: 那个物业，
1: 嗯，
0: 金融、医疗、民间借贷等等吧。就是所有，其实就是咱们能涵盖的纠纷几乎都有。
1: 嗯，因为在节目之前我们沟通的时候也说到，其实在走入法院之前，从国家的整个层面角度来说，到我们地方都是说首先先调解。那这个调解呢其实分好几个地方，比如说我们调解中心是一个是吧，而且我们是属于也算是有公权力的嘛是吧，咱们调解中心如果出具，比如说调解成功了是吧，出具了相关的这个就是怎么说文书啊，那其实我们了解到除了就是我们调解中心其实有调解，比如说一些家庭类的可能妇联会有一些调解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可能就是但是相对来说我们这边更多是这样子，在进入法院之前大部分先来我们这儿是吧。
0: 嗯嗯，因为现在吧老百姓就是比较认可我们这个调解中心了。
1: 嗯，
0: 就是从我们，因为我们成立的时间也很长了，我们调解的案件到现在大概有13,000-14,000，就这个样子。
1: 嗯，
0: 就调解成功的，嗯，就是我们接待了，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接待完之后，就是给他们双方沟通，也达成了合议。这个我们就是做卷的，刚才我说的13,000-14,000吧，是属于做卷的。
1: 啊、
0: 嗯，就是我们不做卷的还有很多，解决了很多问题。这个老百姓为什么选择这儿呢？就是它一个高效、便民，就是经济。
1: 嗯，
0: 因为它是低成本的嘛。
1: 对，低成本。你刚才我们还说，你进入到法院，首先你可能对这些不了解，你起码也要找个律师咨询一下呀，是吧？这些它都是有些费用支出的。但是调解相对来说，我们这个费用特别低，甚至是免费的，是吧？
0: 我们调解是免费的。
1: 调解是免费的啊、而且呢，我们调解出就是双方同意之后出具文书，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0: 我们双方出具了文书，然后后期只要是比如说延期或者分期履行的，我们会让法院做司法确认，
1: 嗯，
0: 会推送到法院做司法确认，司法确认裁定书一出，那么这个文书是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
1: 嗯，
0: 就等同于法院的生效的判决书。
1: 对、我想问一下咱们大概的，您看啊，您刚才说一年呢就是案件5-6千起是吧，差不多。
0: 对，
1: 然后我们接待的人，因为你要知道一个案件最起码一个原告一个被，也不能成原告被告，就调解双方嘛是吧，这个人数就是10,000起了。我们的工作人员有多少人？
0: 我们的工作人员，其实我们现在调解中心就是能长期在调解中心这个调解一线做工作的大概也就是10多个人。
1: 嗯，
0: 然后其他我们有一些兼职的。
1: 哦，还有一些兼职的。
0: 就是、兼职呢就是各行各业，比如说我们有需求涉及到专业性的案件、我们可能会邀请专业性的人员过来。
1: 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调解中心大家可能现在还有个疑惑，说哎，就是我们知道比如说您说到专业我们了解，比如说跟这个比如说一些建筑有关的是吧，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建筑方面有关的人去看这个案子到底，首先从专业的角度是吧，但是我想问是我们调解中心的工作人员要求有什么样的，具备什么样的资质吗？就证件之类的，比如说律师要有律师资格证，法官有法官证、
0: 其实我们调解人员调解员只要他热爱这个工作，具备基本的常识，就是只要有这个社会的公心，就是有这个想从事这个工作，我们其实就很吸纳这些人员。
1: 哦，
0: 你像调解员。

0: 那它包括网格员，就是
1: 社区
0: 大妈，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些等等都是可以的。然后我们中心呢，大多数人员就是我们有一些退休的法官，就是律师、法律工作者，还有在待就业的大学生，就是很多。
1: 哦，就是其实我们这边有点海纳百川的意思是吧？
0: 对，
1: 各自从各自的角度，然后但是是其实是公益性的嘛，就是更多是一种奉献的精神，然后愿意去做这种居中调解的一些工作。其实我觉得这个做这工作挺锻炼人的。因为你想，你接到一个案子，首先你对这个案子的了解，其次跟案子有关的相关的法律知识点你要首先了解，任何的调解都是在法律的准绳之上来进行调解的，是吧？而不是说你一腔热血我就投入这个工作。为什么我要这么问啊？是这样，我记得我之前我们去年的时候做一期节目，然后是我们这样，就是在各个现在就是嘎查，就是我们现在在一线，包括可能我们在社区都有这个司法所，
2: 对，
1: 司法所里面都有一些就是也属于义务的，也他们也在做调解员，对吧？也是有的啊、所以说大家都属于公益性的做这样一件事情。你看啊，一年的接待量5-6千的案件，然后万人起的这样一个人数，有的可能比这个还要多一些，是吧？然后呢，我们要居中来做这样一些事情，然后还要协调社会资源，然后通过各种各方的努力吧。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案子调解最长大概用多长时间，您有印象吗？就是您经手的。
0: 我经手的案件，其实我最长的一个案件调了大概9个月。
1: 9个月，
0: 对，
1: 一年基本上都耗在这一件事情上。
0: 当然这一个案件是个例嘛，然后我这一个案件真的，我是光笔录我就做了20余起，就是
1: 这个大概什么类型可以方便说一下吗？
0: 这个案件就是
1: 就说一下类型，不用说具体的内容。
0: 类型就是一个
1: 他偏哪个方面
0: 受到不公平工资待遇吧，
1: 哦、
0: 就是这
1: 属于薪资问题的
0: 薪资问题吧。然后其他的案件呢，就是我们也就是在场的，也就是2个月的，剩下的我们也有最短的时间，
1: 最短的
0: 20分钟，
1: 20分钟，就是当时人一时想不过来，其实中间人说一说啊、就觉得啊、我确实我有些可能当时有点冲动了，是吧？
0: 其实就是。我可以跟说一说这个20分钟这个案子吧。20分钟这个案子，当时呢，我们是外地的河南的父子俩，他是因为他当时觉得我们西蒙这边呢，就是人比较就是实在，朴实，就是觉得来我们这儿打工可能会更容易拿到工资，但是他们父子俩来了这儿2个月之后呢，工资是没有拿到，没有拿到工资呢，他就。其实来我们这儿求助的时候，真的这父子俩让人感到很心里，我们当时听了见到这父子俩和听了他们的述说，就心里真的很不舒服，因为这父子俩的那个表情怯怯懦懦的，然后就是觉得可能我虽然来到这儿寻求帮助了，但是我也不一定解决，因为他们后期跟我们在交流的时候说，之前在别的地方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我们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吧，当时就心想，不能让外地人本身对我们西蒙的这个美好的印象就是变得就是不尽人意了吧。就是我们当时接到这个案子之后，听了他的说的这个案情，我捋顺了之后就找了对方，我就通过电话，我先跟对方来交流。当时呢跟对方说的时候，对方很振振有词的，他认为我没拿到钱呢，我怎么来给你呀？我说直接雇佣者是你，就是说我给他讲了，劳动者付出了劳动就应当取得薪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从千里迢迢他对我们当地的一个美好的印象，然后到就是他的生活困境，就这父子俩因为当时给我讲了很多他这个生活的困境嘛，我就给他讲了很多，从大政策到小的再到法律的规定到情理法，给他讲述了一番之后，这个当事人就对方呢就说，那我就是今天晚上给他。我当时也不放心呀，心想他有可能就是为了推脱，今天晚上还是不给。我就到晚上的大概6-7点钟，我又给他打了个电话，然后他还

0: 上就给他打电话。其实我在上班之前就想给他打来，又觉得可能不太合适，因为毕竟咱们这个单位吧，你没上班之前就给人家打，又怕人有想法，考虑到方方面面吧，我就一上班赶紧就打。然后他说马上马上，今天保证给，又跟我说了，我又给他从信任的角度呀给他又讲了讲讲了讲，完了他说你放心吧，我保证你这么努力了。然后我就说，结果呢待了一会儿呢，说把钱给了。然后这个父子俩呢给我们还在车上，父子俩就给我打了电话，说我拿到钱了。我说拿到了就好，你对我们西蒙的印象怎么样呀？我们西蒙人还是比较敦厚的。我说他只是可能遇到了一时困难。我又给他聊了一会儿天之后，结果我说那你们就赶紧返乡吧，因为说家里有事儿嘛。然后他在路上，哎，我就接到了他的一封感谢信，就用微信的方式给我们发了一封感谢信，就是对咱们这边，就是对我们的家乡吧。完了就是说，哎呀，西蒙人还是很不错，你看我这个其他的地方我也干过活，也遇到过没有拿到钱的，没有一个地方说二十分钟，就是你打了二十分钟电话就把这个钱给我要回来了。
1: 嗯，
0: 因为他那钱对他来说还不少呢，3万来块钱。
1: 哦，他说人家父子两个人可能您看也提到家里有事儿，人家就指着这个，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呢，就是我们这种耐心细心的给他讲解之后呢，能让双方达到一个利益的平衡点。这样的话呢，双方我还跟那个欠钱那方，我也跟他说了，我说如果你有困难，比如说你不是说你没有拿到钱吗，你也可以来我们这儿，把你的情况资料都带过来，我们也帮助你协调。然后他也很感激，后期还真来了，
1: 还真来了，
0: 我们也帮他在协调。因为我们遇到这种就是连锁性的案子有很多，就是解决了这个之后，然后又这个案子又延伸出来新的案件，然后我们再会去帮他们解决另外的案件。
1: 您看啊，就是我在听您讲述的时候，确实就是人家觉得说，内蒙人尤其一说锡林郭勒盟哈，我们这边就觉得相对，其实相对我们这民风真的是比较淳厚的，但是就是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总有一些出乎意料的事情吧，是吧？但是大部分基数是非常好的。而且其实锡林浩特市，我不知道您做这个调解员这么多年，您也是本地人哈，我觉得锡林浩特市是一个特别包容的城市。我们这个地方你可以去看，有各地来的朋友，我包括我采访到像是有些来这可能十几年做生意，我最远采访到一位从云南来的，有从广西来的，然后他们说一开始来吧其实不是很适应，起码从气候上就干到不行，是吧？但是为爱选择然后来到这儿，有些是为了创业来到这边的，然后呢慢慢他就被融进去了。而且每一个就是包括从比如说我采访有从巴盟来到这边创业的，也是女性，她说我觉得吧锡林郭勒盟最好，锡林浩特是最好的一点在哪儿，她就说包容度特别高，她没有会说因为你是外地来的人我就会对你如何怎样，没有，就是只要你是在这边规规矩矩的，是吧，好好的在工作，然后做着你创业也好你工作也好，其实大家对你的包容度都特别的高。就是我们这边为什么锡林浩特市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没有方言或者很杂乱的方言，就是因为来的朋友特别多。
0: 对 对, 对，
1: 是吧？
0: 对的。
1: 您看啊，这一件小事您记忆特别深刻，我相信跟我一块听节目的朋友也会对这件事情，就因为您最后那句就是我们不希望从别的地方来的对我们西蒙拥有那么好印象的人最终获得这样一个结果，是吧？
0: 对的。
1: 就像您说其实那个人他也遇到问题，他如果有能力，他其实我觉得他既然这么后面痛快地接受您的这个建议，然后把这件事儿解决，从本质上来说不是说他人品确实很不好，是确实他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后面他的事情也解决了，是吗？
0: 对，
1: 你看这一步一步一环一环，是吧？其实说到这时候我就特别想问，这个是包括我采访到每一位我们就是三八红旗手也好，三八红旗手标兵也好，我都会问到的一个问题，就结合自身的工作哈，您是如何看待这个新时代的女性她力量这样一件事情的？因为我采访当中每个人通过自己的这个就是职业角度吧，因为在家庭我们都一样，女儿啊母亲啊妻子啊，是吧，儿媳呀，是吧，但是在我们社会角度当中每个人从事工作不一样，她对她力量可能会有各自的一些见解，您觉得从您的角度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觉得我们新时代的女性早就已经不是那个工作的配角，而是肩负着更厚重的责任与使命。就是你像我们的调解工作吧，咱们就说我们其实基层的调解

0: 工作是非常又辛苦又繁杂的，然后我们受到平常受到的就是比如说指责也好，甚至有一些情绪过激的群众可能会骂你，
1: 嗯，
0: 就是这种的情况很多，受委屈呢也是常事儿。但是呢，我们的调解员，我们都会用我们的柔心去暖人心，然后用我们的耐心去解难题，让调解呢更有温度。就是说，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是在这个调解的工作上呢，我们也不放弃。其实支撑我们就是说去在就是一直坚持下去的，其实咱们怎么说呢，就是说一个是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另外一个我们就各部门领导们的支持，就是相互的协调和女性骨子里的不服输不退缩的这种一种的精神。我觉得这种就是女性力量的这种柔性解决问题的这种力量跟我们调解工作特别的契合。就是另外一个呢，我们在工作中有时候会遇到就比如说无助迷茫的一些权益受损的一些女性，这时候呢我们也会鼓励她们就是自强自立，咱们活出自我，从这个拿起法律，从法律的框架上，就是当然当情讲不通理也说不过去，那肯定就涉及到法了，然后我们会为他们维权，然后也会鼓励他们走出这个自我的这个圈子，然后去做一些就有意义的工作，不要把事情老局限于就是说我这一点，因为有的人他会有一些心理的创伤嘛，我们也会从就是心理辅导的角度上会为他们解决。所以说我说这个女性吧，她的一个细腻就是柔韧，她的一个就是这种就是让我们觉得她的这种力量可能更适宜于我们的这个工作。所以我们的工作为什么女的这么多呢，就是你像我们我在我们单位是女同志是属于年龄最大的，我们还有一些我们是60后、70后、80后、90后、00后都有，
1: 甚至现在是00后，
0: 对，甚至现在都00后都有。我们其实鼓励他们就是去做一些，你像我们这个调解本来是公益性的，然后鼓励他们去做，所以就说明我们现在的女性她不是不单是说就是说我很安逸的生活，不像过去人们对这个女性的认识，在家相夫教子啊什么。是，退休工资也很高，拿着完全可以出去，哎，我潇洒的溜达呀，旅游呀，
1: 过自己的这个
0: 含饴弄孙呀，什么这些。大家为什么还要出来从事这一份公益性的活动？说明他们就是有一个初心，有一个为就是我们因为这个矛盾，咱们化解在前端，咱们这个和谐的社会呢，就是我们人民调解，其实靠大家。就是和谐的社会需要大家去守护嘛，然后我们人民调解也是咱们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1: 对，
0: 因为矛盾解决在前端，不仅说是为老百姓节约问题，也节约司法资源，
1: 确实，因为我们在采访的时候，比如说说到社区，您说有网格员也属于调解员，就是我们很多事情是这样，就是小事不出社区，
0: 对
1: 啊，大事尽量不出市不出盟，是吧，就是有一些实在是可能是我们的地方的一些这个，那我们就进入到法院或者这样一些程序呗，是吧，
0: 对，
1: 但是相对来说调解确实就是您说的，我们是第一步，而且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说也是最节省最经济实惠的一步，
0: 对
1: 啊，是这样的，您看啊，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跟您的沟通呢，可能就是，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哈、通过您的介绍，大家对于人民调解工作是有一定了解的，对于我们锡林浩特人民调解中心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呢，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其实比如说在我们这个调解中心，可能是一部分属于，就是您刚才说长期从事这样一个工作，像您是吧，还有很多是公益类的，就是比如说我退休之后呢，我是有这样一些专业知识，像退休法官呀，是吧，律师呀，然后我又想发挥余热，是吧，在这个方面去做一些工作的，就是我们知道像社区，像是我刚才说到像司法所，很多它其实就是离退休的一些干部呀，或者说专业人员，然后进入到这个领域去做着公益的事情，应该说特别感谢哈。然后您之前是做其他工作，13年做这个工作，就是在这个工作当中您觉得收获最大的是什么，能不能分享一下？

0: 我其实这个收获最大的就是说，从我自身来说，我觉得扎根咱们锡林郭勒这片土地上，就是说，我觉得从事着这种以法为耻、以理服人、以情暖心的这种解决矛盾最适宜的方式的这一种工作吧，也是感觉。又收获了，就是在工作中收获了这个点点滴滴。我其实就是离不开，我觉得是，人民群众的信任。就是现在我觉得群众的信任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现在其实有的时候就说有矛盾了，去我们调解中心，去综治中心，为什么呢？其实就是群众对我们的一种信任。他们对我们信任了，我们工作起来也是比较那个，就是顺畅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调解一线的时候呢，我也觉得就是你像我获得了这份荣誉吧，我觉得它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认可，也是对我们调解工作的认可，然后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1: 从最初我进入到陌生的行业，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对这个调解工作不是那么的全然的信任，但后面经过十几年的耕耘，包括身边小伙伴们一起的努力，您收获了这样一份荣誉，是因为您作为我们这样一调解工作的女性杰出代表，是吧？其实也是对于我们这个工作的女性的这样一些同志付出的一个肯定，包括您的和身边小伙伴的，是吧？另外从最初的可能几个案件慢慢到后面，虽然说越积越多，但是可以看见就是大家对您的和我们这个组织的信任吧，是吧？
0: 对。
1: 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可能采访只能到此哈，特别感谢您做客直播间，希望呢我们有机会再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节目到此告一段落，我们先说再见。
0: 再见。

0: 号的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2: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1: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
1: 有车时代。
0: 嘿、hey, ，大家好，我是西蒙柔美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柔美主持人王博。
0: 我们两位呢，在我们的周一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
1: 哎，对，这一周啊，又重新的第一次开始了我们这周一的节目啊。
0: 对
1: 啊，那这一周呢，可能会比较漫长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只休息了一天，所以说可能话会感觉这一周啊比上一周来说更要累一些啊。
0: 对，但是总归来说哈，是休息了这个五一的五天了哈。
1: 嗯
0: 啊，虽然说这个只休息了一天啊，正好赶上这个母亲节了哈。
1: 对
0: 啊，但是哈，新一周也要收收心啊，然后正常的面对我们这个工作的一个工作状态啊。
1: 嗯，
0: 那么本周当中哈，我和我老婆昨天还在说哈，说这个怎么过两天这温度颇高，然后过了一会儿看咱们这个西蒙柔美的公众号就发了哈，
1: 对，
0: 最高温度来到34度，
1: 对，这34度有一种，正夏的感觉啊，
0: 真的是啊，不太像这个五月初刚停完暖该来的这个温度啊，所以说这个大家过两天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的准备哈，
1: 是，
0: 别到时候这个帽子没戴啊，什么防晒霜没抹呀，变黑了，晕倒了，是吧？
1: 嗯，
0: 也挺麻烦的哈。
1: 对，
0: 一定要注意啊，尤其过两天这个有些户外工作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哈。那同样呢，在今天这一小时当中，分享到怎样的行程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最后呢是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节目内容以及公告信息，还有城市漫游，还有我们的汽车资讯了。那闲话少叙，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的，各位，天气早知道，首先先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11号白天至12号白天全蒙各着落段晴转多云，仍然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的是西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晴转多云，西南风四级。再来关注到12号白天至13号白天，全盟晴间多云，西北风四级。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悉尼郭鲁蒙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巴彦湖热镇晴转多云，10到26度。乌里亚斯泰镇晴转多云，11到27度。巴拉高尔高勒镇晴转多云，11到26度。别丁古台镇晴转多云，14到25度。满多拉图镇晴转多云，16到27度。二连浩特市晴转多云，16到28度。塞罕塔拉镇晴转多云，17到28度。新宝拉格镇晴转多云，15到25度。明安图镇晴转多云，11到23度。宝昌镇晴转多云，10到22度。上都镇晴转多云，12到23度。多伦多尔镇晴转多云，10到23度。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晴转多云，14到26度。以上呢就是所有的天气情况，下面呢请关注到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0: 现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板块的第一条信息。西盟商务局现补充征集2026年西盟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活动参与商家，征集时间截止到5月22号。
2: 再来关注到日前西盟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公开征集清朗药监专项整治行动违法线索的通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良品一角领域违法线索，

0: 再来关注到5月9号践行新闻四力，马背传递初心，西蒙融媒体中心马背记者团采访活动在锡林浩特市白银西乐牧场正式启动，标志着这支扎根草原服务农牧区的特色新闻宣传队伍正式成立。
1: 再来关注到今年一至四月份通过二林浩特口岸出口到蒙古国的果蔬已达5.8万吨，货值1.42亿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17%，成为拉动口岸贸易增长的新亮点。

0: 继续再来关注到5月9号总投资4.8亿元的泰普斯奇荣兴地房子200兆瓦、400兆瓦时电网侧独立共享储能电站正式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
1: 再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镶黄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结合辖区实际，决定在全旗城区范围内开展机动车、非机动车违法停车及城区超强应会专项集中治理行动。以上呢就是所有的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下面呢就关注到一些公告和音乐内容。

0: 家人们注意了，9月1号开始，内蒙古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实施了。这新规一落地，咱手里的电动自行车该去哪儿登记上牌，咋登记，该上什么样的牌照，用不用交保险，这些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
1: 尊敬的电动自行车车主您好，您可以就近到车辆管理所、交警大队岗楼、派出所以及电动自行车销售处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并取得牌证。如您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小于等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小于等于55千克，额定电压小于等于48伏，属于电动自行车，不需要考取驾驶证。如您的车子最高设计时速大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大于55千克，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方可上道路行驶。下面简单为大家介绍几款常见的电动摩托车。这款车型是咱们常见的电动轻便摩托车，需要考取 F 证。这款车型呢是咱们常见的电动摩托车，需要考取 E 证。这款车型呢是电动三轮摩托车，需要考取 D 证。最后，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鼓励您骑乘电动摩托车时佩戴安全头盔，不超员不超载，遵守交通规则，做文明合格的驾驶人。
2: 守护健康，共同参与爱卫同行护健康，科学防蒿敬家园，爱国卫生全民行动倡议书。全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全国爱国卫生月集中开展之际，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有效降低蒿属植物花粉对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现向全社会发起倡议。一、争做健康理念的传播者，自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学习掌握蒿属植物致敏相关防护知识，正确认识其特点和危害，科学做好个人及家庭健康防护，主动向家人、亲友普及防护常识，共同营造全民共防、协同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二、争做宜居环境的守护者，传承发扬爱国卫生优良传统，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的蒿草杂物，全面整治卫生死角，自觉净化美化身边环境，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从身边小事做起，改善居住环境，守护洁净优美的家园底色。三、争做共治共建的参与者，积极响应全盟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安排，配合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做好蒿草清除工作，维护公共环境秩序，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凝聚全民参与联防联治的强大合力。四、争做健康城市的推动者，主动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升自身免疫水平，筑牢全民健康防线，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城乡环境。良好人居环境，人人共建，人人共享，全民健康福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让我们携手并肩，同心同行，持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屏障，为建设宜居锡林郭勒贡献力量。锡林郭勒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2026年4月28日。
3: 一月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

0: 分钟，
1: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0: 如何聆听，
1: 如何聆听，
0: 如何继续，
1: 该如何继续，
0: 已经
1: 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0: 城市。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的，朋友们来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简讯内容。大家好，我是新闻荣媒主持人阿诺。大家好，我是新闻荣媒主持人王博。我们来关注到首先信息啊，看看近日腾势汽车总经理李慧在全球首批闪充车型交付仪式上表示，腾势的 N8L 呢闪充版将会在6月上旬上市发布，5月18号腾势 N9 的闪充版呢也是率先的上市。作为了解，腾势 N8L 的闪充版此前已经开启了预售，预售价格区间是35到40万元，并且赠送18个月的免费闪充权益作为预售的权益。哎，这个权益还是非常这个怎么说呢，非常有优惠的这个力度啊。那再来看到回顾新车呢，腾势的
1: N8L 闪充版本呢定位是6座大型的 SUV， 搭载了第二代的一个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插混电池的一个闪充版呢纯电续航来到了430公里，首搭是第一代 AI 智能座舱以及天神之眼 5.0 的辅助驾驶系统。那车身的尺寸方面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为5米2、1米999、1米850，轴距呢来到了3米075。嗯，表现还是不错的哈。嗯，那内饰方面呢，搭载了50英寸的
0: AI HUD， 13.2英寸的仪表，17.3英寸的中控，还有13.2英寸的副驾拓展，9英寸的流媒体后视镜，以及17.3英寸的后舱的娱乐屏，可以实现多屏的互联。 这一块两块三块四块五块，整整五块哈。哎，对，哎呦，这个屏幕真多啊！同时接入这大家比较熟知的这个语音接入的 DeepSeek 的一个大模型，可以支持 AI 的全场景的智能语音的车载的支付啊，方言的识别，还有像快捷指令的2.0啊。新车还标配了这个地瓦类加上杜比全景声加上 QQ 音乐的 HiEarth
1: 一个无损品质的音源，支持无麦K歌。哎，车内的这个配置也是给大家拉满了。
0: 对，很顶啊。
1: 是，那再来看到车内呢，座椅是采用到了2+2+2的一个6座的布局。那其中呢，主驾的一个座椅呢，配备到一个主动的侧翼调节。那副驾座椅呢，就是零重力的一个女王座椅啊。那前排和第二排的座椅呢，均配备到了加热、通风以及按摩的功能。
0: 嗯，那辅助驾驶层面呢，腾势 N8L 呢闪充版搭载了天神之眼5.0，强化学习端到端大模型和海量真实驾驶数据的驱动持续进化，可以实现全场景的智能绕行啊，还有掉头的能力。是，那在动力方面呢，新车搭载了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全系是标配到了插混专用的
1: 2.0T 高效发动机，加上插混平台高效的EHS的一个电混系统。那其中呢 2.0T 的高效发动机最大功率是来到了152千瓦， 三电机的综合功率呢是560千瓦， 电池呢包含量达到了75.26千瓦时， 那纯电续航呢达到了430公里， 0百加速时间是3秒级啊。 那新车呢还将配备到了E3方技术， 基于第三方啊三电机的一个独立的驱动技术，那还有后轮的双电机的独立转向技术， VMC 的一个整车运动控制技术，还有 CTP 的一个电池车身一体化技术，四大核心的技术，那打造了极致的转向啊，还有圆规掉头啊，E3方的泊车呀，还有这个低覆路面的一个稳增系统，还有那个智能楔形等标志性的一个核心的功能。对，那在底盘方面呢，新车配备到一个云南杠 A 的一个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同时搭载了智能路面预瞄的 2.0。
0: 嗯，配置真的是有够顶的啊。嗯，那再来关注到下一台车型，来自于小鹏。 5月11号，小鹏集团的董事长 CEO 何小鹏透露到，定位新科技旗舰 SUV 小鹏 GX 将会在5月20号正式上市。那这时候是不是这个有人在5月20号送给自己的女朋友呢？对，520的这个礼物啊。那作为了解，小鹏的 GX 呢已经在4月15号开启了预售，推出了2个配置，预售价格是39万9800。 那这车确实不便宜哈。哎，对，新车基于这个 SEPA 3.0 的物理 AI 的架构所打造，动力上提供了纯电版和增程版，可以让咱们消费者进行选择。
1: 哎，就看见好多的这个车辆的这个名称啊，都更名为这个 GX， 还有这个雷克萨斯的 GX 啊，确实只要上了 GX， 基本上都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这样一个旗舰型的车型啊。那在外观方面来看，小鹏 GX
0: 呢采用到了全新的设计，那封闭式的前格栅配备到了一个星环式的一个贯穿灯组，让它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视觉的辨识度。那同时呢，得益于车身的一个尺寸方面，那整车的车头呢造型看上去更加魁梧了一些啊。那此外呢，纯电版本车型将去配备到一个前备箱，进一步去提升车辆的一个储物能力。嗯，那同时看看其他方面的表现，来到侧面，小鹏
1: GX
0: 呢采用了贯穿式的腰线，那从前灯组一直延长至了尾灯组，搭配了密幅式的轮圈，隐藏式的车门把手以及悬浮式的车顶，让它有着非常大气、比较 较精致的这种视觉感受，同时呢它的车顶线条趋于平直的感觉，保证了车内的乘坐空间。那尾部方面呢依然是采用了贯穿式的尾灯组和车头，形成一个视觉的呼应感觉。
1: 是，那坐在车内呢，小鹏的 GX 采用到了一个环抱式的座舱，并在多处的细节方面呢加入了镀铬元素进行点缀，营造了这种精致的感觉啊。那同时呢，新车将去采用到了一个双辐式的多功能的线控方向盘，搭配到17.3英寸 3K 的一个悬浮的中控屏以及氛围灯的一个造型，那符合当下新能源车型的主流配置。
0: 对，
1: 除此之外呢，该车配备领航的悬浮中岛，让它拥有一个智能的升降充电面板以及隐藏式的升降杯托，并且配备到了一个33枚的 AI 音响 MAX， 拥有7.1.6.8的一个沉浸式的全景声，其中呢有8个头枕的扬声器。
0: 这现在大家这个基本内部配置基本都差不多，彩电、沙发、大电视是吧？
1: 对。
0: 现在开始卷这音响了，
1: 音响也是非常的。
0: 这说实在哈，这 AI 音响我不太知道，我知道 AI， 我也知道音响，它俩合起来我不太知道，这个难道是新品牌吗？
1: 可能这个 AI 音响就是根据你听的歌不一样，
0: 更智能，
1: 或者说可能根据你这个看电影不一样，给你
0: 调整它这个音域的感觉。
1: 哎，对，低音高音呐、以及其他混响啊各方面吧。
0: 那再来看其他方面配置。那小鹏 GX 呢，配备2排的可翻转的娱乐屏，左侧的小桌板，右侧的这个叫做磁吸拓展坞啊，大大提升了后排乘客的一个体验感。座椅配置方面呢，配备了16点的座椅按摩。16项的电动调节，3档的通风加热、腿托加热，提供了女王副驾零重力座椅啊，也就是纳帕的真皮一键的零重力的舒躺，还有座椅集成式的安全带以及它的坐垫气囊。2排的右侧配备了零重力的座椅，左侧配备到是一个飞航舒享座椅。这应该是类似于航空级别这种感觉哈。
1: 哎，对，
0: 2排座椅电动扶手，2排座椅16点按摩，16项电动调节，3档的通风加热、腿托加热等等哈，这个反正配置真的是很顶很顶的了啊。
1: 哎，对，各种方面啊，就是都能加热，然后还有这个磁吸的这个叫什么
0: 拓展坞
1: 啊，这个还挺有新意的啊。因为它是可以磁吸在你的这个门上，哎，你不想要的时候可以把它拿下来，
0: 各种不一样的配置。
1: 哎，对，出门的时候可能用的比较多啊。
0: 对
1: 啊，那在尺寸方面来看，新车的长宽高分别为5米265、1米999、1米80，轴距呢来到了3米115。那在动力方面，增程车型呢是搭配了 1.5T 的增程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110千瓦，前后双电机的驱动，那最大的功率分别来到了160和210千瓦，最高车速是200迈，那纯电续航呢是320公里。纯电车型同样是搭配到了双电机，那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60和270千瓦，最高车速也是200迈，那续航里程呢分别来到了635、665、720、750公里。
0: 那在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台车，小鹏汽车官方介绍，小鹏 GX 呢在智能驾驶辅助方面具有一个代际优势，它按照 L4 级的自动驾驶标准所打造，之后这个如果全民皆是 L4 之后，那这台车直接就进入到这个划分行列当中了。
1: 哎，对，
0: 搭载了4颗的自研图灵芯片，总算力高达3000 TOPS，这个确实我们之前那都几百哈，
1: 300啊，
0: 对，
1: 700啊，这样的，
0: 这现在整出3000啊，4位数了哈。
1: 是
0: 配备第2代的 VLA 的智驾系统和6重的全域安全冗余，那在智能驾驶啊、极端的场景防护上实现了全面的突破。那关于新车关键消息，可请各位呢持续关注到我们的有车时代。那以上呢是在半点之前跟过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资讯内容，那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2: Aloha， Hello。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3: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 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4: 开车时间话，等于酒驾。

0: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的，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柔美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柔美主持人王博。
0: 我想问王博哈，这个喜欢小米速七吗？
1: 还不错，很喜欢，
0: 挺不错的一台车啊。
1: 对，
0: 我觉得小年轻应该都比较喜欢这么一台车哈。
1: 是。
0: 那么今天说一台这个车有小米速七的同款配置，但价格可能还真的挺便宜，挺便宜的啊。
1: 哪台呢？
0: 来说说，叫做 QQ。
1: 哦
0: 啊，不是咱们这个
1: 印象当中 QQ 都是那种小小的很 mini 的那种感觉，
0: 对，怎么会有速七的配置呢？
1: 哎，
0: 速七哪个配置会在 QQ 上面呢？来说一下啊，七万级的小型车难道只能是一台代步工具吗？哎，如果时间拉回到五年前，确实就是这样了。那很多朋友都会用配置太低了，低得太可怜了，这车也只能遮风挡雨了，这样词汇来形容它。但是自从 A 零级的纯电小车的风刮过来，这个级别似乎好像真的是高手辈出，不加定语的这个销量王，不知道让一众小家伙拿了多少回。
1: 哎，确实，就比如说之前的我们这个 mini 这个 EV 啊
0: ，mini EV，
1: 哎，对，这台车就是当时我们在好几个月都是榜首的这样一个成绩。
0: 哎，
1: 那看到这台车啊，可能也有想这个跟五菱宏光 mini 来较较劲儿，这个
0: 分一杯羹，
1: 哎，对这个想法啊，看在眼里，确实急在心里啊。在这个燃油车时代，以做小型车起家的奇瑞啊，突然说想到自己手里这有一个这么个王牌啊 ，QQ， 所以呢，在2025年的时候 ，QQ 的概念车就出现在了这个车展之上啊，就这样呢，把这个 QQ 这个家喻户晓的车型又重新拉回来咱们大家这个视野当中了。那么2026年的3月份，新车是终于的上市了，售价是来到了58,000到78,000啊，归来。哎，仍是少年，价格还是这么亲民呢。
0: 对
1: 啊，并且在这个发布会上，奇瑞的高管嘛，屡次都提到他是这个王者归来。那全新的 QQ3 到底有什么不同的寻常之处呢？它是否能重新的成为爆款呢？咱们今天啊，一起来听一听啊，今天这期节目来解读一下 QQ3 的这个全系的这样的一个配置。
0: 对，它为什么叫做王者归来？它配不配王者归来这四个字？咱们来说说啊。
1: 对，
0: 全新 QQ3 的猛的一看，确实有点像这老款 QQ 的影子。这种国民小车的亲切感一下就出来了，不管是车头的圆润的轮廓啊，还是车身的流畅的线条，都延续了老款 QQ 的可爱基因，同时又加入了不少当下的时尚元素，不会显得很过时，看着就非常的讨喜。那么今天说到是全系的顶配车型2026款的420分享版，需要说明的是，车身上的拉花不是标配。
1: 对，你要想要拉花的话，还得自己再去选装了啊。
0: 对，
1: 确实加上拉花之后，就有点像这个我们这跑赛道的这种感觉，
0: 而且有点像 mini 的感觉了。
1: 哎，对对对对对，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呢，这台车型的外观啊，还是非常有特点的那一款啊，走的是这种萌系路线，没有说刻意的追求夸张的这样一个设计啊，整体的线条都是非常圆润饱满，就跟之前的 QQ 一样啊。
0: 对，
1: 还有这个黑色的大嘴啊，再配上这个圆润的大灯，厂家管这个前脸叫做什么？什么叫微笑前脸啊？对，那车头这个重头戏应该就是它这个前备箱了。
0: 对，
1: 这么小的车还安排了一个前备箱，确实挺不错的，容积是70升，并且呢，它还能支持电动的开闭啊，是速七的同款了。
0: 哦，同款在这儿了，
1: 对对对对，同款在这儿了啊！
0: 我以为动力同款呢。
1: 对，这个车外还有这个物理按键啊，放在了主驾驶侧的一个一字板处啊，还是很好用的，就是在外面一摁啊，它这个前备箱就打开了。
0: 还是不错的哈。
1: 嗯。
0: 那么 QQ3 的这个车头和车尾呢，都比较短，轴距直接干到2.7米，这轴距比很多紧凑级轿车还长，车内空间是直接给各位拿捏到位了哈。这个其实 QQ3 的长宽高跟各位来说一下，4.195米，1.811米，1.573米，轴距是整整的2.7米，那比领跑的 A10 啊、50的缤果啊、星越啊这些竞争对手都要长了很多，甚至比刚说到一些这个 A 级车，也让车内空间真正得到了一个最终的保障了。
1: 哎，对，那侧面呢，采用到了非常实用的一个半隐藏式的机械门把手啊，开门方便啊，而且还很好看，
0: 很漂亮。
1: 哎，对，那轮圈呢是选装的配置啊，选择这个造型好似两个这个 OK 泵，就是创口贴的样子啊。
0: 对对对。
1: 那低风阻的设计，轮圈的尺寸是17英寸，和车身的整体风格是比较搭得上的啊。其实买小轿车的这个用户当中呢，都是可能这个萌妹啊，或者说这个女性朋友们，那厂家呢也摸准了这个需求，在这个外观颜色方面下了点功夫，直接给安排了六种颜色，分别是这个云粉米，还有这个飘逸紫，雨林白，还有这个月见银、赤焰红、桃腰粉 哎，这几个颜色，
0: 对，
1: 可见确实是其中的三款到四款颜色，这是为女性朋友们可能定制的啊。
0: 对，真的是啊，我觉得这个小女生看到这个颜色应该是走不动路了哈。
1: 哎，对，
0: 哎，车尾的造型和车头是形成一个相呼应的状态，也是圆圆的线条，那尾灯同样是这种圆角矩形的样式。那么个人感觉就是前后灯组大灯的轮廓确实和某英国品牌的造型有点撞脸，就比如我们刚刚说到了是吧，
1: 是，
0: 哎，
1: 啊，
0: 但细节上没有高度相似啊，所以实际看起来没有什么任何不适。车尾底部有一个黑色的护板，多了一点运动的感觉，细节还是做的比较细节，不是说这种粗制滥造哈。
1: 嗯，
0: 那从外观我们来到内饰来看一下，在七万级的小车当中， QQ3 的这种内饰的质感还是不错的，皮质的面料啊，软质的材料几乎堆满了整个前排，中控台采用的是对称的设计，布局还是很清晰的，简洁，除了几个必要的物理按键之外，剩下的就是全液晶的仪表和中控屏了。这个来说就是既符合大家喜欢这个物理按键，又觉得没脱离时代的轨迹。
1: 哎，对，那车内的整体的一个风格和颜色还是挺让人舒服的啊，
0: 就是
1: 满满的这样一个家居风，中控台都是非常简洁的，那全液晶的仪表盘，不同的配置版本的尺寸和屏幕都是有区别的啊。
0: 对，
1: 那热爱版是8英寸的一个竖显的屏幕，那分享版呢是8.8英寸的全液晶的仪表盘，那实车的这样一个顶配车型，所以配备的是8.8英寸的全液晶的仪表盘，显示效果非常细腻。那车速呀、剩余电量啊、还有续航里程呀、驾驶模式、媒体、导航等等等等等等，都可以在上面显示啊。
0: 嗯、
1: 而且呢，还有两种显示模式，一种是标准的模式，主打是实用啊，还有这种信息的罗列非常规整。那另一种是趣味的这个简约模式啊，界面更加整洁了，还能搭配车内的个性化主题，弄个是个小蛋糕啊，弄个这个小车呀、
0: 啊，
1: 或者说弄一个小玩偶啊，
0: 嗯、
1: 还是比较好看的啊，
0: 对，
1: 看着非常不单调，那日常开着也是挺有乐趣的，和整车的一个家居风格、可爱的调性也都是非常搭配的啊。
0: 嗯，所以说这个感觉还是不错，毕竟是这种比较 Q 点小车，你要做太硬汉的风格好像也不太跟它这个整体风格
1: 搭不上。哎，
0: 对，那中控屏的整体 UI 的设计风格就是偏向于这种扁平化呀、圆角的这种简约风格，字体也是这种比较圆润可爱的字体，和这台车的风格很搭。中间这块15.6英寸的2.5K 超轻中控屏，边框很窄，芯片是高通骁龙的815芯片，这么一台车这个价位来说配815已经非常不错了，
1: 没毛病
0: 啊、没毛病啊，在同级当中属于这个主流水平了。

0: 而且操作非常流畅，不管是滑动啊、点开应用啊，都不会出现卡顿。直接说的是，车机除了配备非常多的软件之外，它互联功能也非常的全面。不管你用是苹果呀、华为啊，还是像这个我们的一些安卓手机啊，都是支持任何的互联的，而且是全系的标配，不用说是买低配不没有这样的配置哈。顶配车型呢，在下方配了50瓦的手机无线充电，很实用的配置。但这块屏幕同样是两款分享版所独享的，像热爱版呢，也就是低配车型是12.8英寸，要小了不少啊。
1: 嗯，对。那看到前后排的一个座椅也都是皮质的面料，并且呢配备到了一个星字纹路的打孔，手感是非常细腻的啊。那前排座椅呢是一体式的设计，坐垫非常宽大，非常厚实，但是包裹性是有点欠佳的。
0: 价格在这儿能理解，
1: 能理解这方面啊。那拍到实车这样的一个车型 ，Q3 的顶配车型呢，售价来到78900，不仅是提供到了一个主驾的一个电动调节，而且主副驾驶都有这个加热和主驾的通风。
0: 哎呦。
1: 啊，对，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
0: 这个真的不错啊。
1: 哎，对，因为买这台车的可能女性朋友比较多，所以说奇瑞呢给主驾副驾啊准备了化妆镜，色温还有亮度都可以调，这些小细节做的还是挺到位，挺贴心的。
0: 主播的这个镜子啊，
1: 哎，对，是呢，给补光的啊。
0: 对，那再看乘坐和储物方面的表现，那么身高180的体验者，这已经是一个超出正常这个我们这个女性的身高的一个范围了哈。
1: 哎，对，
0: 比较高个的女性了哈。
1: 男朋友，
0: 哎，对，你的男朋友坐到车内的话，调整到合适的驾驶坐姿，前排头部乘坐空间还剩一拳，180还剩一拳，
1: 那就坐个185差不多。
0: 对，185，甚至于说如果瘦一点的男朋友的话，坐个190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
1: 哎，是。
0: 那么来到后排，乘坐空间表现简直离谱，180这高个儿啊，头部空间一拳，腿部竟然有将近三拳，
1: 哎，是非常宽敞的。
0: 这个真的有点夸张了哈。
1: 大家总觉得 QQ 这么小车，它车内的空间应该是比较拥挤的。
0: 对。
1: 但是没想到我们人坐进去之后还能这么宽敞，这是确实，
0: 这是万万没想到的。
1: 设计师的这样一个风采就展示出来了。
0: 对。那后备箱还有很大的容积，375升，实测放下三个背包，还有一套帐篷之后还有不少的余量。那二排座椅可以进行四六比例放倒之后，可以达到1450升的一个后备箱的容积。值得一说的是，后备箱门也是电动开闭的。
1: 哎，
0: 这个配置真的啊，有够顶的。我觉得尤其是女生哈，如果拿比较重的东西的话，不太方便。那有一个这种电动的一个后备箱门还是挺方便的哈。
1: 哎，是。那总的来说呢，确实内饰给大家的这个惊喜比外观要更多一些啊。
0: 对，
1: 首先就是精致感啊，还有这个配置确实很饱满啊。
0: 嗯，
1: 啊，不得不说现在这个市场真的是太卷了，前两年可能需要10万块钱能到手的配置，现在呢几万元的车就直接给配齐了。
0: 对。
1: 那第二点呢，就是这个车内的乘坐空间，那后排呢就可以轻松的翘起二郎腿，再加上前后备箱的储物空间，就算是俩人出游这样的表现也能放下全部的行李箱了。
0: 整体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1: 是，可以说这 QQ 也是本次的这样一个新一轮的改款，也是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好的一个体验。不光它是小，但是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0: 对，而且真的五脏非常的肥硕哈。
1: 哎，对，
0: 这个真的是，尤其他说的空间180，在后排还有将近三拳的腿部空间，这个真的是
1: 惊喜，
0: 很多 A 级车都做不到的一个表现，让这个小家伙做到了哈。
1: 哎，
0: 那如果各位对于这台 QQ3 啊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尤其最近说，哎，我打算买一台上下班代步的小车，然后呢，这家里面这个人员可能随时可能周六日出行还比较多一点的话，但是您别担心，坐上五个人松悠的，而且
1: 毛病
0: 行李什么的完全没问题啊。
1: 是，
0: 这个小车完全能够满足各位的，不管是上班代步还是这个家庭的出行都能够满足。
1: 没错。
0: 那以上呢是在这个时段跟各位聊到的汽车方面的讯息，那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2: 就剩半瓶水，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3: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4: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5: 老张，今天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呀？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6: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 90% 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7: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8: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9: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10: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庄稼才能吃饱喝足，这还能变花样了？
11: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9: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1: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10: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8: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2: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3: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4: 350万。
15: 400万。
14: 450万。
15: 500万。
5: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6: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2: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西泠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时光的年轮在渐行渐远，书籍是岁月留下的深深车辙，我们追寻着古今先贤的足迹一路前行。习近平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卡莱尔说，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此时我捧起一本书，带你穿越古今，遇见圣贤，见你未见之志，解你未解之惑，品你未品之美。此刻，时光书馆正在为你读书。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千兆 FM99.4 兆和交通广播 FM97.5 兆和并机播出。那么在每天下午一段读书的时光，时光书馆今天继续开馆。那么一首歌曲来自于马迪的时间里哈，对，我们都在时间里。哎，我前一段时间听到，就是有一个科学家也说到，其实时间也是好像可能随着我们的科技不断的发展吧，你会发现很多东西会就是我们当年学到是一个样子，就比如说我们当年，我这个年纪80后70后学到都是这个是吧，几大行星从9然后就变成了8，就是它会发生很多变化，可能随着我们科技不断的进步，说时间也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解读吧。好吧，那无论怎样，时间还是在我们的手边，一分一秒的在流逝，所以说享受当下还是挺重要的哈。各位呢，今天的节目行程首先来关注天气。哇，这个天气啊，就是突然之间就成了这个样子。今天大家已经明显感受到，其实屋里还是挺阴凉的，可以这么说，而且因为早晚温差比较大嘛。但是呢，外面的天气你会发现这20几度确实实实在在的，尤其中午这个时间段是特别的热了。而且最恐怖的是明天的这个温度，我们看到锡林浩特市区已经预报明天可能将近30度或者是30度以上，周三也是30度这个样子。就这个温度吧，就是在5月的这个时候能出现这么高的温度，锡林浩特市相对来说真的是蛮少见的哈。首先来关注天气吧，但是早晚温差比较大，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哈，就是早晚这个还是那句话，里面的衣服呢以白天最高温度穿半袖，外面的衣服以当天出门最低的温度穿，是吧，这样就能保证你相对来说比较的安全哈。那么了解完这个天气之后，我们继续是主播多元助语，各位一起来分享到是刘震云的闲的玩笑，以及稍后我们的时光之味当中文章的分享。好，话不多说，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行程，我是苏雅，稍后回来。

好的，下面来关注西林郭洛蒙短期天气预报。那么今天白天呢，全蒙是晴转多云，西南风四级。那么明早八点至十三号早八点钟，全蒙晴间多云，西北风四级。继续来关注西林郭洛蒙未来十二小时的城镇天气预报。西林浩特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巴音胡说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乌利亚斯泰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就是东西乌旗都已经这么热哈，你可见。巴拉格尔高乐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别里古台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满都拉陀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二连浩特市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萨哈塔拉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新堡拉格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明安图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宝昌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上都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多罗诺尔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下面来关注西林郭洛蒙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贝兹庙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蒙古汉城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4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太普寺御马院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多伦湖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回顾蒙府所在地西林浩特市，西林浩特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以上地区舒适度指数除了二连浩特市及周边是一级，感觉较热，其余地区零级舒适。最后来关注西林郭洛蒙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呢是晴转多云天气，但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车行时呢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下面来关注来自于中国天气网全国天气介绍。今起四天啊，北方的晴热天气持续，高温的天气逐步增多，十三号开始将迎来本轮高温过程的鼎盛期，也就是后天多地都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我看了一下西林郭洛蒙长期天气预报，十三号那天西林浩特目前预测是35度，最高温35度，最低呢14，差了21度，但是最高温的这个35度确实，哎呀，已经很少见哈。那么我们看到呢，15号前后就是冷空气来袭，那么高温过程就逐步结束了。我今天在短视频当中刷到一个，就是他们专门是研究这个天气变化，然后呢会有一股冷空气，其实主要是带着雨水，因为北方有很多地方已经进入到干旱区了啊，那包括我们内蒙古很多地方，所以说呢这场也算及时雨吧，有些地方雨会比较大，但我们这边呢我看了一下的预告，大概是小雨这种样子，可能南部吧，偏南，就是西林郭洛蒙偏南是不是能赶上一点雨大的这个状况。以及乌拉盖、西乌珠穆沁旗、东乌珠穆沁旗，就是那些颜色好像深一点，其他都是小雨这种浅绿色。那么南方是从今天开始啊，它是新一轮的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像江南、华南等地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就这些地方啊想见个太阳蓝天还蛮难的。首先说温度，在高压脊的控制之下，昨天北方就热力升级了，像北京、天津、河北、山西、陕西、宁夏、山东、河南不少地方，这个气温都超过了30摄氏度，局地是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如果我们这周三达到35的话，那就已经创了西林郭洛蒙最早是吧这种高温，因为大家知道35度算是高温天气的一个记录了。今明天呢，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也是热力升级的，西北地区、北部、东部以及华北往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以上，山西、陕西、河北、山东、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的35度以上的高温会增多，大城市当中西安、银川可能会迎接今年首个高温日。
13号到14号高温范围跟强度会达到本次过程的一个巅峰，华北平原将会有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出现，像是太原、天津、石家庄、济南、郑州也有可能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日。但与此同时啊，一股冷空气也将影响我国。今天这股冷空气将率先影响新疆北部，明天开始到15号将给北方大部地区带来6到8度降温。15号前后北方本次高温过程将告一段落，但由于预报时效比较远，所以大家还是要留意临近的预报信息，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你的着装。下面来说雨水。昨天呢，降雨范围继续向南收缩，江南大部降雨暂停，西南华南部分地区仍有降雨。那么这里面看到有些地方是比如说局地暴雨啊，大暴雨哈。这里面看到云南的红河啊，又是遭遇大暴雨。那今起到14号，随着暖湿气流的加强北上，南方又有一轮较强的这个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过程。具体来看，今天西南部、江西中东部、福建中部、广东北部、广西北部、台湾岛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国天气网提醒大家需要关注当地的预警预报信息，尤其是江南华南部分地区啊，这个降雨时间比较长，累计的降雨量较大，可能会引发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要注意。

大家也可以来等待一下。但是我觉得就也该下场雨了，是吧？这个立夏节气已经来临哈，就今年的这个草原多少还是缺点雨水的。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时光的年轮在渐行渐远，书籍是岁月留下的深深车辙，我们追寻着古今先贤的足迹，一路前行。习近平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卡莱尔说，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此时我捧起一本书，带你穿越古今，遇见圣贤，见你未见之志，解你未解之惑，品你未品之美。此刻时光书馆正在为你读书。
3: 每每开卷，总像打开一扇奇妙的门，进入作者的世界，来一趟最经济的旅行。一书一世界，一语一天堂。那些优美的文字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流金岁月，百态人生。让我们一起在书中坚定信念，昂扬斗志。
4: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5: 好了，我们继续来分享闲的玩笑。昨天啊，说到了为什么给孩子叫这个巴黎、纽约跟伦敦哈。继续来讲杜太白对他爸爸的回忆和他的童年吧。小时与爸相处也不是没有快乐的时光，唯一快乐的时光是杜太白12岁那年，腊月27，家里杀猪过年。家里这头猪是黑猪，翘嘴儿，眉心呢有一粒红痣，从小是由杜太白他妈养大，给他喂食，他知道晃脑袋，冲杜太白他妈笑。养了2年，这猪被杜太白他妈养得体壮膘肥。这年啊，是杜天威的本命年，为了冲喜，杜天威决定过年杀猪。杀猪之前呢，为了讨好别人，猪还没杀，杜天威已经把猪身上的肉啊、排骨啊许给了村里许多有头有脸的人，四处许人，最后许过了头，一头猪身上的肉跟排骨都不够外人分的，也忘了把猪的肉和排骨都许给外人，家里人吃什么。倒是为许过了头开始犯难，为难之时便在猪栏里唠叨着，这猪该如何分呢，丈量着猪的尺寸，估摸着猪的体重，猪

杜天威捞到他的身后事，他还没被杀，肉和排骨已经被分光了，分光了还不够，生气了。杀猪这天，杜天威让杜太白烧了一大锅热水，准备退猪毛用，请了杀猪匠，喊人帮忙把猪捉住，捆住猪蹄儿，把猪按到杀猪的案板上。杀猪匠拿起刀子，正要往猪脖子上捅，这猪一跃而起，挣脱猪蹄脚上的绳子，跳下案板，在院子里横冲直撞，撞倒了杀猪匠，撞倒了杜天威，撞倒了几个帮忙的人，还撞倒了杜太白。突然啊，腾空而起，飞越杜太白家2米高的院墙，向村外跑去。众人以为他要逃跑，忙追过去，追到村口发现，哎，猪跑不是为了逃跑。村口呢有一棵大槐树，大槐树下有一口井，这猪啊奔到槐树下，一头扎到井里自杀了。这井是机井，有30多米深，井口的直径跟猪的身子相仿，这哪里打捞去啊？这结果是众人没有想到的。众人呢愣在大槐树下，杜天威也愣在大槐树下。杜太白看到这结果太出人意料了，让杜天威杀猪的计划落空了，在众人面前丢了脸，不由自主地笑了一声。这笑声好吧，让杜天威从愣中醒悟过来，也找到了迁怒的对象。他把对猪自杀的愤怒发泄到了杜太白的身上，扬手抽了杜太白一耳光。猪没了你还笑？好吧，他骂人的我都省略了啊。又问你是人还是猪？杜太白平日被杜天威打怕了，也觉出这笑不合时宜，他不该在这个时候用笑嘲笑杜天威，忙说我是人。杜天威又扯了杜太白一耳光，那咋这么250呢？又问猪给你爸置气，你向着你爸还是向着猪？杜太白从心里说向着猪，但嘴上说当然我向着我爸啊。那你下到井里把猪捞上来啊。这口井是机井，有30多米深，谁敢下去？井口的直径和猪身相仿，就算下去找到猪，如何把猪拉上来？人又如何爬上来？人掉到水里像猪一样淹死怎么办？但是杜太白不敢不下井，忙脱衣服往下跳。众人觉得这死了一头猪不能再添一口人吧，拦住了杜太白，又劝说杜天威。杜天威红着眼睛啐了杜太白一口，回头再给你算账。杜太白师范毕业回延津中学当了老师，杜天威问你能有今天，从村里进了县城，是不是我培养的？杜太白想说哼，要不是你，我现在应该在巴黎、纽约、伦敦，正是因为有了你，我回到了延津。但他说是，如果能及而言之，杜太白想说杜天威活着的当年家里的好事没有一件跟杜天威有关系，哼，坏事件件都是他干的。20年前的冬天，杜天威死了。杜天威死前拿出5页纸，5页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人名，足足有300多人，对杜太白交代他这人呢好交朋友，一辈子朋友多，给他办后事的时候，这些人都要通知到，忘了通知谁，人家是会怪罪的。又交代他在世界上只有一个仇人，也就是焦夫人，如果焦夫人来吊唁，不许他进门。人之将死，前也善。杜天威死后，杜太白按名单把人挨个通知到了。葬礼上仇人焦夫人根本没来，也不存在把人挡在门外，按纸上名单通知的300多人，哼，前来祭奠的也只有4个人。其中一个呢，吊唁之后把杜太白拉到一边说，杜天威生前还欠他2500块钱，如今杜天威去世了，负债子还，没说今天就还，只是顺便提醒一下。原来啊，是个要账的。杜天威死的时候呢，杜太白一滴泪没有掉，心里还产生这样的念头，渴死了。哎呀，甚至感觉出了一口恶气，甚至他都想放一挂鞭炮，又为这念头有些自责，好在没人知道。结果是只是一滴泪没有掉。杜天威死了，但杜天威的影响并不会随着他的死立即消散。大家说这是一个傻子，他是傻子，牵扯到他的家人也受影响。其实骂得不太好听，我简化啊，或者说这是一个傻子家庭，不良家庭的人无人愿意接近和亲近你，
一个人是傻子，成了一家人都是傻子。无人会去细细分辨和分析他们之间的区别，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倒也不对。他们讨厌这个家庭，连这个家庭中每个人都讨厌，就有些赶尽杀绝了。20年后，杜天威对他们家的影响才慢慢消尽。每年清明节或中元节到了坟地，杜太白看到爸的墓碑上刻着慈父杜天威，慈父二字就是睁眼说瞎话。近几年再看到墓碑上的字，杜太白会想起曹武车在教师孩子百日宴上对严父慈母的论述，说是虚伪和扯淡。虽然因为曹武车他进了拘留所，但是曹武车讲的这一番话却是对的，起码对父亲的论述是对的，起码放到杜天威身上是对的。但又想，为逝者讳，事到如今他也没必要把睁眼瞎说的话去向人纠正或者是说明，就这么不明不白地继续下去吧。问题是为逝者讳不讳，20年后世上也无人再问起杜天威，或者在别的话题当中提起他，讳不讳都是一个样的。一个幻想叱咤风云一生的人就这样无声无臭地去了。杜太白长大没有成为杜天威实属万幸，杜天威有童年阴影成了杜天威，杜太白也有童年阴影，这阴影就来自于杜天威的阴影。没有成为杜天威因为什么呢？仅仅因为对他是对父亲的憎恶吗？如果杜天威一生的所作所为是杜天威的阴影，也就是童年阴影造成的，那么这个阴影是什么呢？是谁给他造成了这种阴影？杜天威生前他没敢问过，现在杜天威死了，想问也来不及了。昨天晚上吃饭一不小心喝醉了，夜里梦到了杜天威，杜天威仍是杜太白小时候的样子，厉声厉气地对他说，给我钱，我要请客。杜太白哭笑不得，您这都到了阴间，毛病也没改呀。杜天威说，大事儿。原以为人死了一切都掩埋了，终于可以说一切过往皆是序章，谁知序章又找来了。杜太年前把这件事办了，能过个利落年，如果置之不理，倒是给春节添了熬讨。3天前脸上被剃头匠老葛刮出的口子也已经结痂了，杜太白撕下脸上的创可贴，骑着电动车去了杜家庄。每次回杜家庄，杜太白总要到朱自杀的那口井再看一看，一开始是解气，后来就习惯成自然了。这天上完坟，杜太白照例去村头槐树下看井，到了村边发现槐树没了，井也没了，这里成了一片建筑工地，许多挖掘机、推土机、压路机、装载机、平定机、混凝土搅拌机、沥青摊铺机聚集到这里，各种机器轰鸣着，工地上爆土狼烟的。一问才知道，交通部门要修一条高速公路从这里穿过，过去黑猪跳下的那口井正在高速公路中间，井已经被填平，压路机将地碾平，沥青摊铺机开始往上边铺沥青了，从此这里要变成高速公路了。杜太白想，待高速公路修成，每天会有成千上万辆汽车从井上穿过，大家开车疾驰的时候，谁能想到道路下边还有一头自杀的猪呢？我之前读到这个猪自杀这段，觉得特别有意思哈。我们来把这个附录读了吧。万事也不能一概而论，叶静思，杜太白又想，杜天威也不是没给过杜太白一点好处，譬如杜天威到死头上一根白发没有，因为遗传杜太白50多岁了也一根白发没有。杜天威给了他在生活中的抗打击能力，他在杜天威身边生活了17年，杜天威给他的打和打击都受得住，在世界上还有什么打和打击他受不了呢？什么样的打和打击能超过杜天威曾经给予的呢？他跟杜天威相处了17年，17年之后人生的道路还长着呢，这遗产啊够他用一辈子。果然，因为曹武车，杜太白被拘留半个月，在拘留所里，杜太白能挺过来，在心里想的就是，在这里关着，总比小时候挨杜天威的打强多了吧，总比让你为了一头猪下井强多了吧。
在拘留所只有半个月，而他在杜天

威身边待了整整17年，刑期的差别还是很大的。过去他想，在这个世界上谁对他最坏呢？杜天威。后来想，在这个世界上谁对他最好？还是杜天威。讽刺不讽刺呀？如果当时有人这么问，杜太白会郑重地答：日月可见。好，今天就念到这儿吧。

0: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1: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2: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3: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4: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它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5: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4: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深深浅浅，世事茫茫，光阴有限，闲来近处，且将诗文入心，听一章归来未晚，品一篇湖海茫茫。逢时遇尽，拾翠寻芳，悠游闲岁月，品书度时光。时光书馆，时光之味，暖文底心。

今天分享这篇文章，名字叫《追风筝的人终其一生最重要的是什么》。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说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因为往事会自行爬上来。在畅销书《追风筝的人》开篇，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用这样的一句话将我们带回阿米尔少爷26年前那段最难忘的回忆。回忆里有他与哈桑之间的友情与亲情，背叛与救赎，也勾勒出了人性的善与恶，罪与罚。在自我救赎这一过程中，阿米尔终于能够正视过去，看见自己，帮助他人。正如武志红老师曾说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量，一个人的能量如果被看见，就会变成好的、善意的、温暖的力量。因为所有关系中都需要看见，看见自己和看见别人，见天地知敬畏，见众生懂怜悯，见自己明归途。人生路上正确认识自己，宽容对待他人，才算真正见过世面。人这一生啊，都在渴望被看见。阿米尔是阿富汗喀布尔的富家少爷，父亲啊，经商出色，日进斗金，随心所欲打造自己的世界，唯独对喜欢读书的阿米尔很失望。他希望儿子和他一样孔武有力，报名让他学习踢足球，他即使拼尽全力也永远抢不到球。带他去观看比武大赛，他因为受不了场面太血腥而崩溃大哭，当时父亲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他说，一个不能保护自己的男孩长大之后什么东西都保护不了。那一刻阿米尔感觉如芒在背，也嫉妒起了哈桑。父亲是那么喜欢仆人的儿子哈桑，经常夸赞他勇敢，但阿米尔出门的时候也总想着叫上阿桑。而且他从来不会忘记哈桑的生日，精心地挑选礼物，并且请来医生治好了他的兔唇。我要爸爸属于我一个人，他太渴望得到父亲的重视，甚至一度希望自己也有残疾可以换来父亲的关爱。而事实上哈桑同样渴望得到阿米尔的关注。哈桑他从不拒绝阿米尔的任何要求，只要阿米尔受到伤害，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可哈桑的用心付出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反而得到的是戏弄、欺骗和背叛。阿米尔把哈桑的忠诚当作利用的工具，借此去赢得父亲的尊重和爱。就这样，他见到哈桑被欺辱无动于衷，甚至诬陷哈桑偷了自己的手表。为了得到父亲的关注，他成了善妒自私的阿米尔，胆小懦弱的阿米尔，背叛友谊的阿米尔。可是我们该苛责阿米尔吗？儿时我们谁不是通过身边人的赞誉和肯定获得自尊、自信和自我价值的呢？我们渴望别人看见自己，用心感受被爱、被理解、被接纳的过程，一度把这归结为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但太在意别人感受，自己注定会不好受。人之所以活得太累，就是因为太把别人的看法和感受当回事儿，而让自己产生严重的内耗情绪。正如杨绛先生曾说过，我们曾经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生命的前半辈子或许属于别人，活在别人的认可中，但请把后半辈子还给自己，去追随自己内在的声音。最有力的看见，莫过于看得见自己。美国是河流奔腾向前，往事无人提及。对于阿米尔而言，美国是个埋葬往事的地方。为了躲避战乱，他和父亲千辛万苦来到这里。在这里，二人没有了往日的养尊处优，每天通过打工来维持生计，遭受着贫穷、辛劳和歧视。在这一过程当中，阿米尔长大了，他不再胆怯懦弱，开始试着去和父亲沟通，努力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设计自己的未来。正如有人说，20岁后要果断舍弃这四样东西：脆弱的玻璃心、负能量的恋人、处不来的朋友、无意义的消遣。
大学毕业之后，他敢于追求自己的创作梦想，不顾父亲反对，坚持上大学修英语。在跳蚤市场，阿米尔邂逅了自己一生的爱恋索亚拉，并与之结为连理。就这样，15年过去，阿米尔成为了美国炙手可热的作家，与妻子索亚拉也是琴瑟和鸣。时至今日，阿米尔终于看见了闪光的自己。其实，人这一生最大的修行是学会爱自己。正如村上春树曾说，不管全世界所有人怎么说，我都认为自己的感受才是正确的。无论别人怎么看，我绝不打乱自己的节奏。所以，一个不会爱自己的人，是不懂得如何爱他人的。无法自爱，就无法爱人；憎恨自己，就一定会憎恨他人。而这不仅仅代表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心之所向，更代表正是内心的黑暗与自己握手言和，看见自己是对自己最大的爱。第三，看得见他人是成年人高级的修养，为你千千万万遍，这是哈桑对阿米尔一辈子的承诺。哈桑虽然是下人，地位低下，但内心自有一片圣洁的天地，他总能看得见容得下阿米尔的优缺点，在有生之年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阿米尔。他看得见阿米尔的才华，作为热心读者，他高兴地为阿米尔鼓掌，说你太棒了，阿拉保佑你，你肯定会成为伟大的作家，全世界都会读你的故事。他看得见阿米尔的懦弱，当阿米尔临阵退缩，不想参加风筝比赛时，他给对方打气，记住阿米尔少爷，没有鬼怪，今天是个好日子。在被恶霸阿塞夫一伙人围劫的时候，为了守护阿米尔的荣耀，即使被阿塞夫凌辱，他也依然将风筝护在胸前。作为一个孩子，哈桑内心的隐忍与善良强大的如同一个成年人，这也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所以这鼓舞着阿米尔多年以后重返阿富汗，哪怕困难重重，他也拼尽全力去营救哈桑的独子索拉伯，并想尽一切办法把索拉伯带到美国，悉心照料呵护。2002年3月的某一天，草地上，阿米尔问，你想要我追那只风筝给你吗？得到索拉伯的应允之后，他说出了久违的那句话，一如当年哈桑说给他的，为你千千万万遍。相信读到此处，每个读者都会热泪盈眶。我们能够不动声色地保护他人心里最珍贵的东西，或是爱，或是秘密，或是形象、信仰，是一件有福的事。你珍视的、相信的，我必替你呵护成全，如是安好。而人们总爱表达，却很少有人倾听，都渴望被看见，却往往对别人视而不见。如果能像哈桑一样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看起来哪怕是姿态谦卑，却仍然散发善良的光芒。而那来自于教养的微光，看似低调，却经久不散。看得见他人，为他人着想，真的是一个人最大的善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是《金刚经》的当中的一个句子，意思呢是内心盘根错节的执意妄念臆测越少，越能找回真我与自在心。正如本书当中阿米尔一样，找回真我与自在心也是看到自己、接纳自己的过程。而只有接纳自己的人才有能力看见和接纳别人，毕竟自己尚不见，何见天地呢？天地尚不至，何归众生？就像书本译者李继红说的，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风筝，无论它意味着什么，让我们勇敢地追。我想这只风筝最美好的莫过于自己，愿我们做一个能温暖自己、认识自己、洞见自己的人。随后的路山高水长，天地广阔，找了一首歌哈，叫《须臾》，来听一下合不合适。

好吧，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读过这本书啊，追风筝的人，那就把这样一句话送给各位吧。我想这只风筝最美好的莫过于自己，所以让我们每个人都做一个能够温暖自己、认识自己、洞见自己的人。随后的路，山高水长，天宽地阔。今天的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聊。

0: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泠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2: 请问您要点什么？
3: 要能镇定安神的。
2: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3: 还要神清气爽的。
2: 柠檬汁。
3: 还要精力充沛的。
2: 那咖啡。
3: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2: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下午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呢在北京时间的16:02继续关注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调频99.4兆赫，每天为您准时送出的旅行四季广播节目。我是主持阿蒙。我们的节目呢，致力于用文化加旅行的方式带您一起遨游所有一切美好的事物，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可以啊选择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丈量祖国的大好河山了。那今天呢是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一切呢也是全新开始的。进入夏季以后，您还习惯吗？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好的旅行目的地，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攻略。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准备哪些旅行大餐。首先呢要和大家聊一下今天的一个主旨哈，就是我们要说吃。很多朋友可能好奇说，你们是不是有一个饭点说吃的节目，难道是让我们去品尝美味山珍吗？这个不一定哈，因为我们要说到的是关于吃这件事儿和旅行的关联性。今天呢是世界防治肥胖日，很多朋友发现哈，我们的科普还是很有意思的，让您啊不仅呢是要选择怎么吃，会吃，还要吃的健康，而且呢吃和一座城市的旅行挂钩的话，那么您可能就要考虑哈，什么地方是反其道而行，能够带给您更多的不一样理解的。好，第一站行程呢，围绕吃这个话题哈，咱们来给大家科普一下，来说说世界防治肥胖日到底呢如何才是真正的健康瘦身。那么紧随其后哈，咱们用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方式让您打开旅行的新方式。就是说呢，今天既然是世界防治肥胖日哈，那说到肥胖，碳水是第一所谓的功臣啊，您只要避着碳水就不会胖。但是你知道中国碳水最多的城市，碳水第一城是哪里吗？我们如果说想要去减肥又要去旅行的话，可能这个城市你要避坑，但如果说你不在意碳水，对您的身材非常的自信，可以健康的去饮食的话，那么这座城市您一定不能错过。没错，今天的节目哈，感觉是很有意思哈，太极八卦的感觉，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既然是对手又是朋友。好，如果呢想避雷啊，避免肥胖，第一段节目的耳听八方世界防治肥胖日的科普您重点听一听。如果呢想要去深入碳水了解一下哈，在城市旅行当中的一些不一样的境界，那第二站行程的耳朵想旅行啊，请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是不是很有意思？没错，看啊，现在时钟是16:05，这样的一个方向哈，就是带您哈照亮整个五月份的方向。那么全程收听的过程里呢，我们也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路随行，您可以选择拨通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395，随时呢给我们的节目提供信息，比如说哪个地方可能会堵车，哪个地方有哪些交通见闻，您可以直接联络到直播间，我们也是随时会插播播出新闻。另外呢，我们也是要求大家哈，一定要紧随时代的脚步，现在什么最流行哈？公众号吧，对不对？来看看短视频吧，关注西蒙柔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直接呢在后台给主播留言，或者呢在前台哈，您可以直接打开视频号搜索一下您感兴趣的一些视频，没准还能找到一些福利呢，对不对？好，说到这里哈，稍后的直播请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也希望正在路面上驾驶的通过交通广播来关注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哈，注意交通安全，稳驾慢行。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农历3月25日，让我们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心手相牵。稍后的直播，欢迎关注第一站行程，耳听八方。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环保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个里个喽，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好，欢迎回到直播，这里依然是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阿萌。今天呢是世界防治肥胖日，那么每年都有一个固定主题，在2026哈，我们也是要慢慢的去实现健康中国2030的目标。那么今年哈，我们还是要为大家突出一下关于科学控重远离肥胖的一些重点。如果哈您是一个想要在夏天不伤悲的朋友，既要能健康的瘦身，又能吃得好，接下来的节目请您好好的来听一听。

哎，首先呢，说到这个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哈，肥胖确实是一个很让人觉得头痛的事情。科学有效的控制体重呢，不仅仅关乎个人健康，确实呢也。

能够促成整个人类的福祉的实现。那么最常用的办法就是计算身体的质量指数，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BMI。 BMI 呢，它是由体重，也就是公斤数，除以身高的平方，正常范围呢是在 18.5 到23.9 之间。如果说呢大于或等于24的话，那恭喜您哈，中标了，超重了，一定是我们今天重点辐射的需要减重的人群。但是呢多数人哈可能面临的是第二重烦恼，就是大于等于28，就是肥胖的标准。那么除了 BMI， 那腰围也是一个关键指标。要不说哈，咱们中国人哈古代欣赏一个曲线，咱们就主要看腰，对不对啊？男性的腰围呢要大于等于85厘米，而女性的腰围呢大于等于80厘米，这样的两个区间呢都是肥胖，而且是腹部的肥胖，就是俗称的梨形身材。那么这类的肥胖呢，多数也意味着可能身体的某个器官的代谢出问题了，那么这个代谢异常呢就是肥胖的主因了。好，这个时候呢我就忍住了啊，我忍不住了，朋友们，我一定要去算一下这个 BMI 指数，因为它时常的会发生一些变化嘛，身体的一些体重啊它也可能有一些弹性哈。那给大家来算一下，首先呢啊，体重的公斤数50，然后呢除以身高啊，我要先算这个身高的平方是吧，好吧。其实对于我来说哈，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哈，因为要做加减法嘛哈，27225，那就是50除以27225。好，我出的这个数哈，它是一个约等数，12。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呢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说，原来不算不知道，一算惊诧一跳，发现呢自己可能已经出现了超重或者是肥胖的问题。那么现在我们就帮助大家来科学分类哈。其实呢肥胖呢它本身是一种慢性的且易复发的和进行性的疾病状态，也就是说肥胖不要再说只是一个形体问题了，它是一个疾病问题，而且它和咱们的社会环境也是密切相关的。它的发生呢往往和遗传、膳食、生活方式、行为、心理因素或者是其他相关性的东西有影响。比如说我们说舞蹈爱好者很少有肥胖的，对不对？职业选择，还有像文化程度啊、健康素养、疾病及用药等等，都是客观相关的。同时呢环境因素也会影响个体行为，比如说您的这个经济状况哈、压力大小，还有呢这些可能都已经成为客观增加肥胖率风险的难题了。压力山大啊，朋友们，以前哈就是咱们说搞四化的时候，没想着说中国人最后就会解决不了肥胖的难题，那个时候咱都在奔小康啊。现在呢生活好了，焦虑来了，压力大了，发现代谢不出去了。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哈，往往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成一个所谓的成立体化的趋势。那么肥胖对人类的人体的危害哈，它首先呢就会导致什么呢，胰岛素抵抗，大幅的增加二型糖尿病发病的风险。没错，现在很多的男性女性哈都困扰到就是这个糖尿病，尤其是很多的女性哈还是妊娠期发生的，非常的痛苦，还可能波及胎儿。所以说呢它最终就会引发血脂的紊乱，高尿的酸，要高尿酸血症，还有像高血压，还有像冠心病、脑卒中等等啊，心血管的疾病等等。那么同时呢也加重很多的一些骨骼上的问题，比如说引发关节炎，还有哈我们经常说小心你的肝儿。没错，这个肥胖哈最终会导致脂肪肝，还有像很多朋友发现自己打鼾打的时间长了，常年下来会变成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就是突然心跳静止，可能有的时候就真的醒不过来了，呼吸不过来了。所以说它无论从内从外都是严重影响咱们的生活质量的。

那肥胖的预防还是要从自身出发，我们要学会做什么呢？第一，体重的自我监测，定期的检测体重呢是预防肥胖的重要措施，避免呢体重在一定的时间内哈增长过多或过快。比如说成年后，咱们体重的总的这个数额呢，最好控制在幅度5000克以内，就是5公斤以内啊，咱别算错了。另外呢，体重减轻有利于减少肥胖相关疾病的风险。再接下来就是好好吃饭。你看，其实老祖宗的智慧非常非常的有用哈，好好睡觉，好好吃饭，别的不用想，你的烦恼少一半，你的疾病也少一半，那身体的体型也回到了一个比较适度的状态。合理膳食，比如说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一定要控制总量，尤其是热量。现在很多人喜欢吃什么呢？炸物、高糖、高油、高盐，这些呢最好 pass。多吃一些什么呢？蔬菜、优质蛋白和全谷物。比如说很多的朋友搞健身哈，喜欢吃全谷物的一些全麦产品呀，或者呢一些能量碗啊等等。规律三餐，拒绝暴饮暴食。还有像夏天来了，马上像小龙虾，对不对？夜间烧烤、小啤酒这一类的生活习惯哈，我们不是要求大家全都戒掉，起码呢咱不能天天这样吧，对不对？戒烟戒酒，拒绝熬夜，好的生活再向你招手。另外呢，就是刚才提到了健身哈，其实适量的活动是有助于体重管理的。每天呢，起码你要达到，就是说你有正常的走路时间吧，对不对？现在哈，好像这个微信运动不太流行了。过去有几年我记着哈，就哪怕把这个手机拴在小狗的脖子上，也得让它去跑步机上溜达溜达。为啥呢？因为要争强好胜。现在大家不追求这个了哈，你会发现，你的这个手机2万步真的不如实际上你走个1万步来的实在。我们没有必要去闹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你的健身的健康还是跟您的身体相关的，咱自己练。比如说每周坚持15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像什么快走、慢跑、游泳、瑜伽，还有呢搭配一定的力量训练哈。就很多朋友说我要去健身房吗？看您实际情况，有时间、有闲、有钱咱就去，没时间、没钱或者是没闲，这三个当中有一个两个的条件缺憾怎么办呢？在家干干活，尤其很多男同志帮帮身边的女阿姨、女妈妈们，对不对？不要再搞一些大老爷们的做派，往那一躺啥也不干，你说你不胖谁胖呀，对不对？好，练起来，提高基础代谢，多多劳动，多多运动啊！最关键的是最后呢，你不管是劳动也好哈，或者跑步也罢，你要保证每天7到8小时睡眠。真的，我觉得以前啊，这8小时睡眠对我来说，这不就是轻而易举吗？轻松拿捏。后来发现不对，好像是有一些客观因素影响我，比如说小孩影响我，比如说工作影响我，比如说过于兴奋的这个心情影响我，或者说偶尔呢有一些自己的小爱好哈，比如说我去年，我记得就是搞一个小手工。就是通宵到2半夜，当时觉得特别兴奋，好开心，结果第二天，哎，人的状态就不行了。所以说呢，保持良好心态，避免熬夜，啥事儿哈，不要太过兴奋，有助于调节您的代谢，控制您的体重。另外呢，像有些朋友可能会就是把希望寄托在一些医美项目上，因为我不是很建议大家去做这些。虽然说有些医美呢，它确实是见效比较快，但是对于塑形来说，我觉得长期的一个坚持是更重要的。不要滥用减肥药哈，在专业的医生的指导下呢，找适合自身的情况的管理方式。另外呢，咱们中华文化哈也是博大精深，咱们这样一个状态下呢，除了要求大家管住嘴、迈开腿之外呢，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就是研究一下自己肥胖的真正走量，就是原因在哪儿。比如说啊，我认识一个朋友啊，他比较对这个中医比较研究深刻哈。他说，其实中医怎么看肥胖呢？它不是简单的脂肪堆砌啊。比如说呢，有一个就是《腐刑诀》这本书，大家看过没有哈？里面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人性啊，就是相对来说啊，它是由什么呢？各种各样的一些器官组成，但是在中医看来，它都是有液体流经的，叫津液啊，就是天津的津。然后呢，我们可能会有某个地方堵住了，流不通了，那么可能这个地方就会淤积了啊，就像我们说河流哈、走水，它可能有个地方淤泥比较多。其实肥胖它和这个是有相关性的啊，还包括就是说什么心虚、肾实等状态，如果不合时宜的话，确实会对整个的这个身体产生一定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很多女性哈、她在肥胖前可能就已经有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口干、腹胀，像这个月事不调等等。所以说呢，我觉得大家如果说哈，已经您的肥胖在之前有征兆，并且您的可能某个器官有不太舒服的情况的话，那么您可以考虑哈，找一下适当的一些中医上的调理的方法，哪怕咱就走个药膳也是可以的。总之肥胖在中医上啊，它就是一个字儿，燥，
就是很多。

0: 我的朋友去西安玩哈，燥起来，很多西安的朋友们喜欢这么说，但是西安人的燥哈，它是一种精气神儿，秦腔一出你就知道有没有，但是如果说常年这么兴奋，就跟你常年要吼秦腔一样很痛苦，所以说它意味着两个器官出问题了，一个是心比较虚，一个是肾比较实，要去代谢，所以三分治七分养，只要找到方法，总有一款真正的适合你。所以呢，让我们从日常小事做起哈，科学的控制体重，远离肥胖的困扰，最终迎接拥抱健康的生活。好了，也希望哈，在世界预防防治肥胖日的今天，我们有技巧的去减重，让每一个朋友呢都运动起来，活泛起来。稍后呢，会为大家送出的是天气情况预报，还有马上为您送出的耳朵想旅行。那既然呢，我们用耳听八方的方式打开了关于肥胖的预防，那么有些朋友说哈，我状态很好，我不用减肥，我的 BMI 指数跟阿蒙一样，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我是不是可以去吃点碳水？哎，如果您是一个碳水爱好者，并且有时刻控重控糖的习惯，也不怕吃胖的话，一会儿跟我去旅行，我们来找找中国碳水最多的第一城，而且呢咱要吃的健康，谁说碳水多了就一定会胖呀，走跟我走，稍后的行程请不要错过。
1: 大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未来两天呢，我盟的气温是持续上升的。在13号，中部及西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达到36到37度，其余地区最高气温是30到34度，最低气温呢是10度到20度。请公众朋友们出行的时候注意防晒防暑。下面是具体情况的预报。在今天夜间，全盟多云转晴，西南风3级。明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西北风4级。明天夜间到后天，全盟晴间多云，东北部地区偏南风4级，其余地区偏西风4级。下面呢，来继续走进其他极限时区，关注一下极限方面的消息。半夜，胡硕镇多云转晴，10度到28度；乌里亚斯泰镇多云转晴，12到28度；巴拉盖尔高乐镇多云转晴，12到28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转晴，14到30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转晴，16到32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15到35度；塞尔塔拉镇多云转晴，15到35度；新堡拉格镇多云转晴，15到33度；明安图镇多云转晴，12到31度；宝昌镇多云转晴，11到31度；圣都镇多云转晴，12到31度；多伦纳尔镇多云转晴，9度到31度。最后呢，我们回到气象后的市区来关注蒙府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南风3级，最低气温是15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西北风4级，最高气温是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晴间多云，偏西风2级，最低气温是12度。好，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

0: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1: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啦！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5: 在旅行当中来传递美好，感知幸福。欢迎回来，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我是主持人阿蒙，欢迎来到旅行四季的第二站行程，让耳朵去旅行。今天呢，咱们就来一场江湖大战哈，一起来比拼一下，到底哪个城市的碳水让人印象深刻。今天呢，其实啊是世界防治肥胖日。那么反其道而行呢，咱们一定要知道哈，在哪个地方吃的是碳水最多。因为呢，其实食物哈，无非呢就是碳水、脂肪、蛋白质，到底怎么归类，咱们来了解一下吧。其实首先要说到中国人对碳水的一份热爱程度哈，这个特别简单。首先呢，我们要说到一个碳水大城，比如说西安、武汉、太原。但是呢，其实碳水的版图呢远远不止如此，从西北的面到中原的饼，再到江南的隐藏面食江湖，在不同的地方呢，早就已经把主食吃成了地域性格。那今天呢，咱们就来造访一下哈，中国真正的碳水城市。

0: 首先啊，说到这里呢，要和大家去科普一下哈，我们呢要说到的这些地方，可能您之前哈已经是有所了解，但是并没有深入的用吃的方式去打开。比如说哈，一说到陕西，很多朋友想到西安的肉夹馍，确实碳水多，但是呢， 低估了陕西的这个城市的一些分布和它的一些对碳水的高标准高要求。比如说陕西最被低估的硬核面食区其实不是西安，而是宝鸡。哎呀，很多朋友就这个时候发现哈，还是老饕餮会吃啊，把面玩到极致的，那肯定是宝鸡。为啥呢？因为您去西安也发现宝鸡人开的面馆啊，宝鸡人开的各种的饼馆啊等等一些这个食摊，它的这个顾客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很强的这个追随啊。所以说呢，哎，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宝鸡哈到底是从何而来的称谓。首先呢，在古代和这个 长安一样哈，你看西安原来叫长安嘛，你知道吗？宝鸡人家原来古时候啊叫陈仓，好好听的名字，对不对？真正的关中平原西的这个好地方啊，依托着秦岭，临着渭水，是周秦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而更关键的是，这里呢也是小麦长期稳定生长的区域，几千年的农耕积累哈，让吃面 成为了一种人们在这里生活近乎本能的一种方式了。比如说哈，如果你想要用一个词汇关键词去概括宝鸡的碳水哈，请您选择宝鸡面皮，那是必须选它的。在宝鸡哈，凉皮儿通常呢被叫做面皮，而且呢远远不止一种啊。这蒸出来的面皮子哈是柔软顺滑，也是最日常的一个版本。那另外呢，还有当地人会吃哈，他不吃拌
1: 拌的，它吃烙的，烙面皮儿更是干爽入味儿，真正的灵魂选手还不是呢。还有一个更牛的叫擀面皮儿啊，它的制作呢要经过什么呢？发酵、熬制、擀开、再蒸熟等等若干步骤，工序相当复杂。而成品呢是略带粗粒的质感的，却是更有嚼劲儿啊，连着筋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它也更容易沾上调料，不至于说你最后发现啊，面皮的寡淡 汤太浓啊，再加上当地人拌的这个油泼辣子，还有醋，一口下去哈，美得很呀，酸辣香层层叠加，很多宝鸡人哈白天晚上就要来一碗擀面皮啊，这是日常的刚需了。
0: 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吃法哈，就是把这个擀面皮呢要加进这个馍里啊，外层微脆，内里柔韧，一口下去呢就是双重碳水带来的直接满足。尤其很多朋友考虑到说本身面它就很碳水了，你还给我弄个擀面皮子啊，我还要加点辣椒，呵，这碳水量哈是给到夯啊。没错，宝鸡就是这么神奇一个地方哈，它还有响当当的一个臊子面啊，很多朋友呢就是知道这个岐山臊子面啊，它讲究的是啥呢？汤多面少， 细面面呢在酸辣鲜香的汤中去翻滚，配上切的细碎的肉臊子，还有各类的配菜，颜色非常的红亮，而且味道非常的浓郁。包括哈你在山西啊，可能也会吃到这个它宝鸡风味的，因为他们有接壤处，但是最正宗的哈还是在陕西，在宝鸡。 哎呀，怎么说呢，只能说哈，很多朋友啊还是吃不惯这个酸味儿。你要是吃过酸辣，这个臊子简直太香了，真的吃一口想第二口。这个喝面汤也成为了当地人一个非常喜爱的习惯了。但是呢，宝鸡人对面的理解呢远不止这两种，还有呢像这个扯面宽如裤带，讲究手工延展的韧性，

性，还有削筋面哈、啊、更是 Q 弹，适合大口的咀嚼。还有像最出名的油泼面啊，它呢是用热油激发辣椒的香气，把简单烘到极致。在宝鸡哈，如果说你说哎呀我要搞一个 AI， 我要搞一个 3D 打印，我要搞一个机器面啊，我要取代手工，对不起，这里不认你啊。在这儿混得好的手艺人就是搞面的手艺人，在这里手工是真正的标准答案。

好，说到这里啊，都会有发现哈，不聊不知道，一聊呢，呵，吓一跳，我钱包又要捂不住了。对不起，我先走一步去宝鸡。哎，别着急，还有第二个碳水城市供您选择。如果说钱多，而且呢喜欢长途旅行的话，您可以选选新疆这个旅途哈。我们说中国最顶宝的城市呢，就是新疆的喀什了。说到这里哈，可能很多朋友呢会发现它的碳水呢又有另外的一些分布情况了。首先，喀什呢是位于新疆的西南部，地处塔里木盆地的西缘，帕米尔高原的门户。自古呢我们知道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像商旅往来，农牧交汇，在喀什呢早就形成了以面食为主、肉食相伴的饮食格局。那么喀什呢，它盛产碳水，首先呢得益于它的自然条件，这个优质小麦都在喀什了。朋友们，你想想哈，南京日照时间那么老长，昼夜温差那么老大，灌溉农业又很相对成熟，小麦的生长周期是足足的，磨出的这个面粉啊，连着筋，面香浓啊，最适合做各种需要韧劲儿和嚼感的主食。就很多朋友说感觉寡淡啊，这个面粉很寡淡，就是因为它的日照时间不够。但如果说日照时间够，它的这个颗粒饱满度很强，它这个面筋子啊就比较容易让我们去感觉到咀嚼的那种氛围感，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最具代表性的哈，首先就是馕。哎呀，说到馕哈，它是让我觉得魂牵梦萦的一款饼啊，非常好吃。刚出味的这个原味馕哈，它的表皮是焦黄酥脆的，里面带着浓郁的麦香。还有像窝窝馕，它的是这个特征是中心松软，边缘厚实。还有像芝麻馕，香气十足。还有皮鸭子馕，很多朋友就是可能在这个锡林湾附近啊，见过一个新疆大叔卖这个皮鸭子馕，非常受欢迎，才5块钱一张。朋友们，强烈推荐你们去。它好吃在哪儿？就是它里面的这个洋葱碎儿特别的带嚼劲儿，特别有味儿。还有像很多朋友说无肉不欢，我要吃肉馕，它是把肉香呢直接烤进面里了。甚至呢可以说馕在喀什不只是说一个简单的主食了，它是一种真正的信仰。而喀什这座城呢，把面条的可能性也发挥到极致。比如说他们当地啊有一款过油肉拌面，就是筋道的拉条子配上爆炒羊肉和蔬菜，油润喷香。哎，怎么觉得我这说话有点这个新疆味呢？丁丁炒面啊，就是把面切成是小粒儿，和肉菜同炒，颗颗入味儿。还有像汤面、拉面、炒面啊，更是一天三顿都能够让当地人轮换着吃。我看这个丁丁面是真香啊，朋友们，你要知道我是一个热爱面食的朋友，所以说新疆拌面能给我带来的就是一种冲击感哈，因为它里面的香料特别足。还有呢像米饭类啊这类的碳水，它在这儿也能发挥到极致。比如说呢当地人手做的这个抓饭啊，羊肉、胡萝卜、洋葱、大米一起焖好，把油汁呢直接渗到米粒当中，浓浓的羊油味哈，每一口都是饱满扎实。还有一款美食可能很多人没吃过，叫米肠子。米肠子呢是把米灌到羊肠里蒸熟啊，很清真啊，它既是主食也是下酒的小吃。所以说呢喀什碳水最迷人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它不是鹤立鸡群，不是独行的。这里的面也好，馕也好，饭也好，总是和啥相配呢？洋葱、羊肉、孜然、胡椒紧密结合在一起。碳水呢负责是给你一种饱腹的满足感，而肉香呢负责放大你的快乐。说白了哈，这哥俩连在一起，谁也别想离开谁。

这时候很多朋友都已经迷茫了哈，你看我的车票还好没下单，我要去新疆了。哎，不着急，其实离咱锡林郭勒最近，给您找一个碳水之都哈，就是天津。说到天津哈，他们好像有点晕碳呢，为什么呢？因为天津啊，它有一个碳水文化，在清晨是爆发的，比如说天天刚亮啊，这个蒸汽油箱和叫卖声就开始一起升腾。就是我大概是之前去天津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当我哈因为有事儿就要早起了，我发现呵，我才了解日常的天津是什么样的哈，它有一种强势的早餐文化。这个呢是源于它的历史问题哈，因为天津呢它地处海河水系和华北平原的交汇处，它背靠的是产粮区，人家小麦是足量的，而且呢又长期作为北方的重要港口和运河的这个枢纽哈，南来北往的人流货流风味就在此聚集了。所以说呢，像天津解放桥哈，每逢重大节日它就直接开启了。这个夜津啊，就是很多朋友知道天津的夜色非常的美，那么解放大桥上哈，让你看到的真正的市井的人家的感觉。那么城市名片啊，就是很多朋友喜欢的这个煎饼果子啊，绿豆面摊成薄饼，再打蛋抹酱撒葱花，再加点果子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配料哈，然后呢卷在一起，直接呢就一口咬下去，这个酥脆呀，这个柔韧呐，这个咸香啊，同时就到位了啊。它看似是一个街头小吃，其实呢是讲究层次也讲究效率的啊。比如说天津传统小吃的煎饼卷油条，对不对？但是呢很多朋友可能也是了解到哈，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我们能够接受，因为总觉得它是一个快餐食品啊。但是呢这个果子的果呀，它不止呢是油条一种，就是它里面加的这个东西，它还有呢比如说像棒槌果子啊，里面呢它蓬松酥脆，是煎饼里的经典搭档。还有呢一个就是比较难念哈，叫什么叫果篦啊，这个果篦儿是什么呢？它是薄如纸片，但是主打极致香脆。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我们说的脆皮哈。还有这个套环果子，它造型很精巧，带着一个面食炫技的味道哈。还有像糖果子，其实就跟咱糖皮儿一样的一个说法哈，就是它呢也是走甜口活路。因为很多人说你刷着酱，我酸酸甜甜咸咸的，我就喜欢这种风味的。行，喜欢咱就加。天津人包容一切啊，你想加啥我给你加啥。所以说呢，他们一起哈撑起了天津早点的半壁江山。另外呢，天津人啊不光是吃果子，不光是吃这个夹果子，就是我们说的天津煎饼，人还吃一个啥呢？就是天津大饼，就直接炸的大饼，外酥里软，层次分明，几乎什么都能卷啊，卷一切，比如说鸡蛋呀、果子呀、酱肉、土豆丝儿，甚至哈、街边的炸鸡排、各种熟食、卫龙都能卷。所以说呢，有了著名的大饼卷一切的说法。那这也是一种自由搭配哈，就是我刚刚提到了天津人哈务实又开放，他的饮食性格和他们天津的这个整体风格是很相似的。还有像甜口早餐哈，比如说炸糕，还有糖饼、蒸饼啊。蒸饼是啥呢？是把馒头和点心合二为一。如果说想吃口热的哈，还有面茶、豆浆、馄饨等等选择，连吃两周哈就很难重样。所以说呢，天津的碳水文化呢和咱们西蒙啊有点相似的，但是它不在深夜，不在正餐，是在每天的清晨当中。为了给大家去推荐一个好去处哈，就是离西蒙也很近的，就是起码在物理距离上哈，它相对来说比你去新疆要近，就是河南的郑州。因为呢河南郑州的主食哈多到可以一顿乱炒，因为呢郑州很容易被我们忽略，就觉得它好像作为一个飞机的中转地儿没啥可玩的，没啥可吃的。不对，郑州作为河南省会哈，它是靠黄淮平原的。黄淮是哪里呀？全国重要的春小麦产区，人家坐拥的是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优势，像粮食啊、人口和各地风味，它就在河南聚集了。这座城市呢，它拥有扎实的面食的底盘，也形成了一天三顿哈围着面粉转，且顿顿不重样的碳水版图。比如说，很多朋友喜欢吃河南烩面，对不对？没错，它就是一代表。一碗好的烩面，讲究的是筋道宽面、浓郁高汤和丰富浇头的组合，尤其是以羊肉烩面最为经典哈，汤白味厚。面条的是耐嚼，也有三鲜咖喱。

滋补等不同的版本啊，还有很多的一些像这个地级打卡的一些朋友可能发明一些新河南的烩面，也很有意思哈。那说到河南烩面，它的位置在什么情况呢？它与北京炸酱面、山西刀削面哈并列为中国十大面条之一。很多朋友说，那其他的十个是啥呢？还有像四川的小面、重庆小面，这个我能说起来哈。其他的我给大家查一查啊，对，还有北京那个炸酱面，还有这个武汉热干面，还有兰州牛肉面、四川的担担面，还有这个杭州的片儿面，还有昆山的奥灶面，还有镇江的锅盖面，还有吉林的延吉的冷面啊，这个是中国的十大面条。哎呀，另外呢，就是在咱们西蒙啊，报社那边还开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店哈，叫做胡辣汤店。我不说啥名，因为他没给我广告费。我给大家说一下，他就是河南的老板啊，因为肯定是河南人，因为只有河南人才懂胡辣汤的这个含量。河南的这个胡辣汤啊，它是早餐上的这个江湖侠客，因为它是胡椒和辣

胡辣汤里边蒯点豆腐脑，哎呦，一碗两味哈，成为河南这个早餐的名场面了，太有意思了哈。总之啊，这个郑州人呢，他的这个碳水创造力呢，在面和饼的延伸上，蒸饺皮儿薄馅足，槐花馅儿带着中原春味儿，焖饼呢是把饼丝儿和肉菜同炒，油润入味儿，而这个菜蟒啊，则是用薄面皮儿卷起来，韭菜鸡蛋上锅蒸熟，切开之后呢，层层能看着馅儿，还有像什么蒸菜呀、等等，把面粉裹在野菜或者时蔬外蒸熟，朴素又耐吃。那么更有意思的是呢，郑州还有一座交通带来美食的城市啊，铁路枢纽呢让大量的人口流动，也让周边还有全国的碳水再次落脚。像刚才提到的十大面啊，五大面霸都在这儿，像这个大盘鸡拌面、热干面、炒凉粉、酱面条等等，都能在郑州街头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且呢被本地的口味重新改造，酸中有甜，甜中有辣，甚至啊还产生了一个叫做炒八餐这种狠角色。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这炒八餐是什么东西啊，它呢是这样，就是把凉皮、米皮、牛筋面还有擀面皮、炒面、炒饼、面筋、热干面等主食就炒在一起，一锅乱炒呀朋友，一锅乱炒，最后呢让你感觉到咬一口它就全是碳水。好，今天呢我们把这个碳水城市啊给大家介绍了四个啊，一二三四，可能很多朋友说那这四个碳水城市哈，我想去，我近期就要做规划了，我近期就要做策划了，没得问题，如果想去的话哈，一定要带好你的胃口，另外呢也把这个地方的其他的一些景区景点好好的游览一下，让不同的地方哈把自己的主食变成地域性格，咱呢也要入乡随俗。好，以上呢就是为大家送去的今天耳朵想旅行当中的全部内容，也是我们旅行司机哈作为一个周一给大家带来万后的节目行程。那么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精彩节目，也许呢就有您想了解到的重要信息会纷至沓来。好，那也希望哈下次的节目大家能够继续守候旅行司机，我是阿蒙，再见。

0: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味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1: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守护健康，共同参与爱卫同行护健康，科学防蒿敬家园，爱国卫生全民行动倡议书。全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全国爱国卫生月集中开展之际，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有效降低蒿属植物花粉对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现向全社会发起倡议。一，争做健康理念的传播者，自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学习掌握蒿属植物致敏相关防护知识，正确认识其特点和危害，科学做好个人及家庭健康防护，主动向家人、亲友普及防护常识，共同营造全民共防、协同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二，争做宜居环境的守护者，传承发扬爱。

0: 美国卫生优良传统，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的蒿草杂物，全面整治卫生死角，自觉净化美化身边环境，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从身边小事做起，改善居住环境，守护洁净优美的家园底色。三，争做共治共建的参与者，积极响应全盟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安排，配合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做好蒿草清除工作，维护公共环境秩序，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凝聚全民参与联防联治的强大合力。四，争做健康城市的推动者，主动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升自身免疫水平，筑牢全民健康防线，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城乡环境。良好人居环境，人人共建，人人共享，全民健康福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让我们携手并肩，同心同行，持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屏障，为建设宜居锡林郭勒贡献力量。锡林郭勒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2026年4月28日。
1: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2: 孤岛
1: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

0: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叉腰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姑乐。
1: 音乐不停，快乐加倍，天天音乐节，你的点歌，你的故事，由我们为你专属放送。天天音乐节，今天想听什么？
2: 忙碌的日子里，需要一点音乐的温柔相伴。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州调频99.4兆赫， 以及交通广播 FM97.5兆赫并机直播的天天音乐节。 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由我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丽娜。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呀，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 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 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0

首先呢，给大家分享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两天我盟气温持续的上升，13号呢，中部及西北部地区气温高达36度到37度，其余地区呢最高气温是30到34度，最低气温10到20度，请公众朋友们出行时注意防晒防暑。具体预报如下，11号的晚8点至12号的晚8点，今天夜间全盟多云转晴，西南风3级。明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西北风4级。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多云转晴，15度到29度。巴彦胡硕镇多云转晴，10度到28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转晴，12度到28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转晴，12度到28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转晴，14度到30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转晴，16度到32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15度到35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转晴，19度到35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转晴，15度到33度。明安图镇多云转晴，12度到31度。宝昌镇多云转晴，11度到31度。上都镇多云转晴，12度到31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转晴，9度到31度。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多云转晴，11度到30度。贝子庙多云转晴，15度到29度。蒙古韩城多云转晴，12度到28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转晴，11度到27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转晴，9度到27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转晴，8度到26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转晴，7度到25度。太仆寺御马院多云转晴，10度到30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转晴，15度到35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转晴，14度到34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转晴，8度到30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转晴，11度到30度。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11号的晚8点至12号的晚8点，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转晴。那在这里呢，依旧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最新的天气情况。那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那昨天呢是母亲节，母亲节的暖意呢直到今天也一直萦绕在心底。我们这一生呢总是在被妈妈默默的偏爱，悄悄的守护，我们是妈妈永远的软肋，也是一生的牵挂。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黄绮珊和希林娜依高合唱的《是妈妈是女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刚刚的这首是妈妈是女儿，让我们读懂了母女之间的双向的牵挂与温柔的相守。世间呢，最深情的告白从来都是藏在血脉当中，藏在记忆里的。母亲给予我们生命，从初见的那一刻开始，所有的相遇、陪伴、思念都变成了一生难忘的印记。那接下来呢，继续延续这份感恩与思念，为大家带来赵雷治愈又深情的《我记得》这首歌。跨越时光的轮回，所有的念念不忘呢，都是对母亲最深的眷恋。让我们永远的记得这份温暖，永远懂得感恩。

0: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味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力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1: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它筑起创新之巢，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余力，努力研发核心技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草原，大地与生命的交响曲，奏响着永恒的旋律。星火可使万亩莽原毁于一旦，四季更替，岁月流逝。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森林草原火灾多发的季节。一颗烟头，一点火星，都可能是一场生火的开始。我们要做到进山不带火种火源，祭祀不烧香焚纸，发现火情及时报警。草原，诗的海洋，别让火成为它的终结，让旷野长绿，防火不可麻痹。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努力，保护好美丽的家园。
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6: 干杯啊！
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各位健康真有用。
3: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0: 远离烟
2: 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6: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2: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6: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2: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10: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0: 收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很高兴咱们又要见面啦！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童姐姐，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18点到18:30为小朋友们带来的少儿直播节目《成长嘉年华》。刚才已经和大家打过招呼了，知道我是谁吗？对了，我就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童姐姐。小朋友们今天过得快乐不？希望小朋友们如果今天过得开心的话，那咱们就继续更开心来听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今天有一点点的小事不太开心咯，那这个时候小童姐姐就给大家来讲讲故事，讲讲笑话，让小朋友们开心起来，好不好？好啦，下面的时间啊，小童姐姐还是先给大家讲故事。我们的老朋友笨笨狼和聪明虎又要出现咯，在今天的故事当中啊，他们两个之间又发生了更多有趣的事情。小童姐姐现在想到呢，我都已经笑得说不出声了。我也希望小朋友们能够喜欢他们，因为这一对欢喜冤家呀，他们的身上可是经常会发生一些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事儿呢。今天他们两个又怎么了呢？我们待会儿就打开宝盒来听听吧。后面还有叮当乐园，今天小童姐姐给大家来讲讲小笑话。小白兔买面包，还有三只老鼠吹牛，希望小朋友们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路上听到以后能够开心的笑出声来。好了，下面就不耽误大家听故事了，打开童话宝盒吧。
1: 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

0: 喜欢的笨笨狼和聪明狐又出场了。今天我们送出笨笨狼和聪明狐新城市系列故事的最新一集，在劫难逃。聪明狐对美亚美小镇的镇长先生很不满意。自从镇长先生上任以来，聪明狐已经为小镇免费扫街300次，义务擦玻璃1000块，无偿倒垃圾4000处。当然喽，这些事儿没有一件是出自于他的自愿的，所以他把他们一件不少的记到了一个小本上，然后又在他们的后面写上破镇长3个大字，再咬牙切齿地打上了一个大大的红叉号。尽管镇长先生无数次被他这样判处了死刑，但让他生气的是，镇长先生照样活得健健康康，腰板硬朗，而且每天还能在大喇叭里面广播呢。就在上周三，聪明狐因为乱丢垃圾，又一次在镇长的监督下把美亚美小镇的大街打扫了一个遍之后，这个清洁工可再也忍不住了。聪明狐立下了雄心壮志，决定利用夜色和风雨的掩护爬上镇长办公楼，把楼顶的大喇叭们砸个稀巴烂。可是他刚走出房门1米，就被一个闪电给吓回屋里了。聪明狐望着窗外的闪电说，这并不表示我已经罢休了。打这儿，只要镇长先生清嗓子的咳嗽声在喇叭里一响，他就往耳朵里面塞棉花球。今天早上，聪明狐正做梦吃肯德基呢，镇长先生的咳嗽声就把他的肯德基给赶跑了。
1: 大家终于落，
0: 镇长先生说，
1: 今天我说的这件事意义很重大。
0: 哼，对于我个人来说，意义最重大的就是睡懒觉。聪明狐闭着眼睛把棉花球塞进了耳朵里，直到日上八竿他才睁开眼睛。他望望窗外，窗外的太阳用胡子扎了他的腮帮子一下，然后告诉他，如果再迟1分钟不起床，就11点整了。而11点之后起床的人，他将称他为懒猪。而且他还要把这件事告诉全世界，因为他一天到晚满世界的跑，有这个条件。哼，我才不在乎呢，吓唬谁呀？聪明狐说。话虽这么说，他还是爬了起来。我可不是怕被人笑话。聪明狐一边往脚上套臭烘烘的袜子，一边说，我爬起来只是觉得天气这么好，不出去溜达一会儿就是浪费了。街上没有闲人，大家都在给各自的家里忙活。笨笨狼正在给自己的草坪美容，聪明狐往笨笨狼的篱笆上一爬，来了一句，嗨，真勤快呀。
2: 小心，
0: 笨笨狼叫了起来，
2: 我刚刚油漆了篱笆。
0: 啊，聪明狐就像是遭到了马蜂蛰一样，尖叫了一声跳起来。虽然他的叫声能把巡航导弹给吓掉，但油漆们一点也不知难而退，还是义无反顾地在他的袖口和胸口吻了几下。唉，聪明狐不开心了，他很生气地说，他们可真不要脸，没有谁喜欢他们，还净往人家身上蹭。
2: 谁叫你自己不小心呀？
0: 笨笨狼说。说到这儿， 笨笨狼突然问：“
2: 我说，聪明狐，看你这么清闲，一定是你收拾完了吧？”
0: 听到这儿，聪明狐的脸一下子红了。谁都知道，要是家里没有重要客人，聪明狐基本上一年到头让被子处于自由活动状态。聪明狐还以为笨笨狼在拐弯抹角地嘲讽他没叠被子，他假装望望太阳，然后说：“哼，这太阳都几十亿年岁的人了，老腿老脚的，跑得都不慢，一眨眼就中午了。对不起，笨笨狼。”我得回去睡。不，做饭了，拜拜喽。聪明狐丢下一句话就往回跑，一转身跟一个人撞了个满怀。聪明狐刚要发火，一看，原来是八怪猪。哼，
3: 不得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0: 八卦猪就像是发现了毛毛虫把卡车撞翻了似的叫起来。聪明狐抬头望了望天上说：“谁？你说谁打西边出来了？”“
3: 嘿，我是说你。”
0: 八卦猪指着他胸前的油漆说：“
3: 你把破篱笆油漆了？哎呀，真不容易呀，聪明狐。”“
0: 是什么？我油漆篱笆？你没搞错吧？又没有总统女王来视察，我闲得手发痒了吗？”“
3: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你一定又用棉花球塞耳朵喽。”
0: 八怪猪说：“
3: 今天早上镇长在大喇叭里面广播，他说我们的小镇要加入绿色小镇的评审活动，他让大家今天搞卫生，谁给评审工作带来一点妨害，谁就给小镇扫一年的大街。”“哎，聪明狐，我还没说完呢，你跑什么呀？”“
0: 听到这个倒霉的消息，谁不跑谁就是个大傻瓜。”聪明狐一边往家跑一边想。一到家，聪明狐还真成了傻瓜。如果不是因为熟悉的话，他还以为自己跑到垃圾站了呢。一圈破木桩围成的喇叭、篱笆，东少一根，西缺两个，就像豁牙一样。在豁牙里面，烂树叶、旧雨靴、碎玻璃、碎纸箱、碎纸墨，只要垃圾站里能找到的东西，这儿啊可真是金应有尽有。最让人难受的是，一盆泡了不知道多长时间的衣服正散发着一股的酸腐味，离着30米就想让人吐了。只这个院子就够我忙3天了，聪明狐咧着嘴说。
1: 确切说是一周。
0: 突然有个声音在聪明狐的背后响起来，聪明狐回头一看，原来是镇长。
1: 哼，这还不算你屋子里的臭袜子、脏床单们，我有义务提醒你一句，要是今天收拾不好这个垃圾站，明天我就会交给你一项光荣的任务。
0: 不等镇长说完，聪明狐就跳进院子。3个小时之后，腰酸背疼的聪明狐审查了一下院子，他像又一次遭到马蜂捉一样叫了起来。院子才收拾了一个角，他望望太阳，太阳好像一点儿也不懂人情世故，正往地球的另一面飞跑。哎呀，真是墙倒众人推呀！聪明狐咧着嘴说。众人，是众人。啊，真是天无绝狐之路啊，傻瓜才一个人傻干呢。他高兴地跳起来，冲到了电话机旁。哎，笨笨狼吗？赶快来，赶快来。哎，喂，八怪猪，你就别问为什么了，快叫上你的邻居抛眼牛、洗牌一起过来。10分钟之后， 大家看见了咧着嘴的聪明狐。聪明狐说，
4: 我刚在收拾院子的时候不小心崴脚了，你们瞧，我怕因为我不能工作了妨碍我们小镇。
2: 我知道了，
0: 笨笨狼说，
2: 你打电话叫我们来是想让我们帮你收拾院子对吗？
0: 聪明狐装作痛苦的样子点点头说，
4: 其实我知道大家都挺忙的。
2: 我们赶快帮他干吧，
0: 笨笨狼说，
2: 镇长就要来验收了。
3: 我的时间可宝贵着呢，
0: 西皮驴说，
4: 我可不能白干，一小时怎么也得付我100元吧。
5: 我就不用你付钱了，
0: 胖眼牛大方地说，
5: 不过下一周你得帮我植树6天半。
1: 镇长没罚我植树，
0: 大嘴马说，
1: 但你得和我做300个鸟笼，因为镇长知道了我吓唬小鸟的事儿。
4: 啊，这么多的事儿啊，能不能打个对折？
5: 不行。
4: 好吧好吧，
0: 聪明狐想先顾眼前要紧，大家分头行动起来。到晚上，聪明狐的家终于焕然一新了。
4: 哦，我的家原来这么漂亮，
0: 聪明狐惊讶地叫起来。西皮驴一边打哈欠一边说，
3: 记住了，是我们让它变成这样的，一共7小时45分钟，5分钟我就不计较了，你得付我700啊，我太累了，明天再跟你算吧。
0: 大家一离开，聪明狐就倒在床上。
4: 哼，没想到连续装病8个小时也会累死人呢，真不容易呀。
0: 第二天，聪明狐一大早就起来了。
4: 哼，今天是扬眉吐气的日子，我要让讨厌的镇长挑个够，他要能挑出毛病来，我就爬到地上睡狗觉。
0: 可他只往外看了一眼，就趴到了地上。
4: 啊，不会吧，
0: 聪明狐叫起来，
4: 这是怎么回事？我的眼睛好像在和我开玩笑，我好像看见满院子都是垃圾。
0: 聪明狐跑出去一看，没错，院子里到处都是垃圾。

0: 两下。哎呀，看他这要吃人的架势，八成今年我没有好日子过了。最好我争取主动，兴许能少干十天半个月的。聪明狐心惊肉跳的想，然后紧张的说：“
1: 我，金良先生，我是不是现在就开始扫大街呀？”
2: 扫大街？谁让你扫大街的？
0: 镇长先生奇怪的说：“
2: 没人让你扫大街，难道你没有看出我是在骂风吗？这可恶的风，早不刮晚不刮，偏偏昨天晚上刮了一场，把垃圾场的垃圾全给吹回来了。”
0: 什么？是风啊！聪明狐呆了一秒钟，然后他突然跳起来，抱住了镇长，狂亲乱吻了十几下，就像一下从冬天进入夏天。这么说，我可以不扫大街啦？
2: 前一秒钟是这样，现在可不是这样了。
0: 镇长先生挣脱聪明狐，一边吐一边大声地说：“
2: 我决定了，聪明狐，你必须微笑着扫大街，直到新年钟声的敲响为止。你都几年没刷牙没洗澡了，我怀疑你的身上藏着一万只的臭袜子。就凭这一点，你就会妨碍我们小镇通过审查。”
0: 寒冷的冬天又回来了。聪明狐咧着嘴说：“哼，我今天怎么还是这么倒霉？”哼，不仅是今天倒霉，接下来的时间，聪明狐的倒霉还会持续不断的时间呢。因为要帮胖眼牛植树，要帮大嘴马做鸟笼，还要付给西皮驴7小时45分的工钱，大约是700。700，真叫人头痛。具体数目还是让他们自己去算吧。这一次呢，聪明狐又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这个故事里面好像每一次最后最遭殃的总是聪明狐，因为什么呢？小朋友们，你们说说因为什么呢？好啦，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里啦。下面呢，我们在公益广告之后跟小朋友们一起来唱一首儿歌《蜗牛与黄鹂鸟》，然后就是小东姐姐带给大家的小笑话了，希望小伙伴们开心快乐一下吧。

0: 子，我不是你的妈妈，你的妈妈有着史诗般古老的文化。
1: 高山巍峨，你一定就是我的妈妈。
2: 我不是你的妈妈，你的妈妈有着宽广的胸怀。
1: 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你应该就是我的妈妈了。
3: 你的妈妈有着蜿蜒的身姿，能带你去看更大的世界。
0: 孩子，我才是你的妈妈。
1: 妈妈，为什么我走了这么久才找到你？
0: 因为干旱和过度开采地下水，妈妈曾干涸了27年，而这些年节水滴灌的智慧一直在北疆的田间流淌。他们植树固沙，修复生态，亲手种下的绿色希望终于在今年将妈妈带回了家，让妈妈可以再一次拥抱你。
4: 干涸是自然的警醒，流淌是生命的延续。节约用水，别让寻找成为永恒。
5: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6: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5: 年轻人谁这么

0: 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4: 跟着放飞，让童心永不褪色。儿歌天天唱，陪伴孩子快乐成长的。

小叮当，小叮当。

0: 老板说，哎呀，真抱歉，没有那么多。这样啊，小白兔垂头丧气地走。第二天，小白兔蹦蹦跳跳地到面包房，
1: 老板，有没有100个小面包啊？
0: 老板说，
2: 对不起，还是没有啊。
1: 这样啊，
0: 小白兔又垂头丧气地走了。第三天，小白兔蹦蹦跳跳地到面包房，
1: 老板，有没有100个小面包啊？
2: 老板高兴地说，有了有了，今天我们有100个小面包了。
0: 小白兔掏起钱，
1: 太好了，我买俩。
0: 三只老鼠在一起吹牛。甲说，
3: 我每天的夜宵都是吃几包老鼠药。
0: 乙说，
3: 我每天早晨都在老鼠夹子上锻炼锻炼身体。
0: 丙说，
3: 你们就在这吹吧啊，我得赶快回去了，我家里还有只猫等着我和它玩呢。

友们，今天的节目你们听着还开心吗？希望让我们的小朋友们能够笑出声来，那小童姐姐的愿望就达到了。希望下一次也有小朋友们可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来讲故事讲笑话，好不好？小童姐姐期待着你们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谢谢你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利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0: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0: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1: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2: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3: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4: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点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5: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6: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路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7: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

0: 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2: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3: 今天8:14，天舟10号货运飞船在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托举之下

0: 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高军报道。
1: 3、2、1，结果，
2: 结果。
3: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4: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3: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5: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3: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5: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3: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6: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7: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安全，组合机起控，烧出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3: 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8: 通过自主的交会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会对接的那个顺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会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会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9: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从同比看，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6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4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11: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0: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12: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4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个百分点。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9: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13: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9: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4: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15: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14: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15: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14: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5: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14: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0: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16: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明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17: 今年2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地推进中。 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16: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17: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16: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0: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9: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0: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
9: 公安部今天透露，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19: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10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10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十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9: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0: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23: 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道不尽九曲回肠，时光里的故事悠远流传。

下黄河99道弯，每道弯里风浪涤荡岁月的痕迹，一道弯里一

0: 篇广播小说《黄河那道弯》，
1: 原著杜拉尔梅、王瑶，演播春阳。

0: 王子仁不肯干吃哑巴亏，觉得自己一个乡长又是当地人，不应该受到一个外国人的欺负。他指着王世福的鼻子说：
1: 你。
0: 王世福推开王子仁，板着脸说：请教我丹佛主教。丹佛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晋级为主教了。王子仁继续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这个黑心的家伙，你用卑鄙的手段霸占了我们的土地，霸占了我们的房，还想卖了钱回国去，你休想，我要告你。丹佛尔也不惧怕，他耸着肩膀撇了一下嘴说：告去吧，我这里有凭有据，这土地和房屋就是我的，我有买卖的自由。为此王子仁跑了好几趟县府，县府无人真正理政，看见王子仁这个身份的人来了，也只是应付一下。当初你们就不应该把地契给他，人家有了地契，在自己的地上盖房子，当然是人家的房子了。王子仁气恼地说：喇嘛湾的人没有人不知道那块地是我们永和城的。按说这件事确实是不应该，可是现在是日本人说了算，你们还是回去协商协商，最好是内部解决。王子仁回去后，62告诉他：最近王世福那个王八蛋总往日本兵部跑，八成是要找日本人做靠山。他们怎么能混在一起？一个是刽子手，一个是天主教徒。王世福算什么好东西？不过是打着宗教幌子的一个大骗子。教堂那块地真是一块好地，我真不甘心让他卖了。王子仁知道这事儿只要日本人插手就很难办，况且日本人一直想找机会收拾永和城呢。62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要不咔，别乱来，人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在跟他打官司，他要是出了事儿，咱们肯定是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62又搓了搓鼻子，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王子仁沉思了一会儿说：他不是贪财吗？那就给他钱好了。凭什么呀？咱们用钱买自己的地？62急着说：钱都是身外之物，只有地是真实存在的。王子仁摆了摆手，无奈地说：丹佛尔也知道现在肯出钱买地的人也只能是永和城的人，现在是战乱时期，没有人肯拿出大价钱买房买地，只有永和城的人不肯让自己的地落到别人手里，才肯出钱买下来。这笔交易日本人果然也插手了，丹佛尔请来鸠山一夫当证人，以8000块大洋的价格把洋堂的房子和地都卖给了永和城。事情交易完毕，王子仁大病了一场。王子仁是倾注了全力才讨回了祖宗的基业，但是又有一种被人愚弄、被人胁迫的感觉，他觉得身心疲惫。筹措这8000块大洋也不容易，是王子仁四处借来的。永和城这几年也是内忧外患，进得少，出得多。62就不同意王子仁下这么大力气买回这块地，他说：只要没人肯买地，那个洋鬼子也没办法，他急着卖地，自然就会把价格压下来。王子仁则认为这件事儿当紧不能拖，越拖事情越多，要是洋鬼子真的卖出去了，咱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了。王子仁一直算计着用洋堂的地搞他的试验田，所以他想什么办法也要把这块地要回来。这原本是一块肥地，要是他当家，他绝不会把这块地让出去。大 当初王老怀是想着多为喇嘛湾的人做些好事善事，他是万万不会想到最终被一个满嘴教化灵魂的洋鬼子给骗了。为了替他搭治这口气，他也得把地弄回来。王子仁觉得这是一个教训，花大价钱买回来也值。

吹麦浪，红烛点亮了那些远去的时光，槐花飘香，九歌袅袅，仿佛天边的云朵。回眸梦醒，百年时光随浪花翻飞，百转千回在那道湾里。请继续收听长篇广播小说《黄河那道湾》。

0: 自打王老怀走后，杨槐花的身子骨就一直不大好，请来医生给他看病，医生说好像他肚子里长了什么东西。王子仁劝杨槐花最好到归绥去看看，杨槐花却说什么也不同意离开家门。前一段人们传着这样一件事儿，说有个日本鬼子看见一个妇女的小脚好奇，要那个妇女脱下鞋和袜子给他看看里面的脚到底是什么样子。那个妇女害怕，说什么也不脱。鬼子急眼了，拿起大刀就剁了女人的脚，然后再把脚上的鞋和袜子摘下去，看着女人血淋淋的小脚哈哈大笑，扬长而去。这件事儿无论谁听到都会觉得毛骨悚然，可是类似的事儿却在喇嘛湾时常能听到。杨槐花听到这件事儿也吓坏了，还告诉家里的女人千万不要离开家门。现在她病了，又听大夫说是肚子里长了什么东西，不但不惊慌，反而心里高兴。她知道这样就能早一点与王老怀相见了。王老怀死的第三年，杨槐花也死了。死的时候她好像早有预感，自己早早地穿上了自己绣的与王老怀一样的庄老衣服，死得非常安详。发送杨槐花，永和城不敢铺张，适逢战乱，葬礼简简单单，在院里停放了三天就埋了。杨槐花被埋到王家的墓地，墓地里王老怀在上，王老怀的三个老婆在他的下手依次排列，有先有后。只是不知道他到了那个地方能不能与王老怀相会，见到王老怀，他的两个老婆能不能接纳他。杨槐花死后不久，德安也死了，只是德安的死有些蹊跷。德安媳妇儿的事儿，永和城的人都知道，但是谁也不敢告诉德安。永和城的大事小情都指着德安去做，毕竟他是永和城最信任的伙计。这次德安出门办完事回来，王子仁对一路劳顿的德安说，这次出门办货你辛苦了，好好在家休息几天，不用过来了。没想到的是，王子仁的这点好心却害了德安。德安回家后好几天待在家里不出门，德安媳妇儿几次问他什么时候上工，德安蒙在鼓里，他说大掌柜子给假了，可算能好好陪陪媳妇儿了。山野本田那个畜生几天没见到德安家的窗户挂花手绢，心急火燎，他兽性大发，闯进德安家，看见德安就是一刺刀，德安倒在血泊中。德安媳妇儿被压在山野本田身下蹂躏，扭头望着地上始终把自己当作宝的男人，也流下了伤心的泪水。第二天，德安媳妇儿只能自己收拾残局，她抹去血迹，给德安换上新衣服，买来棺材把德安放上，就要发送。王子仁听说了德安的死讯，却不见德安媳妇儿哭天抹泪来报丧，就与六十二急急忙忙赶过去。德安媳妇儿见到大掌柜子扮演着脸面，说话支支吾吾，六十二看出有隐情，当即就要开棺验尸。德安媳妇儿一下子跪在地上哭着说，
1: 老爷，这都是日本人干的呀。
0: 王子仁按住六十二说，人死了也救不回来了，谅他再大胆也不敢一个人杀夫。现在的世道也不是个讲理的世道，快别招惹麻烦了，弄些钱把德安草草打发了。

王素娥又带着女儿回娘家来了，王子任一见她就火了，这样兵荒马乱的你怎么到处跑啊？我回娘家怎么是到处跑了？这里都是日本人，你一个女人怎么敢往这里走啊？王子仁说的也是，日本人见到漂亮的女人就干坏事儿，不能不防啊。王素娥说，哪儿都是日本人，在那边照样不安全。张彩凤也吓得哀求着说，哎呀我的神哪，路上出点事儿可怎么办哪？王素娥回娘家又是跟梁启福闹脾气了，他回来说起自己的家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总而言之就是王素娥打心眼里看不上梁喜福。王子仁说，你不能跟你二姑学一学，按说你二姑叶女子嫁的人家还不如梁喜福嘞，梁家不管怎么说还是很有才的，你看你二姑家的日子过得多好啊。王素娥一听有才这句话就烦，他顿时把脸扭过一边。梁喜福这个人说有才也果真如此，他知道自己的字体落到官府怕出问题，就练着用左手写字，他用半年的时间就用左手把字写得非常好，而且跟过去的字完全不一样。梁喜福练好了字体，又打听到没人打问他的事儿，就带着老婆孩子回来了。回来后梁喜福并没有消停，他知道老婆自打结婚以来就没看上他，他也一直想做出点样子来好让王素娥刮目相看，可是时局不好啊。梁喜福在河口好歹也当上了学校的校长，在当地也成了一个受人尊敬的人物，王素娥还

0: 现在我当乡长了，他还是生气。王素娥说，我搭档乡长那是被逼无奈，你呢就是巴不得想当那个破官。你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搭就是被逼无奈，我就是硬往上钻，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嘞？你说你现在时局这么乱，你给当个乡长干什么？你就当你的老师，咱们靠本事吃饭多好啊。咋说话了，当乡长就不是靠本事吃饭了？我要是没本事，会有人找我当乡长了？就为这点事儿，王素娥又闹着回了娘家了。梁喜福有的时候也在心底里埋怨自己的爹，当初就不应该攀高枝儿，让自己一辈子受累，怎么扑腾都不能让媳妇儿满意。要是找个小户人家的闺女，自己也用不着怎么做，人家都会服服帖帖的。平时的话，王子仁听说女儿女婿闹意见，王子仁总要批评素娥几句，这次他什么也没有说。夜里张彩凤问他为什么不说说女儿，王子仁哼哼地说，说甚呢，咱闺女说的有道理呀。张彩凤不明白，女婿当了乡长，这不是好事吗？说明人家还是有出息的，他闹甚？你还向着他说他有理？你这么当岳父太不公平了。王子仁叹着气说，哎，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呐，当乡长就是有出息了，我怕是以后有他吃亏的时候啊。张彩凤越听越糊涂了，你想啊，这日本人肯定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中国人这么多，就能让日本人长期在这里欺负咱们？可是一旦日本人走了，就到了咱们倒霉的时候了。王子仁说到这里真是有些伤感，咱们倒什么霉呀，咱们又没做什么坏事。张彩凤根本听不懂王子仁在说什么。你想啊，日本人走了，剩下的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争江山，不管谁胜了，怕是都没咱们好果子吃呀。为甚？咱们是靠本事吃饭呀。哎，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呀，咱姑爷这个乡长当的不是什么好事儿啊。有那么严重吗？张彩凤嘴上不相信，心里也觉得挺害怕的。谁知道嘞，走一步看一步吧。王子仁翻过身做出要睡的样子，可是他根本就睡不着，只是他实在不想再说这件事儿了。
1: 文学编辑卢晓民，演播春阳，合成席森，监制山丹，总监制赵慧华。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讲

0: 稀的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5: 是啊，你是啊。
2: 审判，
5: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策马扬鞭起新城，锡林郭勒盟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将数字锡林郭勒建设与政务服务提质深度融合，以高效政务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激活发展动能。
0: 弘扬蒙古马精神，二连浩特口岸成功完成蒙古国境内扫码支付首笔业务测试，中蒙移动支付互联互通再添新突破。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西乌仲沁旗活处流通渠道畅通，有效带动牧业增效，牧民增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策马扬鞭起新城，
0: 锡林郭勒盟政务服务与数字管理局将数字锡林郭勒建设与政务服务提质深度融合，持续擦亮锡新办政务服务品牌，以高效政务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激活发展动能。新蒙荣媒记者李敏、史孟超、方明报道。
3: 锡新办小程序作为锡林郭勒盟政务服务掌上核心入口，深度整合帮办代办、上门服务、预约延时服务等多项暖心便民功能。群众通过扫码登录就能一站式完成事项预约、材料预审、办理进度查询等全流程操作，让政务服务更便捷。锡林郭勒盟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将2026年定为高效办成一件事优化提升年，全力开展百日攻坚行动，全面落实并优化国家和自治区级集成办重点事项，及时承接新上线政务服务事项，同时常态化开展已有事项回头看，动态调整优化本地特色办事事项，不断完善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体系，确保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惠及民生。锡林郭勒盟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王曙光。
4: 线上呢，我们依托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和蒙苏办 APP， 推动全蒙20000多个政务服务事项的一网通办，破解办事堵点。线下呢，优化政务服务大厅建设，深化一窗式改革，实现综合窗口人员100%职称上岗，并进一步完善企业服务专区的功能。
3: 与此同时，锡林郭勒盟全力推进线下办事只进一门，深入开展政务服务优化提升行动，在优化各级政务大厅空间布局与服务功能的基础上，持续深化一窗式改革，全面提升综合窗口人员专业能力，确保年内实现持证上岗率100%。此外，不断升级企业服务专区建设，精准提供法律咨询、无感续证、信用修复等多元化增值服务，全力护航企业发展。王曙光。
4: 我们还将不断地创新服务模式，在联审联批、帮办代办、跨区通办等方面持续地发力，用心用情解决企业和群众办事难题，以优质政务服务践行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
2: 弘扬蒙古马精神。
1: 西蒙荣媒通讯员梁晓红、于宇东报道。5月9号，在人民银行西蒙分行和中国银行二连浩特市分行联合推动下，二连浩特口岸成功完成蒙古国境内扫码支付首笔业务测试，中蒙移动支付互联互通再添新突破。长期以来，蒙古国客商入境消费面临换汇繁琐、需绑定境内支付工具等不便，这次落地的跨境扫码支付打通了蒙古国本土支付应用与境内消费场景的壁垒。蒙古国客商无需换汇，无需绑定境内账户，用本国常用 APP 即可完成购物、餐饮、住宿等场景扫码支付，实现本地 APP 跨境扫无感付，大幅节约时间与汇兑成本。下一步，中国银行二连浩特市分行将拓展跨境移动支付、便民结算、跨境便民金融等应用场景，以支付互联互通畅通经贸往来，赋能中蒙双边贸易、文旅交流和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二连浩特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于龙。
5: 本次业务成功落地， 标志着二连浩特口岸在外卡内绑、外包内用成熟模式之外，再添了一条重要的跨境支付新通道，补齐了中蒙跨境小额民生支付服务的短板，持续推动口岸跨境金融服务实现多元化供给、便利化落地、场景化覆盖。
2: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0: 入春以来，西乌中穆沁旗高日罕镇的活畜交易市场格外热闹。随着牛价稳步回升，来自多地的客商与当地牧民频繁交易，活畜流通渠道畅通，有效带动牧业增效和牧民增收。新蒙融媒记者苏浪高娃、梁伟国、王淑荣报道。
6: 走进西乌珠穆沁旗呼德努图嘎活畜交易市场，满载牛马的车辆往来穿梭，来自黑龙江、吉林、河北、通辽等地的客商络绎不绝，现场交易氛围热烈。当天正值这个市场开市以来的第六场交易，约400头匹大出入场，成功交易300多头匹。自今年3月18号开市以来，累计成交大出2000多头匹，成交率稳定在 70% 以上。西乌中沁旗呼德努图嘎活畜交易市场负责人阿拉坦苏和，
7: 相较于去年，今年牛价格普遍上涨，每斤涨了2元，牛每头大概涨了1000元，每天的交易都能达到70%到80%，参与交易的牧民对价格也比较满意。
6: 高日罕镇图拉嘎查牧民呼格吉勒图一早便带着2头2岁公牛和1头2岁母牛赶来交易，仅2个小时便以理想价格顺利售出。西乌中沁旗牧民呼格吉勒图，
7: 公牛平均卖到9800元，母牛卖到6800元，对于今年的牛价还是挺满意的，每头牛多卖了500元左右。
6: 高日罕镇牧民王宏伟当天也带着6头2岁公牛前来交易，同样卖上了好价钱。西乌珠穆沁旗牧民王宏伟，
8: 价格相当可以，平均一个是8200多，啊，镇里有这个建了这个交易市场来，给我们牧民带来很多的便利。
6: 据了解，呼德努图嘎活畜交易市场以牛马羊交易为主，可容纳约3000头匹大畜。市场实行每周三、周六常态化开放，交通便利，设施完善，价格公开透明，牧民可以及时掌握行情，灵活调整销售计划。2025年，市场大畜交易量达到38000头匹，有效带动当地及周边。

0: 农畜产品销售。近年来，西屋重庆企把活畜交易市场建设作为繁荣地方经济的重要抓手，持续规范交易秩序，完善服务功能，通过搭建高效低成本的交易平台，不仅缓解草原过牧问题，减轻春季休牧期间牧户的饲草料压力，还推动形成了产销一体化的产业链。
1: 农技宣讲下沉一线，护航春耕备耕生产。连日来，多伦县农牧技术推广中心组织专业技术骨干，成立政策技术宣讲队，深入各乡镇村组，开展春耕政策与实用技术专题培训，以科技赋能春耕生产。西蒙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刘伟、陈谦报道。
2: 宣讲队采取分层施教模式，面向村组干部重点解读惠农政策、基层农技推广等内容，提升村干部服务生产的能力；面向种植户和新型经营主体，聚焦种子选购、科学施肥、农药安全使用、病虫害防控等实用技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答疑解惑。多伦县蔡姆山乡白银菠萝村村委会副主任杨晓明：
3: 今天这几个培训班对春耕帮忙很大，地膜水肥、春耕技术加上惠农政策，讲的都挺实在。回去以后，我们抓紧把所学到的讲给老百姓听，让大家都知道今年的地该咋种，肥该怎么省，补贴该怎么领，老百姓种地心里有数，收成好了，我们这趟培训才算真的没有白来。
2: 活动期间，宣讲队还开展高素质农民回访，发放调查问卷，了解农户生产需求和意见建议，为后续优化农技服务提供依据。多伦县蔡姆山乡上都河村村民李天国：
4: 通过现场实地观摩和老师的讲解，来增加我们种植养殖方面的技术吧。
2: 这次培训覆盖多伦县五个乡镇，累计培训种植户、新型经营主体代表等280多人，发放技术资料350多份，实现政策宣讲、技术培训、回访调研一体化推进，为春耕生产提供了坚实技术支撑。
5: 西蒙融媒通讯员陈新宇乌日根报道。近日，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乌拉盖供电分公司深入辖区各地蔬菜大棚种植基地，开展专项电力保障服务，全面排查用电安全隐患，以满格电助力种植户稳产增收。在乌拉盖管理区巴彦胡硕镇蔬菜大棚种植基地，一座座温室大棚已进入育苗、定格、管护的繁忙阶段，棚内的灌溉、温控、卷帘等设备全天候运转，对电力稳定供应需求增加。电力工作人员对大棚供电线路、变压器等设备开展拉网式排查，针对线路老化、接线不规范等问题，现场协助整改，同时向种植户普及用电注意事项、电器设备操作规程及故障应急处理方法。为进一步强化电力支撑，今年当地供电单位将加大田间地头设施农业片区电力巡检频次，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以充足稳定安全的电力供应护航春播工作有序开展。乌拉盖管理区蔬菜大棚种植户耿长亮：
6: 供电公司主动上门，帮我们全面检修线路，排查安全隐患吧，不仅让我们用电更安全、更放心，也为我们大棚生产提供了坚实的电力保障。
5: 此外，供电单位还为每座大棚建立一棚一侧用电档案，动态更新设备运行状态与负荷变化，精准匹配春耕期间灌溉、补光、通风等差异化用电需求，通过手机 APP 实时推送用电异常预警，实现故障早发现快处置，确保生产不因停电中断。
1: 西蒙融媒记者陈雪、武承泽报道。5月11号是世界防治肥胖日，锡林郭勒蒙医院开展世界防治肥胖日义诊活动，进一步提升民众对肥胖的科学认知，树立科学减重理念。活动现场，医务人员免费为群众开展健康检测，发放科普资料，进行一对一问诊，解答群众关于体重管理、减重治疗等各类问题，提供个性化、科学减重方案。医生介绍， 肥胖不单单是体型上的改变。

0: 还会诱发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脂肪肝、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等多种慢性疾病，是威胁生命健康的隐形杀手。所以大家应关注体重管理，追求健康生活方式。锡林郭勒盟蒙医院减重代谢外科医生阿如汉：
1: 饮食方面呢，我们每顿饭要吃七分饱，减少高油、高脂、高热量的摄入，减少夜宵，规律用餐，拒绝暴饮暴食。那运动方面呢，我们要结合有氧运动和力量的训练， 每周要保持15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的训练，尽量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0: 下面播送简讯。日前，锡林郭勒盟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公开征集清朗药监专项整治行动违法线索的通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良品一线领域违法线索。今年1至4月，通过2辆浩特口岸出口到蒙古国的果蔬已达到5.8万吨，货值1.42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17%， 成为拉动口岸贸易增长的新亮点。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乌云塔娜。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0: 众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0: 整点天气资讯。

0: 首先呢，给大家分享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两天我盟气温持续的上升，13号呢，中部及西北部地区气温高达36度到37度，其余地区呢最高气温是30到34度，最低气温10到20度，请公众朋友们出行时注意防晒防暑。具体预报如下：11号的晚8点至12号的晚8点，今天夜间全盟多云转晴，西南风3级，明天白天全盟晴见多云，西北风4级。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多云转晴，15度到29度。巴彦胡硕镇多云转晴，10度到28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转晴，12度到28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转晴，12度到28度。别列古台镇多云转晴，14度到30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转晴，16度到32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15度到35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转晴，19度到35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转晴，15度到33度。明安图镇多云转晴，12度到31度。宝昌镇多云转晴，11度到31度。上都镇多云转晴，12度到31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转晴，9度到31度。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元圣都遗址多云转晴，11度到30度。贝子庙多云转晴，15度到29度。蒙古汗城多云转晴，12度到28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转晴，11度到27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转晴，9度到27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转晴，8度到26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转晴，7度到25度。太仆寺御马院多云转晴，10度到30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转晴，15度到35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转晴，14度到34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转晴，8度到30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转晴，11度到30度。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11号的晚8点至12号的晚8点，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转晴。那在这里呢，依旧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0: 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
1: 轰隆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

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的时候是一个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思念最疯狂的时候。总有一个人，当你想起他的时候，你会感到快乐。一想到你呀。

亲爱的朋友们，一首歌曲来自于一想到你啊。我其实是想说一想到这个温度呀，我就心情特别的好，因为呢未来两天这个气温是要攀升的嘛。总之啊，这个夏天呢觉得是脚步越来越近，但是还是要提示大家哈，这个温度呢有升有降，然后可能一下冲高一下降低，而且早晚温差还比较大。但是呢天气越来越好，这个城市越来越绿，花团锦簇，感觉还是挺开心的哈。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99.4兆赫，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并机播出。那么在周一，我们为大家送上的也是我们的这个专题节目《中华好家风》哈。各位好，我是苏雅。

我们的节目呢是由心灵共同盟妇女联合会与我们共同打造，关注关爱妇女儿童一档专题节目。今天节目行程怎么安排呢？我们今天是这样，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一组这个最新的资讯的内容。那么一组资讯内容之后呢，我们将邀请到就是获得2025年度全盟38红旗手的这个一位是吧代表，继续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在巾帼美听他说的这个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分享他的故事哈，分享他力量。所以说呢，希望各位今天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苏雅，我们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行程。

0: 现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我盟一到四月份审批核准备案项目500个，总投资598.6亿元。5月30日，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巡回招聘锡林郭勒站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专场招聘会将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举行。近日，苏尼特左旗通用机场建设正式从东歇期转入建设加速期，目前供电工程已进入架线关键阶段，预计今年5月底将实现全线通电，土方工程已完成95%，今年将建成投入使用。近日，锡林郭勒盟至泰州特高压输电核心电源点苏能白银华发电公司2×66万千瓦发电项目近日取得关键突破，也就是场用电售电一次性圆满成功，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进入设备调试阶段。

前工程正全速推进，预计今年年底实现两台机组双投。近日，苏尼特右旗人民政府统一为苏尼特右旗户籍年满60周岁含60周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连日来，多伦县重点推进高效节水灌溉工程，通过完善灌排体系、整治田块、改良土壤等一系列举措，全面提升耕地质量和综合生产能力。截至目前，全县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超14.47万亩。目前正乡白旗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复合认定工作圆满完成，此次复合共完成全旗在册低保对象5939户8831人核查工作，清退不符合条件对象102户157人，有效提升了低保救助的精准度和时效性。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新闻发布会消息，本届超级联赛将于5月15日打响，赛事较去年时间有所延长，场次有所增加，分为常规赛、淘汰赛两个阶段。5月8日，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内蒙古自治区12个盟市科技局及高新区的84家企业、38家重点参展单位组团亮相科博会，全面展现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内蒙古实践。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1到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是46.0%，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吨重，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吨重，同比增长43.6%。根据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今日起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服务。5月9日起，北方气温开启了强势冲高模式，30摄氏度以上的范围快速扩大。本周暖热还会进一步升级，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关注最后一则，公安部5月9日公布今年以来公安机关查处的无人机影响铁路安全典型案例。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群众，广大无人机使用者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操作，守法飞行，共同守护低空秩序，维护铁路运行安全。

0: 传承。
1: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2: 哎，来了，
3: 来了，来了，来了！
4: 自古以来啊，孝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5: 心智，养口体，但是这俩活儿我做不到。
1: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2: 乖，真是好女儿。
0: 好孩子，给你点赞。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家风。
6: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5: 家风涵养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

国美，听他说，倾听他故事，感受他力量，致敬每一位在草原上坚守与奉献的巾帼榜样。

0: 好的，今天的巾帼美听他说呢，我们继续邀请到获得2025年度全盟三八红旗手称号的这位朋友哈。这样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锡林浩特人民调解中心的主任，我叫韩雅娟。很高兴做客直播间。
0: 对，我为什么要突然想加一句，就是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跟韩主任沟通的时候，我还说你们很忙吧，就是请做节目很困难。然后韩主任说，就是日常

0: 工作确实很忙碌啊，而且就是一直觉得说自己把工作做好就可以了，好像没有觉得说特别宣传的这样一个必要。但是我们这次特别邀请您是这样，一方面其实我们确实了解到咱们的人民调解工作确实工作量大细致，是吧？
1: 是，
0: 而且呢是直接面对我们的人民群众嘛。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就是工作要求，就是其实刚才我们说其实你们有点像情绪垃圾的收集者，做中间的平衡者调解人哈。那么你看您获得了这样一个荣誉嘛，其实我特别想首先想问您从事这个行业大概多少年的时间了？
1: 13年多。
0: 13年，就是一进入到工作当中就进入这个行业，还是后来慢慢转到这个行业当中？
1: 后来转到这个行业。
0: 哦，是这样子。那想问一下，就是在咱们人民调解中心大概女性占多少的比例？
1: 我们调解中心的女性大概占70%吧。
0: 70%，就是你就会觉得说这样的工作大概率也得是女性完成的多一点，是吧？
1: 对
0: 啊。您觉得说到这儿就想问到一个，结合咱们的工作哈，您觉得女性在从事这样的工作她的优势在哪？
1: 因为咱们的女性吧，她其实有一种温柔，有担当，细腻，她的那个柔性的那个解决问题的方式，共情呀，比如说她更容易达到共情点，同理心，这都是我们女性的一个优势吧。这样的情况下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呢更让人容易接受。
0: 我想问一下，我们这边来调解的就是大概一年的接待量，您咱们这边应该有统计过吧，大概多少，然后倾向于哪方面的会比较多一点？
1: 我们一年的要说接待当事人吧，大概有咱也到了5-6千。5-6千起案件，就是这个接待，然后呢接待当事人咱也上万人了，就是案件呢就它有很多，就比如说咱们简单的说劳务，那个物业，金融，医疗，民间借贷等等吧，就是所有其实就是咱们能涵盖的纠纷几乎都有。
0: 因为在节目之前我们沟通的时候也说到，其实在走入法院之前，从国家的整个层面角度来说到我们地方都是说首先先调解。那这个调解呢其实分好几个地方，比如说我们调解中心是一个，是吧？而且我们是属于也算是有公权力的嘛，是吧？咱们调解中心如果出具，比如说调解成功了，是吧，出具了相关的这个就是怎么说文书啊。那其实我们了解到除了就是我们调解中心其实有调解，比如说一些家庭类的可能妇联会有一些调解，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可能就是但是相对来说我们这边更多是这样子，在进入法院之前大部分先来我们这儿，是吧？
1: 因为现在吧老百姓就是比较认可我们这个调解中心了。就是从我们因为我们成立的时间也很长了，我们调解的案件到现在大概有13000-14000就这个样子，就调解成功的，就是我们接待了，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接待完之后就是给他们双方沟通也达成了合议，这个我们就做卷的，刚才我说的13000-14000吧是属于做卷的，就是我们不做卷的还有很多，解决了很多问题。这个老百姓为什么选择这儿呢？就是它一个高效便民，就是经济，因为它是低成本的嘛。
0: 对，低成本。你刚才我们还说你进入到法院，首先你可能对这些不了解，你起码也要找个律师咨询一下呀，是吧？这些它都是有些费用支出的，但是调解相对来说我们这个费用特别低，甚至是免费的，是吧？
1: 我们调解是免费的。
0: 调解是免费的啊。而且呢我们调解出就是双方同意之后出具文书，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1: 我们双方出具了文书，然后后期只要是比如说延期或者分期履行的，我们会让法院做司法确认，会推送到法院做司法确认，司法确认裁定书一出，那么这个文书是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就等同于法院的生效的判决书。
0: 对，我想问一下咱们大概的，您看啊，您刚才说一年呢就是案件5-6千起，是吧？差不多。
1: 对。
0: 然后我们接待的人，因为你要知道一个案件最起码一个原告一个被，也不能成原告被告，就调解双方嘛，是吧？这个人数就是10000起了。我们的工作人员有多少人？
1: 我们的工作人员其实我们现在调解中心就是能长期在调解中心这个调解一线做工作的 大概也就是十多个人。
0: 嗯，
1: 然后其他我们有一些兼职的。
0: 哦，还有一些兼职的。
1: 就是、兼职呢，就是各行各业，比如说我们有需求，涉及到专业性的案件，
0: 嗯、
1: 我们可能会邀请专业性的人员过来。
0: 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调解中心，大家可能现在还有个疑惑，说，哎，就是我们知道，比如说您说到专业，我们了解，比如说跟这个，嗯，比如说一些建筑有关的，是吧？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建筑方面有关的人、嗯、去看这个案子到底，首先从专业的角度，是吧？但是我想问，是我们调解中心的工作人员要求有什么样的，具备什么样的资质吗？就证件之类的，比如说律师要有律师资格证，法官有法官证。
1: 嗯、其实我们调解人员、调解员，只要他热爱这个工作。具备基本的常识，就是只要有这个社会的公心，就是有这个想从事这个工作，我们其实就很吸纳这些人员。
0: 哦、
1: 你像调解员呢，他包括网格员，
0: 嗯，
1: 就是社区大妈，
0: 嗯，
1: 就是咱们这些等等都是可以的。然后我们中心呢，大多数人员就是我们有一些退休的法官，就是律师、法律工作者，还有在待就业的大学生，就是很多。
0: 哦，就是其实我们这边有点海纳百川的意思，是吧？
1: 对，
0: 各自从各自的角度，然后但是是其实是公益性的嘛，就是更多是一种奉献的精神、
1: 嗯嗯、
0: 然后愿意去做这种居中调解的一些工作。其实我觉得这个做这工作挺锻炼人的。因为你想，你接到一个案子，首先你对这个案子的了解，其次跟案子有关的相关的法律知识点你要首先了解，任何的调解都是在法律的准绳之上来进行调解的，是吧、
1: 嗯、
0: 而不是说你一腔热血我就投入这工作。为什么我要这么问啊？是这样，我记得我之前我们去年的时候做一期节目，然后是我们这样，就是在各个现在就是嘎查，就是我们现在在一线，包括可能我们在社区都有这个司法所，
1: 对，
0: 司法所里面都有一些就是也属于义务的，嗯，也他们也在做调解员、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也是有
1: 的
0: 啊、嗯、所以说大家都属于公益性的做这样一件事情。你看啊，一年的接待量五六千的案件，然后万人起的这样一个人数，有的可能比这个还要多一些，是吧？然后呢，我们要居中来做这样一些事情，然后还要协调社会资源，然后通过各种各方的努力吧。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案子调解最长大概用多长时间，您有印象吗？就是您经手的。
1: 我经手的案件，其实我最长的一个案件调了大概九个月。
0: 九个月，
1: 对，
0: 一年基本上都耗在这一件事情上。
1: 当然这一个案件是个例嘛，
0: 嗯，
1: 然后我这一个案件真的，我是光笔录我就做了20余起，就是
0: 大概什么类型可以方便说一下吗？
1: 这个案件就是，嗯，
0: 就说一下类型，不用说具体的内容。
1: 类型就是一个
0: 它偏哪个方面？
1: 受到不公平工资待遇吧，
0: 哦、
1: 就是这
0: 属于薪资问题的
1: 薪资问题吧。
0: 嗯
1: 嗯，然后其他的案件呢，就是我们也就是在场的，也就是两个月的，嗯，剩下的我们也有最短的时间，
0: 嗯、最短的
1: 20分钟，
0: 20分钟，
1: 嗯。
0: 就是当时人一时想不过来，其实中间人说一说啊、嗯哦，就觉得啊、哦，我确实我有些，可能当时有点冲动了，是吧？嗯、
1: 其实就是，嗯，我可以跟说一说这个20分钟这个案子吧。
0: 啊、哦，
1: 20分钟这个案子，当时呢，我们是外地的，河南的父子俩，他是因为他当时觉得我们西蒙这边呢，就是人比较就是实在，
0: 嗯，
1: 朴实，
0: 嗯，
1: 就是觉得来我们这儿打工可能会更容易拿到工资。但是他们父子俩来了这儿两个月之后呢，工资是没有拿到，没有拿到工资呢，他就其实来我们这儿求助的时候，真的这父子俩让人感到很心里，我们当时听了见到这父子俩和听了他们的述说，就心里真的很不舒服，因为这父子俩的那个表情怯怯懦懦的，然后就是觉得可能我虽然来到这儿寻求帮助了，但是我也不一定解决，因为他们后期跟我们在交流的时候说，之前在别的地方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我们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吧，当时就心想，不能让外地人本身对我们西蒙的这个美好的印象就是变得就是不尽人意了吧。
0: 嗯嗯，
1: 就是我们当时接到这个案子之后，听了他的说的这个案情，我捋顺了之后就找了对方，我就通过电话，我先跟对方来交流。当时呢跟对方说的时候，对方很振振有词的，他认为我没拿到钱呢，我怎么来给你呀？我说直接雇佣者是你，就是说我给他讲了 劳动者付出了劳动就应当取得薪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从千里迢迢他对我们当地的一个美好的印象，然后到就是他的生活困境，就这父子俩因为当时给我讲了很多他这个生活的困境嘛，我就给他讲了很多，从大政策到小的再到法律的规定到情理法，给他讲述了一番之后，这个当事人就对方呢就说，那我就是今天晚上给他。我当时也不放心呀，心想他有可能就是为了推脱，今天晚上还是不给。我就到晚上的大概六七点钟，我又给他打了个电话，然后他还说啊，我在凑钱，我在筹钱。我到时候九点钟又给他打电话，他说我给呀，明天早晨给。我这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肯定明显就推脱呀。第二天一早一上班嘛，我马上就给他打电话。其实我在上班之前就想给他打来，又觉得可能不太合适，因为毕竟咱们这个单位吧，你没上班之前就给人家打，又怕人有想法，考虑到方方面面吧，我就一上班赶紧就打。然后他说马上马上，今天保证给，又跟我说了，我又给他从信任的角度呀给他又讲了讲讲了讲，完了他说你放心吧，我保证你这么努力了。然后我就说，结果呢待了一会儿呢，说把钱给了。然后这个父子俩呢给我们还在车上，父子俩就给我打了电话说我拿到钱了。我说拿到了就好，你对我们西蒙的印象怎么样呀？我们西蒙人还是比较敦厚的。我说他只是可能遇到了一时困难。我又给他聊了一会儿天之后，结果我说那你们就赶紧返乡吧，因为说家里有事儿嘛。然后他在路上哎，我就接到了他的一封感谢信，就用微信的方式给我们发来一封感谢信，就是对咱们这边，就是对我们的家乡吧。完了就是说，哎呀，西蒙人还是很不错。你看我这个其他的地方我也干过活，也遇到过没有拿到钱的，没有一个地方说二十分钟，就是你打了二十分钟电话就把这个钱给我要回来了。
2: 嗯，
1: 因为他那钱对他来说还不少呢，3万来块钱。
2: 哦，他说人家父子两个人可能您看也提到家里有事儿，人家就指着这个是吧？
1: 对，
2: 嗯、哦，
1: 所以说，我觉得呢，就是我们这种，耐心细心的给他讲解之后呢，能让双方达到一个利益的平衡点。这样的话呢，双方我还跟那个欠钱那方，我也跟他说了，我说如果你有困难，比如说你不是说你没有拿到钱吗，你也可以来我们这儿，把你的情况资料都带过来，我们也帮助你协调。然后他也很感激，后期还真来了，
2: 还真来了，
1: 我们也帮他在协调。因为我们遇到这种就是连锁性的案子有很多，就是解决了这个之后，然后又这个案子又延伸出来新的案件，然后我们再会去帮他们解决另外的案件。
2: 您看啊，就是我在听您讲述的时候，确实就是人家觉得说，内蒙人尤其一说锡林郭勒盟哈，我们这边就觉得相对，其实相对我们这民风真的是比较淳厚的，但是就是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总有一些出乎意料的事情吧，是吧？但是大部分基数是非常好的。而且其实锡林浩特市，我不知道您做这个调解员这么多年，您也是本地人哈，我觉得锡林浩特市是一个特别包容的城市。我们这个地方你可以去看，有各地来的朋友，我包括我采访到像是有些来这可能十几年做生意，我最远采访到一位从云南来的，有从广西来的，然后他们说一开始来吧其实不是很适应，起码从气候上就干到不行，是吧？但是为爱选择然后来到这儿，有些是为了创业来到这边的，然后呢慢慢他就被融进去了。而且每一个就是包括从比如说我采访有从巴盟来到这边创业的也是女性，她说我觉得吧锡林郭勒盟最好，锡林浩特是最好的一点在哪儿，她就说包容度特别高，她没有会说因为你是外地来的人我就会对你如何怎样，没有，就是只要你是在这边规规矩矩的，是吧，好好的在工作，然后做着你创业也好你工作也好，其实大家对你的包容度都特别的高。就是我们这边为什么锡林浩特市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没有方言或者很杂乱的方言，就是因为来的朋友特别多。
1: 对，
2: 是吧？
1: 对的。
2: 您看啊，这一件小事您记忆特别深刻，我相信跟我一块听节目的朋友也会对这件事情，就因为您最后那句就是我们不希望从别的地方来的对我们西蒙拥有那么好印象的人最终获得这样一个结果，是吧？
1: 对的。
2: 就像您说其实那个人他也遇到问题，他如果有能力，他其实我觉得他既然这么后面痛快地接受您的这个建议，然后把这件事儿解决， 从本质上来说，不是说他人品确实很不好。

0: 不好，是确实他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后面他的事情也解决了，是吗？
1: 对，
0: 你看这一步一步一环一环，是吧？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特别想问，这个是包括我采访到每一位我们就是三八红旗手也好，三八红旗手标兵也好，我都会问到的一个问题，就结合自身的工作哈，您是如何看待这个新时代的女性她力量这样一件事情的？因为我采访当中每个人通过自己的这个就是职业角度吧，因为在家庭我们都一样，女儿啊，母亲啊，妻子啊，是吧？儿媳呀，是吧？但是在我们社会角度当中，每个人从事工作不一样，他对他力量可能会有各自的一些见解。您觉得从您的角度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觉得我们新时代的女性早就已经不是那个工作的配角，而是肩负着更厚重的责任与使命。就是你像我们的调解工作吧，咱们就说我们其实基层的调解工作是非常又辛苦又繁杂的，然后我们平常受到的就是比如说指责也好，甚至有一些情绪过激的群众可能会骂你，就是这种的情况很多，受委屈呢也是常事儿。但是呢，我们的调解员我们都会用我们的柔心去暖人心，然后用我们的耐心去解难题，让调解呢更有温度。就是说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是在这个调解的工作上呢，我们也不放弃。其实支撑我们就是说去在就是一直坚持下去的，其实咱们怎么说呢，就是说一个是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另外一个我们就各部门领导们的支持，就是相互的协调和女性骨子里的不服输不退缩的这种一种的精神。我觉得这种就是女性力量的这种柔性解决问题的这种力量跟我们调解工作特别的契合。就是另外一个呢，我们在工作中有时候会遇到就比如说无助迷茫的一些权益受损的一些女性，这时候呢我们也会鼓励她们就是自强自立，咱们活出自我，从这个拿起法律，从法律的框架上，就是当然当情讲不通，理也说不过去，那肯定就涉及到法了，然后我们会为他们维权，然后也会鼓励他们走出这个自我的这个圈子，然后去做一些就有意义的工作，不要把事情老局限于就是说我这一点，因为有的人他会有一些心理的创伤嘛，我们也会从就是心理辅导的角度上会为他们解决。所以说我说这个女性吧，她的一个细腻就是柔韧，她的一个就是这种就是让我们觉得她的这种力量可能更适宜于我们的这个工作。所以我们的工作为什么女的这么多呢？就是你像我们我在我们单位是女同志是属于年龄最大的，我们还有一些我们是60后70后80后90后00后都有，
0: 甚至现在是00后，
1: 对，甚至现在都00后都有，我们其实鼓励他们就是去做一些，你像我们这个调解本来是公益性的，然后鼓励他们去做，所以就说明我们现在的女性她不是不单是说就是说我很安逸的生活，不像过去人们对这个女性的认识在家相夫教子啊什么的这些，而是更多的走出了舒适圈。你像我们有一些退休的这个女同志，退休工资也很高，拿着完全可以出去，哎，我潇洒的溜达呀，旅游呀，
0: 过自己的这个
1: 姨弄孙呀什么这些，大家为什么还要出来从事这一份公益性的活动？说明他们就是有一个初心，有一个为就是我们因为这个矛盾咱们化解在前端，咱们这个和谐的社会呢，就是我们人民调解其实靠大家，就是和谐的社会需要大家去守护嘛，然后我们人民调解也是咱们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0: 对，
1: 因为矛盾解决在前端，不仅说是为老百姓节约问题，也节约司法资源，
0: 确实，因为我们在采访的时候比如说说到社区，您说有网格员也属于调解员，就是我们很多事情是这样，就是小事不出社区，
1: 对
0: 啊，大事尽量不出市不出盟，是吧，就是有一些实在是可能是我们的地方的一些这个，那我们就进入到法院或者这样一些程序呗，是吧？
1: 对，
0: 但是相对来说调解确实就是您说的，我们是第一步，而且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说也是最节省最经济实惠的一步，
1: 对，
0: 啊，是这样的，您看啊，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跟您的沟通呢，可能就是，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哈、啊，通过您的介绍，大家对于人民调解工作是有一定了解的，对于我们锡林浩特人民调解中心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呢，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其实比如说在我们这个调解中心，可能是一部分属于，就是您刚才说。长期从事这样一个工作，像您是吧、还有很多是公益类的，就是比如说我退休之后呢，我是有这样一些专业知识，像退休法官呀是吧，律师呀，然后我又想发挥余热是吧，在这个方面去做一些工作的，就是我们知道像社区，像是我刚才说到像司法所，很多它其实就是离退休的一些干部呀，或者说专业人员，然后进入到这个领域去做着公益的事情，应该说特别感谢哈。然后您之前是做其他工作，13年做这个工作，就是在这工作当中，您觉得收获最大的是什么？能不能分享一下？
1: 我其实这个收获最大的就是说，从我自身来说，我觉得扎根咱们锡林郭勒这片土地上，就是说，我觉得从事着这种以法为耻、以理服人、以情暖心的这种解决矛盾最适宜的方式的这一种工作吧，也是感觉又收获了，就是在工作中收获了这个点点滴滴。我其实就是离不开，我觉得是人民群众的信任。就是现在我觉得群众的信任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现在其实有的时候就说有矛盾了，去我们调解中心，去综治中心，为什么呢？其实就是群众对我们的一种信任，他们对我们信任了，我们工作起来也是比较那个，就是顺畅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调解一线的时候呢，我也觉得就是你像我获得了这份荣誉吧，我觉得它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认可，也是对我们调解工作的认可，然后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0: 从最初我进入到陌生的行业，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对这个调解工作不是那么的全然的信任，但后面经过十几年的耕耘，包括身边小伙伴们一起的努力，您收获了这样一份荣誉，是因为您作为我们这样一调解工作的女性杰出代表是吧，其实也是对于我们这个工作的女性的这样一些同志付出的一个肯定，包括您的和身边小伙伴的是吧。另外从最初的可能几个案件慢慢到后面，虽然说越积越多，但是可以看见就是大家对您的和我们这个组织的信任吧，是吧？
1: 对。
0: 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可能采访只能到此哈，特别感谢您做客直播间，希望呢我们有机会再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节目到此告一段落，我们先说再见。
1: 再见。

0: 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幺幺九。
1: 您好，这边是幺幺九火警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助？
0: 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2: 冷静点儿，我们在体育公园东门门口的垃圾桶起火，现在火势不断变大，已经把周围的树木烧起来了。我叫芳芳，你们来的时候联系这个号码就可以了。
1: 好的，我们马上到达。
2: 大家在拨打火警电话119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在电话中讲明详细地址、起火部位、着火物质和火势大小，然后留下姓名以及电话号码，方便消防员联系。挂断电话后，别忘记派人到路口迎候消防车哦。
3: 像每个人有自己的故事一样，一双手有一双手的故事。这双手喜欢举高高，也擅长救助生命。这双手时刻待命，也让普通人安心。这双手逆行向前，也给予希望。这双手让沉寂不在，也创造中国速度。每一个用双手创造生活的人，都在影响着世界。他们让世界变得有温度，让生活不再单调，让日常回归日常。致敬每一个努力奋斗的劳动者，劳动改变世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夜深人静，只有月光洒满窗台。午夜入眠，只有我们陪伴耳旁。在星海夜航，你是那明亮的灯塔，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每一个夜晚，我都在这里为你写下诗行。夜空中的星辰仿佛是你的眼睛，闪烁着温柔的光芒。星海夜航，伴您入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0点为大家并机播出的新海夜航。我是节目主持人肖爽，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如下安排。首先，心事漂流瓶当中，我们今天说啊，其实你可以把生活调成静音模式，独处、读书、逛公园、不迎合，然后你会发现忙归忙，你可以给自己松松绑啊，然后你会发现其实生活真的挺不错的。枕边书阁当中呢，今天来介绍到的这个作者，怎么说，那个名字不太起眼，但是挺吸引人的，他叫扎十一惹。第一次听到扎十一惹这个名字，就很多人就会被深深的吸引。那你迫切的想知道这样一个别具一格的名字背后究竟藏着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后来了解到，这个叫扎十一惹的女孩，90年出生在云南高寒山区的一个花妖彝族寨子里。扎是她家族的名字，十一是她出生的季节，而惹是一种长在山野间不起眼却生命力顽强的小草。她说啊，这个名字好像也和她的人生紧密呼应。从小生活在寨子的泥土和草木间，与各种动物作伴，在大自然里野蛮生长。后来他走出了大山，从县城到了省城，在电视台做了8年记者，学会了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把自己30多年的成长写成了一本书，书的名字叫《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用最朴素的这个文笔讲述了自己如何从贫寒的寨子走向喧嚣的城市，又从城市回归寨子的34年人生轨迹。书中没有鸡汤，也没有贩卖焦虑，只有一段关于出走与归来、撕扯与和解的真实记录。这是我们今天在枕边书阁当中要向大家推荐到的一本书，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那这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一首好听的歌曲，开启我们今晚的节目行程，入海。

0: 西蒙荣梅超级同学栏目正在全程搜寻闪亮的你，拿起话筒，你就是镜头里最耀眼的小主播，赶紧来加入我们吧！联系电话：13947901115 18147996540。
1: 当城市灯火渐暗，你的心事是否还在漂泊？这里是 FM99.4 心海夜航，每晚21点整，让我们成为你情绪的避风港。这里有树洞般的倾听，有跨越夜色的对话。你可以是疲惫的船长，也可以是勇敢的冲浪者。心海夜航，21点到22点，让星光导航你的心事。这个会唱歌的漂流瓶，那些相亲时咖啡杯底的叹息，还有地铁站台美追上的背影，都会在心事漂流瓶里。当月光开始签收这些心事，你会听见500海里外，有人正往瓶子里装。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海夜航心事漂流瓶啊。我们说其实我们可以把生活调成静音模式，比如说独处啊，读书啊，逛公园啊，不迎合这些。我很喜欢余华老师在细雨中呼喊里写过的一段话，我不再装模作样的拥有很多友人，而是回到孤单之中，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自的生活。我家阳台外面有几棵大树，每天早上醒来都能听见鸟叫声。云南的冬天好像总是来得特别晚，12月了，窗外还是绿油油的，偶尔飘下几片黄叶，猫就趴在窗边看得非常入神。我特别喜欢在阳台上待着，拿本书，泡壶茶，发发呆，或者就听听音乐啊，不用想什么，也不用非得搞明白什么，就单纯的呼吸，慢慢的感受。那种时候你会觉得特别幸福，也特别真实，慢慢的你就越来越享受不社交的日子。家人不在的时候呢，就安安静静的看书，天气好呢就去公园走走，没有闹哄哄的声音，也不用应付谁，就自己和这片天地待着，反而觉得特别的自在。大家总是在测试E人还是I人，我是I人，但以前老喜欢装外向，硬着头皮参加集体活动，去那些其实一点都不想去的饭局，明明想安静的待着，偏要笑呵呵的融入到人群里。后来才明白，外向从来就不是人生的标准答案，人不用老想着去迎合别人，也不用费尽心计的向谁走，能走向真实的自己就够了。杜尚在《杜尚访谈录》里说的特别好，他说，我享受独处，因为只有在孤独中你才能听见自己真实的声音。社交是噪音，独处是静默的音乐。很多人害怕孤独，所以他们用谈话、娱乐、工作填满了每一分钟，但真正的思考只发生在寂静中。独处的时候呢，我终于能够听清自己心里在想什么，那些平时被锁着盖住的困惑，被热闹压下去的渴望，还有不敢在人前说出口的脆弱，都变得十分的清楚。我学会和自己聊一聊，和生活慢慢和解，也越来越觉得最好的活法不是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而是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不用硬往谁的身上挤，只需要勇敢地做自己就行了。苏珊·桑塔格说过，阅读是我的娱乐，我的消遣，我的慰藉，我轻微的自毁。如果我无法忍受这个世界，我就蜷缩在书里。我是从2年前开始认真读书的，从那个时候起，阅读就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读认知觉醒，第一次理解了熵增这个概念。宇宙万物都在自发地走向无序和混乱，很多人觉得痛苦，其实就是熵增失控了。读一间自己的房间，真切感受到一个女人能经济独立、精神独立是多有力量的一件事。读《瓦尔登湖》，才意识到人真正需要的物质其实没有那么多，精神的充实才更珍贵。黑塞有句话我特别的喜欢，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但它能让你悄悄地成为自己。好书太多了，我想我这辈子都会一直读下去。当然这是我们说独处哈，然后还有阅读，另外说说逛公园。约翰米尔说过，我只是出去散散步，最后却决定在外面待到太阳下山，因为我发现向外走其实也是往内心去。公园真是一个特别有能量的地方，我每周都会抽一个下午去公园散散步，在河边听听鸟叫，在林子里随便走走，或者找棵大树坐下来看看书，发会儿呆，看着那些长得正好的树，河边一丛丛的芦苇，一直缓缓流动的河水，还有随风飘来的花香，随便走一走，什么都不用想，就晒晒太阳，让思绪飘一会儿，你会发现之前那些缠着你的烦心事儿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了。植物从不胡思乱想，也不纠结什么，它们不抱怨环境不好，也不会因为遇到点困难就停下来，更不会因为别人怎么看就改变自己生长的节奏。这种专注大概是大自然最有力量的地方吧，
见天地，见众生，最后还是为了见自己。庆山说，人之余生是该真正为自己而活，做喜欢的事，见喜欢的人，放下不重要的外物，顺其自然，随缘度日。

守护健康，共同参与爱卫同行护健康，科学防蒿敬家园，爱国卫生全民行动倡议书。全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全国爱国卫生月集中开展之际，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有效降低蒿属植物花粉对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现向全社会发起倡议。一、争做健康理念的传播者，自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

0: 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学习掌握蒿属植物致敏相关防护知识，正确认识其特点和危害，科学做好个人及家庭健康防护，主动向家人、亲友普及防护常识，共同营造全民共防、协同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二，争做宜居环境的守护者，传承发扬爱国卫生优良传统，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的蒿草杂物，全面整治卫生死角，自觉净化美化身边环境，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从身边小事做起，改善居住环境，守护洁净优美的家园底色。三，争做共治共建的参与者，积极响应全盟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安排，配合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做好蒿草清除工作，维护公共环境秩序，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凝聚全民参与联防联治的强大合力。四，争做健康城市的推动者，主动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升自身免疫水平，筑牢全民健康防线，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城乡环境。良好人居环境，人人共建，人人共享，全民健康福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让我们携手并肩，同心同行，持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屏障，为建设宜居锡林郭勒贡献力量。锡林郭勒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2026年4月28日。
1: 夜深了，展漂泊的心靠岸，这里是星海夜航，您的专属情绪避风港。每晚21点整，聆听与被聆听，温暖一小时。当台灯在第10页亮起，那些白天不敢承认的孤独，此刻都成了枕边书阁的飞叶批注。我们拆解村上春树的失眠，重读张爱玲的月光，把每个我很好翻译成书页间的折角。 FM99.4， 让普鲁斯特的马德琳蛋糕融化在你未眠的夜里。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的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海夜航。枕边书阁，今天我们来说到了这本书扎什伊惹，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读完这本书你会明白啊，真正的富养从不是靠物质条件的堆砌，而是一个女孩在跌撞成长中练就的坚韧，守住的初心，以及把自己活成靠山的那份底气。作者在镇上读初中的时候呢，由于汉语基础弱，成绩落后，不仅遭到老师的区别对待，还被同学孤立嘲笑。自卑敏感的他对学校产生了恐惧和厌恶，直到昔日同学来信问他描述所在乡里中学的日常，早恋、打架、抽烟、退学，那一瞬间他感到了恐惧，同时也坚定了内心的想法，自己绝对不想去那种学校，也绝对不要那样荒芜的青春。这份不要的清醒让他坚持读了下去，可是基础太差，成绩依然垫底的他还是时常陷入对未来的迷茫和不安。但想到家里总也干不完的农活，想到周而复始却只能勉强果腹的日子，他立刻清醒，余生绝对不要那种被贫穷定义的一生。他说不读书就会往下坠，必须读书，这份信念支撑着他读完了高中，考入了大专，让他得以从县城走到了省城，见识到更广阔的世界。在作者看来，如果暂时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那么明确自己不想要什么也算是一种幸运。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很多人致力于寻找一个完美的答案，可现实往往是越急于求成，越陷入被动，越用力追逐，越焦虑迷茫。雕塑家米开朗基罗说，我只需要把不是大卫的部分去掉，大卫就出现了。生活也是这样，没有头绪的时候不妨试试排除法，剔除掉那些不想要的，剩下的便是该去向的远方。不想过手心朝上仰人鼻息的日子，自然会挺直腰板去谋一份独立的底气。不想忍受随时搬家的折磨，自然会努力去打拼，为自己攒下一处安身之所。不想在无效的社交里消耗掉自己，自然就会把时间留给真正懂得的人和事。人生没有标准答案，所谓的富养是排除干扰，明确地知道自己不要什么，然后在脚下的路逐渐变得清晰明朗。演员张静初曾经感慨说，跟父母相处是最难的课题，我们很难越过应该如此这道坎。这道坎是期待与现实的落差，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没能找到弥补落差的平衡点。作者在书中坦言，自己对母亲的情感很复杂，小时候的打骂、偏心舅舅、好面子、对女儿的情感漠视，这些记忆让他对母亲生出了不少怨恨。长大之后呢，他一次次把曾经的委屈和痛苦摊开在母亲面前，试图唤醒他内心的柔软，满心期待地把母亲改造成自己理想的模样。可是每一次尝试换来的都是更深的失望和无尽的争吵。后来在生活的磨砺当中，他渐渐意识到母亲的种种行为并非刻意，而是从小到大的封闭环境和传统观念塑造了他的局限，给了他这样的一个人生底色。一个读书不多又从未走出过大山的人，很难挣脱这样的命运框定，但那终究是母亲自己的人生议题，别人始终无法越俎代庖。于是他放下了改造执念，接受了母亲本来的样子，并退回到了一个舒适的距离。没想到这种转变反而让母女关系得到了缓解。一个人最大的成熟是懂得每个人都有自己专属的人生要过，有必要独立完成的课题要修。然而生活中有太多人总试图以爱之名将对方塑造成自己期望的模样。父母为圆己梦，强行规划了孩子的人生，伴侣力求完美，试图改造对方的言行。周国平曾说，一段关系，一切关系都有不可能超越的界限，一切麻烦和冲突都起于无意中突破的界限。真正舒服的关系不是靠得越近越温暖，而是彼此在意却懂得留出恰到好处的距离。捆绑式的关系及时收回，理想化的期待果断放手，只有把彼此的生命主权交还给对方，才能让生活人生活出真正的富足和自在。
所以你想要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说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这本书，作者没有美化苦难，也没有刻意掩饰自己的脆弱和挣扎，而是实实在在地还原了成长最真实的样子。这份富养体现在迷茫时守得住底线，清楚自己不要什么，在一段关系里允许差异存在，不试图改变对方，在痛苦来袭时拥抱自己的感受，不对抗，不伪装。人生是一场跌跌撞撞的自我修行，希望我们都能够学会富养自己，在每一次跌倒之后稳稳地拖住内心，然后继续无畏无惧地向前走。

0: 何景宁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嗯，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5: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4: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5: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4: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7: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8: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9: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10: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9: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7: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6: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1: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12: 嘚儿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
13: 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3: 以后注意点儿。
14: 一定一定。
1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5: 合适开门， 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6: 给心灵一次慰藉，给漂泊一个家园，抛开所有烦恼，趁着夜色出发。这个夜晚，我们一起心海夜航。爱是永恒的话题，心海夜航，给心灵一个家园。
17: 当城市按下静音键，你辗转反侧的叹息，在晚安调频里都会变成月光下的摇篮曲。我们收集每一个解锁手机时的失眠。 FM99.4 让肖邦的乐曲覆盖你未关机的焦虑，你的疲惫值得被声音

好的，听众朋友们，到了晚安心语的时候，生活啊像一个杯子，一开始呢里面是空的，之后啊要看你怎么对待它。如果你只往不如意的方向想，那么你最终会得到一杯苦水；如果你往好的方向想，那么你最终会得到一杯清泉。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晚安心语的时候要和大家来说到的一段话，祝各位晚安，好梦。

0: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力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22:00。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

0: 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1: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在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解有德之朋，断无义之友。这个朋友无情无义，你不用交他。咱们就说王佐来到了金顶镇来找这于满堂，因为要攻打这金顶镇，准备来个里应外合。因王佐救过这于满堂的命，那是他救命恩人。这个于满堂啊是个假医生，开了这么个药铺。这个王佐见到于满堂之后就把这话跟他说清楚了。于满堂啊非常高兴，结果呀就给这王佐喝了迷酒了，迷魂酒啊，蒙汗药酒。喝完之后王佐人事不行，这小子噔噔噔噔就跑到这驻地的国民党军队的司令部，找他哥哥于满山。你瞧这哥俩啊，他这名字一个堂于满山，那鱼都跑山上去了，受得了吗？这于满山来了，带领人先把这个药堂啊给包围了，因王佐就在后院绑着呢。哎呀，这于满堂高兴来到切近，哎呀兄弟，你是我救命恩人啊，对不起啦，实在对不起了，我这也是事出代，小小井冈山弹丸之地，你们能闹得起来吗？啊，闹不起来。他一周这被绑这人的下巴壳子，看了一眼自己的弟，你说就是他吗？是共党，
2: 简直就是他，他这哟，嗨，
1: 不看这人还则罢了，一看呐，这于满堂大吃一惊，哪是什么王佐呀，变了，
2: 这是我的账房先生啊，孙瞎算。
1: 你看看他那账房先生啊，不会什么这个乘法呀、减法呀、加法，反正后改道啊，算账的时候啊净瞎算，所以外号叫孙瞎算。嗯，
2: 我你怎么在这儿？
1: 这可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啊。那王佐哪儿去了？就在这时候，那房上有人说话，于满堂你罪该万死。这小子一抬头，房上站的正是王佐，手里掐着枪，边上还站了三四个都不知道是什么人，而且这几个人全轻纱蒙面。为首的一位啊哈哈大笑，啊啊啊啊啊，你这么一个败类留着你有何用？抬手一枪，啪，于满堂当场毙命，于满山抬腿要跑，不赶趟，王佐也开枪，说这王佐怎么跑房上去了？王佐呀被这于满堂灌醉了之后绑到这庄脚上，一阵风过来他醒了，哎呀，明白自己的险境，这个骂呀，破口骂，于满堂，于满堂，你忘恩负义的小人，悔不该当初我救了你，我遭了暗算。就在他的这个身背后站的俩小子，这俩小子是负责看着王佐的，在那王佐身后还直晃，嘿嘿，这俩人对不起了啊，这是我们掌柜的告诉我们看着你，实在对不起，咱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我们掌柜的去举报去了，一会儿回来就拿你轻功受赏啊，对不起了，对不起了。正说的时候，在这俩小子身背后上了一个人，轻纱蒙面，高抬腿慢落步，就来到这俩小子后边，这两只手伸出来，这俩小子并板站了，这人一伸出来，左手伸到左边这小子左耳台子上，右手搭到右边这小子右耳台子上，往上这么一对。这人平常练什么功夫啊？平常啊，平常就是练这种功夫。 碗大的两个铁球，他一手拿一个啊，小手就练这铁球，砰往上撞，直冒火星子，砰咔咔咔，练了十了几年了啊，十几年了，练的练到什么程度，不是我说的来旋，就俩铁球砰再一打开变成铁饼，就练这样功夫了。

就是这人这手伸过去搭到这小子脑袋上，就这俩脑袋往起这么一撞，铁球都变铁饼，何况人脑乎？脑浆迸裂，连个字儿都没说出来。这人一滴了腰到了切近，拿出匕首刀来，砰砰砰砰，就把这王佐的绑绳给挑开了。一探手抓住王佐，就到了这个房檐底下。他在这个怀里拿出来爬成钢索，就是前边带五钢钩，后边带铁链，往上一扔，搭到这房檐这儿，一较劲。那不是那个传统武侠啊，说几丈高一分身上去，这个咱们得现实点。他借助这个爬成蜈蚣锁的绳子力量，再带着王佐，王佐再有点功夫，两个人上房。这王佐一看来好几个，三四个都青纱蒙面，这人一摇手，那意思你别吱声，趴在这房上注意院里的动静。这人随后又下去了，在前院就瞪眼珠子把王佐的账房先生孙瞎算嘴给塞上块布给绑个装绝了，随后又上房子趴着往下看。不大会儿，这个于满堂、于满山带着兵把药铺包围了，进来了，就发生了眼前这一幕。王佐开枪了，蒙面人开枪，于满山、于满堂啊，这俩小当场毙命，外边都国民党兵，听有枪声，啪啪啪就往里冲。就在这么个光景，这个青纱蒙面人在手里头拿出一个包来，用手这么一捻，啪，这玩意儿就着了。这都是绿林当中的东西，着了之后往外一扔，坏了，把这房子给点着一个。你说他咋这么巧，这房子一起火，一间房子着了，由北边来了这么一股风，风借火势，噗，整个于满堂他们这药铺全着了。这火是非常大呀，烈烟腾空，春酒消失，红光透起，万丈高，就刮到隔壁去了。这隔壁啊有个姓孟的，叫孟大雷。说怎么叫孟大雷呢？这小子开个粮店啊，这个他这个粮食里边老掺沙子，哎，这个米呀、啊、都加什么啊色素是吧，有的米粒都给你染喽，卖的馒头上边都上色儿，哎，就往前勒，那勒老百姓啊，所以老百姓就恨他，吃他这有毒的粮食，吃他这有毒的馒头，就给他送外号叫孟大雷。啊，噗，孟大雷他们家着了。孟大雷他们家紧挨的是谁呢？姓尚的，这小叫尚不满，是个卖酒的。给谁打酒啊？卖谁酒？明明看的是一斤，你回去看吧，准八两。所以呀、啊，他卖的酒，多少也不，租金啊，都烧两。所以老百姓给他送个外号叫尚不满。尚不满他们家隔壁有这么一家，哎，这小子姓邓，叫邓瞎抠，干什么呢？修脚的，有点眼神不好使啊。给谁修脚的时候，人左脚长鸡眼，他把右脚给抱起来了，呱呱一顿抠，抠好几个窟窿，一看，哎呦，抠错了。好家伙，这邓瞎抠他们家也着了。结果邓瞎抠家一着啊，后边啊有姓楼的，这小是个包工头子，就给谁盖楼，那楼啊从来没盖直溜过，都是楼歪歪，他家也着了。哎呀，这一片火海，你记住啊，莫做亏心事，老天都找你呀、啊、你就看这几个人，奸商啊，奸包工头子，嗯，就被这一片火海全给燎着了，这就是遭天谴遭报应，就这么个意思。火一着起来，金鼎镇可就乱了营了，了不得啦！这国民党兵不知道来多少红军呢、啊，嘡嘡嘡嘡放枪乱放，他这一乱放，就在这么个光景，金鼎镇的外围杀进一大队。
正是朱德带着人来了个里应外合，拿下了金顶镇。正好啊，大部队又在井冈山下了，朱德他们摸到破庙那儿，和那先锋营联系上了，就问的王佐，那个王佐到金顶镇了。朱德一想，咱们赶紧去。到了金顶镇边上，到镇边上一看，里边火光冲天。朱德一声令下，冲进去。乘胜追击，一举拿下金顶镇，打扫战场，缴获无数枪支。哎呀，毛泽东非常高兴。为什么说这武器弹药啊，这宝贝，打仗能没枪？打金顶镇的原因就是为了武器。这一下子这军威大振，现在井冈山的革命根据地那真是如火如荼啊，老百姓皆大欢喜，这个队伍也壮大了。这一壮大的队伍，这名声可传出去了。因为蒋介石每天都听战报，一听怎么的，这工农红军又打下了金顶镇，我又损失了一支队伍，不行，这回可得下功夫，不能一个师一个团的派了。现在看来啊，这个井冈山呢闹得很大啊，必须得重兵围剿。他就把何应钦叫来了，命令何应钦当总指挥，带领十万大军杀奔井冈山。十万啊，这可不是小数目哦。而且又给他配备了几员良将。何应钦是总指挥，前边开路先锋叫谭道源，压后阵的是张辉瓒。这三员大将奉蒋介石之命，杀气腾腾够奔井冈山来。这消息唰就传到井冈山，这井冈山好紧张，太紧张。别看这小仗打的几个胜啊，另外这何应钦很会指挥，十万大军，这山里头就开始拥纷纷，怎么办啊？来了十万大军，飞头而行，那你说怎么办吧？现在看起来这情况有点不妙。那毛委员是怎么定的？不知道啊。大伙七言八语，是不是咱们得走啊？赶紧开路。离开井冈山未必，这可就有两条道了。一个是在井冈山继续，那就得跟这十万大军硬拼。现在井冈山也没有多少队伍啊，万十来人，人家来十万人呢，那就是一个就是留硬碰硬打，第二个那就是走，避其锐，攻其虚。这个问题就摆到桌面上。毛泽东一听，紧锁眉头，抽的烟在地上是一圈圈走，所有人都看着，等待着毛泽东的决定。哎呀，此时毛泽东啊，心潮起，思绪万千。打，第一枪我；走，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啊，非常之不容易啊，一幕幕再现在眼前。就这样走了，刚刚建立起的红色政权就要落在敌人的手中，战士们怎么看？群众们怎么看？

如果要走的话，会伤了士气。打，躲开强攻，来一智取。毛泽东就跟朱德商量，咱们不能走，一走之后长了敌人的威风，灭了咱们的锐气，跟他们较量较量。就这样，几个人围拢过来，开始研究这作战计划。离这个井冈山不远呢，有个小铺，这个地点叫小铺。这个小铺呢，这个地势很不错，哎，很险要。这个毛泽东就准备在这个地方打一伏击，那就得往下传令，就传到了第二队。第二队有这么个队副，突然之间有人就报说那队副王贵不见了。这王贵啊，来井冈山参军没几天啊，由于这个会说会唠，就给他提升了个队副。这王贵那召集人马呀，得集合呀，结果这一点卯说那个队副王队副王贵没了，可能也是吓得开了小差了，有大部队来了，这个哎，走就走吧。王贵不见了，那么毛泽东就在小铺这准备来个伏击。单说何应钦这十万大军，这十万大军呢，前部的开路先锋是谭道源，这个谭道源呢有个外号叫谭小心。什么叫谭小心呢？这谭小心呢，就是做什么事儿都小心翼翼的。哎，这人特别谨慎，特别心细，做什么事儿特别特别严谨。打开地图，把这井冈山的地形、地势、地理、位置看了能有750遍，拿了扩大镜又照了30多遍，然后又把前番啊那二阳兵败的原因也研究了一番，不是吗？然后那两只羊，蒋介石派了两个师到那儿，就让毛泽东他们给歼灭了。毛泽东就把这俩师瞪眼珠歼灭了。所以说有这么一句话，老百姓传，叫红军不费三分力就把二阳下了锅给煮了。所以这谭道源

0: 等了一天，又等了一夜，这个谭道元还是没来。此时谭道元在行军大帐里扑哧一乐，毛泽东，你在小铺设下埋伏，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

0: 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

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

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6: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5: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6: 是吧？
5: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7: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8: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6: 哎呀，那可怎么办？
8: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6: 这么神啊？
8: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6: 哎呀，太好了！
7: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9: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8: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10: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 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策马扬鞭起新城，锡林郭勒盟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将数字锡林郭勒建设与政务服务提质深度融合，以高效政务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激活发展动能。
0: 弘扬蒙古马精神，二连浩特口岸成功完成蒙古国境内扫码支付首笔业务测试，中蒙移动支付互联互通再添新突破。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新吴重庆旗活畜流通渠道畅通，有效带动牧业增效，牧民增收。以下是详细内容。策马扬鞭起新城，
0: 锡林郭勒盟政务服务与数字管理局将数字锡林郭勒建设与政务服务提质深度融合，持续擦亮新兴办政务服务品牌，以高效政务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激活发展动能。新蒙融媒记者黎敏、史孟超、方明报道。
2: 新兴办小程序作为锡林郭勒盟政务服务掌上核心入口，深度整合帮办代办、上门服务、预约延时服务等多项暖心便民功能。群众通过扫码登录就能一站式完成事项预约、材料预审、办理进度查询等全流程操作，让政务服务更便捷。锡林郭勒盟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将2026年定为高效办成一件事优化提升年，全力开展百日攻坚行动，全面落实并优化国家和自治区级集成办重点事项，及时承接新上线政务服务事项，同时常态化开展已有事项回头看，动态调整优化本地特色办事事项，不断完善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体系，确保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惠及民生。锡林郭勒盟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王曙光。
3: 线上呢，我们依托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和蒙苏办 APP， 推动全蒙20000多个政务服务事项的一网通办，破解办事堵点。线下呢，优化政务服务大厅建设，深化一窗式改革，实现综合窗口人员100%职称上岗，并进一步完善企业服务专区的功能。
2: 与此同时，锡林郭勒盟全力推进线下办事只进一门，深入开展政务服务优化提升行动，在优化各级政务大厅空间布局与服务功能的基础上，持续深化一窗式改革，全面提升综合窗口人员专业能力，确保年内实现持证上岗率100%。此外，不断升级企业服务专区建设，精准提供法律咨询、无感续证、信用修复等多元化增值服务，全力护航企业发展。王曙光。
3: 我们还将不断地创新服务模式，在联审联批、帮办代办、跨区通办等方面持续的发力，用心用情解决企业和群众办事难题，以优质政务服务践行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
1: 弘扬蒙古马精神。新蒙融媒通讯员梁小红、玉东报道。5月9号，在人民银行西蒙分行和中国银行二连浩特市分行联合推动下，二连浩特口岸成功完成蒙古国境内扫码支付首笔业务测试，中蒙移动支付互联互通再添新突破。长期以来，蒙古国客商入境消费面临换汇繁琐、需绑定境内支付工具等不便，这次落地的跨境扫码支付打通了蒙古国本土支付应用与境内消费场景的壁垒，蒙古国客商无需换汇、无需绑定境内账户，用本国常用 APP 即可完成购物、餐饮、住宿等场景扫码支付，实现本地 APP 跨境扫无感付，大幅节约时间与汇兑成本。下一步，中国银行二连浩特市分行将拓展跨境移动支付、便民结算、跨境便民金融等应用场景，以支付互联互通畅通经贸往来，赋能中蒙双边贸易、文旅交流和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二连浩特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于龙。
4: 本次业务成功落地， 标志着二连浩特口岸在外卡内绑、外包内用成熟模式之外，再添了一条重要的跨境支付新通道，补齐了中蒙跨境小额民生支付服务的短板，持续推动口岸跨境金融服务实现多元化供给、便利化落地、场景化覆盖。
5: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0: 入春以来，西乌中穆沁旗高日罕镇的活畜交易市场格外热闹。随着牛价稳步回升，来自多地的客商与当地牧民频繁交易，活畜流通渠道畅通，有效带动牧业增效和牧民增收。新蒙融媒记者苏龙、高娃、梁伟国、王淑荣报道。
6: 昨天，西乌珠穆沁旗呼德努图嘎活畜交易市场满载牛马的车辆往来穿梭，来自黑龙江、吉林、河北、通辽等地的客商络绎不绝，现场交易氛围热烈。当天正值这个市场开市以来的第六场交易，约400头匹大出入场，成功交易300多头匹。自今年3月18号开市以来，累计成交大出2000多头匹，成交率稳定在 70% 以上。西乌珠穆沁旗呼德努图嘎活畜交易市场负责人阿拉坦苏和，
7: 相较于去年，今年牛价格普遍上涨，每斤涨了2元，牛每头大概涨了1000元，每天的交易都能达到70%到80%，参与交易的牧民对价格也比较满意。
6: 高日罕镇图拉嘎查牧民呼格吉勒图一早便带着2头2岁公牛和1头2岁母牛赶来交易，仅2个小时便以理想价格顺利售出。西乌珠穆沁旗牧民呼格吉勒图，
7: 公牛平均卖到9800元，母牛卖到6800元，对于今年的牛价还是挺满意的，每头牛多卖了500元左右。
6: 高日罕镇牧民王宏伟当天也带着6头2岁公牛前来交易，同样卖上了好价钱。西乌珠穆沁旗牧民王宏伟，
8: 价格相当可以，平均一个是8200多啊。镇里有这个建了这个交易市场，来给牧民带来很多的便利。
6: 据了解，呼德努图嘎活畜交易市场以牛马羊交易为主，可容纳约3000头匹大畜。市场实行每周三、周六常态化开放，交通便利，设施完善，价格公开透明，牧民可以及时掌握行情，灵活调整销售计划。2025年，市场大畜交易量达到38000头匹，有效带动当地及周边农畜产品销售。近年来，西乌珠穆沁旗把活畜交易市场建设作为繁荣地方经济的重要抓手，持续规范交易秩序，完善服务功能，通过搭建高效低成本的交易平台，不仅缓解草原过牧问题，减轻春季休牧期间牧户的饲草料压力，还推动形成了产销一体化的产业链。
1: 农技宣讲下沉一线，护航春耕备耕生产。连日来，多伦县农牧技术推广中心组织专业技术骨干，成立政策技术宣讲队，深入各乡镇村组，开展春耕政策与实用技术专题培训，以科技赋能春耕生产。西蒙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刘伟、陈谦报道。
9: 宣讲队采取分层施教模式，面向村组干部重点解读惠农政策、基层农技推广等内容，提升村干部服务生产的能力；面向种植户和新型经营主体，聚焦种子选购、科学施肥、农药安全使用、病虫害防控等实用技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答疑解惑。多伦县蔡姆山乡白银菠萝村村委会副主任杨小明，
10: 今天这几个培训班对春耕帮忙很大，地膜水肥、春耕技术加上惠农政策，讲的都挺实在。回去以后，我们抓紧把所学到的讲给老百姓听，让大家都知道今年的地该咋种，肥该怎么舍，补贴该怎么领，老百姓种地心里有数，收成好了，我们这趟培训才算真的没有白来。
9: 活动期间，宣讲队还开展高素质农民回访，发放调查问卷，了解农户生产需求和意见建议，为后续优化农技服务提供依据。多伦县蔡姆山乡上都河村村民李天国，
11: 通过现场实地观摩和老师的讲解，来增加我们的种植养殖方面的技术吧。
9: 这次培训覆盖多伦县5个乡镇，累计培训种植户、新型经营主体代表等280多人，发放技术资料350多份，实现政策宣讲、技术培训、回访调研一体化推进，为春耕生产提供了坚实技术支撑。
0: 新蒙融媒通讯员陈新宇乌日根报道，近日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乌拉盖供电分公司深入辖区各地蔬菜大棚种植基地，开展专项电力保障服务，全面排查用电安全隐患，以满格电助力种植户稳产增收。在乌拉盖管理区巴彦湖硕镇蔬菜大棚种植基地，一座座温室大棚已进入育苗定植管护的繁忙阶段，棚内的灌溉、温控、卷帘等设备全天候运转，对电力稳定供应需求增加。电力工作人员对大棚供电线路、变压器等设备开展拉网式排查，针对线路老化、接线不规范等问题现场协助整改，同时向种植户普及用电注意事项、电器设备操作规程及故障应急处理方法，为进一步强化电力支撑。今年当地供电单位将加大田间地头设施农业片区电力巡检频次，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以充足稳定安全的电力供应护航春播工作有序开展。乌拉盖管理区蔬菜大棚种植户耿长亮：
12: 供电公司主动上门帮我们全面检修线路排查安全隐患吧，不仅让我们用电更安全更放心，也为我们大棚生产提供了坚实的电力保障。
0: 此外，供电单位还为每座大棚建立一棚一侧用电档案，动态更新设备运行状态与负荷变化，精准匹配春耕期间灌溉、补光、通风等差异化用电需求，通过手机 APP 实时推送用电异常预警，实现故障早发现快处置，确保生产不因停电中断。
1: 新蒙融媒记者陈雪、武承泽报道。5月11号是世界防治肥胖日，锡林郭勒盟蒙医院开展世界防治肥胖日义诊活动，进一步提升民众对肥胖的科学认知，树立科学减重理念。活动现场，医务人员免费为群众开展健康检测，发放科普资料，进行一对一问诊，解答群众关于体重管理、减重治疗等各类问题，提供个性化、科学减重方案。医生介绍，肥胖不单单是体型上的改变，还会诱发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脂肪肝、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等多种慢性疾病，是威胁生命健康的隐形杀手。所以大家应关注体重管理，追求健康生活方式。锡林郭勒盟蒙医院减重代谢外科医生阿如汉：
13: 饮食方面呢，我们每顿饭要吃7分饱，减少高油、高脂、高热量的摄入，减少夜宵，规律用餐，拒绝暴饮暴食。那运动方面呢，我们要结合有氧运动和力量的训练，每周要保持15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的训练，尽量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0: 下面播送简讯。日前，锡林郭勒盟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公开征集清朗药监专项整治行动违法线索的通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良品一线领域违法线索。
1: 今年1至4月，通过二连浩特口岸出口到蒙古国的果蔬已达到5.8万吨，货值1.42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17%，成为拉动口岸贸易增长的新亮点。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郭小娟、方明、王淑荣，监制乌云塔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蒙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聆听西林郭乐，9点多彩夕阳，10点一路欢歌，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3点聆听西林郭乐，14点有车时代，15点时光书馆，16点旅行四季，17点天天音乐节，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重播早专题，21点新海夜航，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

0: 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0: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1: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九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1: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0: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栈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3: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6: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点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3: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7: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8: 今年以来，再见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3: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 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路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制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9: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10: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 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

0: 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
4: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3: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4: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6: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8: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7: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9: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

0: 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1: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 4.5 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2: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3: 对接机构捕获。
2: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4: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3: 六号如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5: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6: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4: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10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7: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8: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9: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可舒服了。
8: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10: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然后按着他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8: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11: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8: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12: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8: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12: 在前

0: 去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二三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1: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
3: 横。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 1.7 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 46.87 万亩。
3: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2: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3: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4.21 美元，涨幅为 2.88%。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2: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3: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2: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3: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

0: 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0: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 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烽火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呼和浩特晴转多云，34度到14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能源领域首套重大技术装备应用示范工作加速跑；
1: 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会议，包刚主持；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司法为民，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进一步打通政务服务数据壁垒，乌海市在全区率先发布政务信息化共性能力清单；
0: 内蒙古公路交通事故易发路段专项排查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
1: 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今年自治区聚焦新型电力系统、新型储能、氢能等前沿领域，在9个能源领域实施产业化科技创新项目，形成风光、清楚、多元、协同、实验、实证等示范性成果，为能源转型注入科技基因。请听报道。
3: 在内蒙古电力科学研究院新型电力系统智能电网重点实验室，研究员阿敏夫正带领团队开展实验，模拟在各种极端条件下，储能电站通过智能调度系统集中协同控制风电、光伏、火电储能和用电负荷，进一步增强新能源可靠性。这也是内蒙古电力集团今年全力推进的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基地特高压多端直流输电外送关键技术的核心步骤。内蒙古电力科学研究院新型电力系统智能电网重点实验室研究员阿敏夫：
4: 新能源100%送出会存在非常多的稳定性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投入特别多的精力来做一些关键技术的研发。
3: 内蒙古风光资源得天独厚，通过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基地特高压多端直流输电外送关键技术的研发应用，绿电有望实现100%特高压送出。项目是自治区人民政府与科技部签署的首批部区联动项目之一，由内蒙古电力集团怀柔实验室、南网科研院、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等15家单位联合攻关，重点研发新一代特高压直流工程的关键技术、核心装备与系统方案，并将在装机容量不低于1000万千瓦的风光基地开展工程应用验证。今年自治区开展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的验证和应用示范，加快推动风光、清楚、多元协同、实验、实证等9个能源产业化科技创新项目尽快形成示范成果，同时开展氢能、储能等领域先进技术装备的验证与应用示范，积极开辟核能新赛道。内蒙古电力科学研究院院长辛立坚：
5: 持续聚焦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关键技术问题，在特高压技术领域持续攻关，积极申报智能电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自治区科技重大项目，开展体系攻关，形成一系列标志性成果。
1: 内蒙古台消息，5月11号，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和创新平台建设，切实提升我区原始创新能力。要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围绕稀土、新能源、新材料、大数据、乳业、草业等产业优势，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创新链条，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会议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医保基金、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养老服务等重点领域，坚决查处违规牟利、虚报冒领、侵占挪用等问题，依法解决好群众信访诉求。会议强调， 要对标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扎实做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要认真落实关于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严格政府投资项目审批管理，规范项目核准备案和招投标管理，压实项目全过程监管责任，健全项目评价体系。要用好重大项目联审联批机制，进一步提升投资审批效能。会议听取了十大民生工程推进情况汇报，强调要聚焦稳岗就业、居民增收、教育提升、健康管理、养老服务、道路畅通、物业管理、消费维权等领域群众期盼，分类施策，精准发力，让群众真正有获得感。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以实际工作成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请听报道。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聚焦审判执行主业，确定八个集中整治项目，动真碰硬整改整治在审判执行、服务群众、队伍建设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全区法院执行攻坚专项行动和内蒙古法院执行工作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专项工作，领导干部带头深入基层走访，分类施策，集中化解信访矛盾，下大力气解决案结事未了和执行难等问题，同时进一步加强审判管理，引导法官自觉把正确政绩观融入执法办案全过程，遵循司法规律，把每一个案件办快办好，以审判执行工作实际成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云思琴：
6: 同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结合起来，以如我在诉的理念，以实质解分的要求，坐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以审判执行工作实际推动学习教育取得预期成效，为自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提供有力司法服务保障。
0: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树立每一起案件都是政绩观具体体现的意识，先后对全区检察院违规异地执法和区立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进行重点任务分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易路行、检察公益诉讼监督活动，持续深入推进检护民生专项行动，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同时坚持以机制建设为牵引，全方位提升管理工作质效，先后制定内蒙古检察机关一体构建三个管理体系暂行办法、内蒙古检察机关案件质量检查与评查工作实施细则试行。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安耀斌：
7: 注重将学习教育与检查工作实际紧密结合，与服务保障全区工作大局紧密结合，进一步强化法律监督，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体现到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推动全区检查工作高质量发展。
1: 乌海市政务云中心、政务云平台实现全域覆盖，在全区率先发布政务信息化共性能力清单，打通政务服务壁垒，实现市直各单位机房统一管理、资源统一调度，节约财政资金1600万元。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陈佳南、吴海良，乌海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的报道。
8: 走进乌海市住房公积金中心，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通过数字化政务服务有条不紊地为群众办理业务。以往作为窗口单位，该中心每天要产生成百上千的新增数据，一旦系统不稳定或存储空间不足，就可能造成服务瘫痪。而接入政务云中心后，相关数据上传云平台，办事效率显著提升，数据安全也更加可控。乌海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信息科科长郑哲：
9: 现在申请计算、存储备份这些资源就像用水用电一样简单，线上提交需求就能快速配置到位，不用再走繁琐的采购装机流程，业务系统能快速上线，跨部门调取数据，开展业务协同也更方便，工作效率和办公便利程度提升非常明显。
8: 2016年起，乌海市累计投入财政资金8000余万元，在全区率先推行云资源免费试用加动态调整加全流程监管管理机制，实现云资源按需分配、闲置回收、高效复用，节约财政资金1600万元，大幅提升了本地政务信息系统建设的规范性和安全性。乌海市大数据中心基础设施与信息安全科副科长王淑芳：
10: 政务云中心建设呢，实现了机房统一管理、资源统一调度，杜绝了重复投入，从而呢推动了我市政务信息化的提质增效。目前呢，云中心已经承载了38个政务部门、170余个政务应用系统，基本上覆盖了全市呢市级政务部门。
8: 今年4月28号，乌海市在全区率先发布政务信息化共性能力清单，首批涵盖13类89条能力事项，政务外网实现市区、街道镇、社区村四级贯通，政务数据共享平台汇聚数据21亿条，进一步打通政务服务数据壁垒。王淑芳：
10: 以提质增效、数字赋能、安全可控为目标，持续推动政务云中心优化升级，推动政务云中心从基础资源支撑向智能应用赋能转型。
0: 内蒙古公路交通事故易发路段专项排查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累计完成730个路段整改工作。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11: 近期，内蒙古交通运输厅、公安厅联合开展了公路交通事故易发路段专项排查整治。经过全面摸排，全区国省干线、农村牧区公路共有1899个段落，不同程度存在标志标牌缺失、易积雪积沙结冰、路面坑槽病害、行车视距不良、防护设施不完善等需要补强完善的交安设施情况。对此，各盟市相关部门和内蒙古交通集团按照分类处置原则精准施策，截至4月底，累计完成了730个路段整改工作。自治区交通处厅公路处工作人员马兴：
12: 加快剩余1169处路段整治工作，确保12月底前高质量完成全部整治任务，还将加快实施6000公里养护工程、1500公里安防工程、60座危桥改造等，不断提升公路安全韧性水平。
1: 我区产业计量测试各中心成功攻克一批测不了、测不准、测不全的产业计量测试难题，为企业提供定制化服务，助力降本增效和质量提升发挥了技术支撑作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11: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全区产业计量测试中心现场经验交流会上了解到，目前自治区马铃薯产业计量测试中心成功研发了薯条真空低温油浴关键参数计量技术研究及装置项目，破解了传统高温油炸薯条易产生潜在致癌物、温度、压力无法监测等难题。目前该项目已运用于马铃薯企业的实际生产中。乌兰察布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中心副主任侯志红：
13: 共计单位30余套设备，节电约1.08万度，年节约成本近130余万元。
11: 目前全区有国家乳制品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国家稀土功能材料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和内蒙古光伏硅材料、马铃薯等产业计量测试中心，跟踪产业升级需求，补齐计量标准缺口，助力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在巴彦淖尔市杭碱后期，一项南渝北养的创新实践让内陆盐碱水活起来。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涵、乌恩美的报道。
14: 在杭碱后期，复兴渔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养殖鱼塘水面波光粼粼，撒下鱼食，成群海鲈鱼争相跃出水面抢食。今年一月，企业分两批从福建、山东引进海鲈鱼苗，共计投放31.8万尾，跨越1300多公里，完成了一场内陆盐碱地的鱼类生命大迁徙。杭碱后期复兴渔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东：
15: 现在的养殖规模是横南水桶30个，今年育苗育了32万，预计育成21万，现在采的是9万到12万，主要销往咱们巴彦淖尔市还有呼伦贝尔这些城市。
14: 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教授温海生：
15: 这个鱼的最大的生物学特性呢，就是适应盐碱水域。我们构建的模式呢，就是尽量把生长期拉长一些，一月份放进去，四月份把它移到外场。国家的大力鼓励海水鱼的产量要适当增加，海鲈的养殖产量增加的潜力是最大的。
14: 大棚育苗培育，室外池塘放养，再搭配恒温科学管护，让这批远道而来的海鲈鱼适应快、长势稳、品相佳，实打实的高产值、高效益，让张东增收底气十足。张东，
15: 娘家育苗的量呀，可能更大一些。通过我自己养，就带动周边的农户也去养，能放更多的钱。

0: 批的国家级水稻科技小院里，专家和工人们抢抓农时，开展育秧备耕工作。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兴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响的报道。
1: 走进颗有前蹄水稻科技小院育秧大棚，嫩绿的秧苗整齐排列，长势喜人。专家与工人分工协作，细致调节大棚温湿度，实时查看秧苗生长情况。颗有前蹄水稻科技小院工人梁艳艳：
2: 以前育苗的时候都凭着我们自己一边育苗一边误，出苗率不太好，有的时候还烂根。自从有专家的指导以后，这育苗成活率特别高，苗也特别的壮。
1: 颗有前蹄水稻科技小院依托兴安盟嘉禾米业有限公司搭建，2023年获批盟级水稻科技小院。建成以来，科技服务团队聚焦有机绿色水稻种植，针对性引进配置耕种管全流程智能化设备，全面提升本地水稻标准化生产水平。兴安盟嘉禾米业有限公司种植技术总监汤忠林：
3: 通过科技小院，我们查秧有卫星定位，查直线，除草机除草效率大大的提高了。
1: 目前科技小院以辐射带动周边农户发展订单水稻种植1.5万亩。今年科技小院将聚焦有机水稻生产核心技术痛点，开展精细化耕整地、精准施肥、机械化除草等新技术新装备集成示范，持续提升水稻种植效率与产品品质。科有前蹄科学技术协会主席杜娟：
4: 把高校、科研院所和本地企业拧成一股绳，推动科技成果在田间地头转化，带动更多农民学科技、学技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0: 请听简讯。5月11号，由中宣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主办的沿着黄河看中国暨人民治黄80年融媒体报道采访团走进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在壮美的老牛湾黄河大峡谷开启采访活动。5月11号到15号，采访团将沿内蒙古黄河流域多地开展采访，全方位记录沿黄地区生态与高质量发展新风貌。
6: 近日，自治区农牧厅和自治区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2026年实施冷粮蔬菜强基工程的实施细则，通过政策引领、精准奖补，推动冷粮蔬菜产业提质扩量增效，助力冷资源转化为热产业。
0: 2026年呼和浩特市小升初网上信息采集5月11号8点至18号18点进行，家长可登录蒙素办 APP 一键式专区填报，5月19号至26号资格审核，首次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1号至5号，6月17号进行首次电脑派位及随机录取。
6: 5月11号，二连浩特公路口岸今年首次进口赛马，88匹蒙古赛马顺利入境，相关部门多措并举，保障通关检疫安全。
0: 5月11号晚，中国梦劳动美，建功155，奋进新征程主题慰问演出在阿拉善盟上演。
6: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王浩，播音张丽玉胜，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5: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策马扬鞭起新城，锡林郭勒盟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将数字锡林郭勒建设与政务服务提质深度融合，以高效政务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激活发展动能。
0: 弘扬蒙古马精神，二连浩特口岸成功完成蒙古国境内扫码支付首笔业务测试，中蒙移动支付互联互通再添新突破。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西乌仲沁旗活处流通渠道畅通，有效带动牧业增效，牧民增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锡林郭勒盟政务服务与数字管理局将数字锡林郭勒建设与政务服务提质深度融合，持续擦亮锡鑫办政务服务品牌，以高效政务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激活发展动能。新蒙荣媒记者李敏、史孟超、方明报道。
1: 锡鑫办小程序作为锡林郭勒盟政务服务掌上核心入口，深度整合帮办代办、上门服务、预约延时服务等多项暖心便民功能。群众通过扫码登录就能一站式完成事项预约、材料预审、办理进度查询等全流程操作，让政务服务更便捷。锡林郭勒盟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将2026年定为高效办成一件事优化提升年，全力开展百日攻坚行动，全面落实并优化国家和自治区级集成办重点事项，及时承接新上线政务服务事项，同时常态化开展已有事项回头看，动态调整优化本地特色办事事项，不断完善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体系，确保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惠及民生。锡林郭勒盟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王曙光。
2: 线上呢，我们依托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和蒙苏办 APP， 推动全蒙20000多个政务服务事项的一网通办，破解办事堵点。线下呢，优化政务服务大厅建设，深化一窗式改革，实现综合窗口人员100%职称上岗，并进一步完善企业服务专区的功能。
1: 与此同时，锡林郭勒盟全力推进线下办事只进一门，深入开展政务服务优化提升行动，在优化各级政务大厅空间布局与服务功能的基础上，持续深化一窗式改革，全面提升综合窗口人员专业能力，确保年内实现持证上岗率100%。此外，不断升级企业服务专区建设，精准提供法律咨询、无感确证、信用修复等多元化增值服务，全力护航企业发展。王曙光。
2: 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服务模式，在联审联批、帮办代办、跨区通办等方面持续的发力，用心用情解决企业和群众办事难题，以优质政务服务践行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
3: 弘扬蒙古马精神。
4: 西蒙柔媒通讯员梁小红、于宇东报道。5月9号，在人民银行西蒙分行和中国银行二连浩特市分行联合推动下，二连浩特口岸成功完成蒙古国境内扫码支付首笔业务测试，中蒙移动支付互联互通再添新突破。长期以来，蒙古国客商入境消费面临换汇繁琐、需绑定境内支付工具等不便，这次落地的跨境扫码支付打通了蒙古国本土支付应用与境内消费场景的壁垒，蒙古国客商无需换汇、无需绑定境内账户，用本国常用 APP 即可完成购物、餐饮、住宿等场景扫码支付，实现本地 APP 跨境。

0: 克口岸在外卡内绑、外包内用成熟模式之外，再添了一条重要的跨境支付新通道，补齐了中蒙跨境小额民生支付服务的短板，持续推动口岸跨境金融服务实现多元化供给、便利化落地、场景化覆盖。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2: 入春以来，新乌中牧庆旗高日罕镇的活畜交易市场格外热闹。随着牛价稳步回升，来自多地的客商与当地牧民频繁交易，活畜流通渠道畅通，有效带动牧业增效和牧民增收。新蒙融媒记者苏龙、高娃、梁伟国、王淑荣报道。
3: 昨天，新乌中牧庆旗呼德努图嘎活畜交易市场满载牛马的车辆往来穿梭，来自黑龙江、吉林、河北、通辽等地的客商络绎不绝，现场交易氛围热烈。当天正值这个市场开市以来的第六场交易，约400头匹大出入场，成功交易300多头匹。自今年3月18号开市以来，累计成交大出2000多头匹，成交率稳定在 70% 以上。西乌中牧庆旗呼德努图嘎活畜交易市场负责人阿拉坦苏和，
4: 相较于去年，今年牛价格普遍上涨，每斤涨了2元，牛每头大概涨了1000元，每天的交易都能达到70%到80%，参与交易的牧民对价格也比较满意。
3: 高日罕镇图拉嘎查牧民呼格吉勒图一早便带着2头2岁公牛和1头2岁母牛赶来交易，仅2个小时便以理想价格顺利售出。西乌中牧庆旗牧民呼格吉勒图，
4: 公牛平均卖到9800元，母牛卖到6800元，对于今年的牛价还是挺满意的，每头牛多卖了500元左右。
3: 高日罕镇牧民王宏伟当天也带着6头2岁公牛前来交易，同样卖上了好价钱。西乌中牧庆旗牧民王宏伟，
5: 价格相当可以，平均一个是8200多啊。镇里有这个建了这个交易市场，来给我们牧民带来很多的便利。
3: 据了解，呼德努图嘎活畜交易市场以牛马羊交易为主，可容纳约3000头匹大畜。市场实行每周三、周六常态化开放，交通便利，设施完善，价格公开透明，牧民可以及时掌握行情，灵活调整销售计划。2025年，市场大畜交易量达到38000头匹，有效带动当地及周边农畜产品销售。近年来，西乌中牧庆旗把活畜交易市场建设作为繁荣地方经济的重要抓手，持续规范交易秩序，完善服务功能，通过搭建高效低成本的交易平台，不仅缓解草原过牧问题，减轻春季休牧期间牧户的饲草料压力，还推动形成了产销一体化的产业链。
6: 农技宣讲下沉一线，护航春耕备耕生产。连日来，多伦县农牧技术推广中心组织专业技术骨干，成立政策技术宣讲队，深入各乡镇村组，开展春耕政策与实用技术专题培训，以科技赋能春耕生产。西蒙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刘伟、陈谦报道。
7: 宣讲队采取分层施教模式，面向村组干部重点解读惠农政策、基层农技推广等内容，提升村干部服务生产的能力；面向种植户和新型经营主体，聚焦种子选购、科学施肥、农药安全使用、病虫害防控等实用技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答疑解惑。多伦县蔡姆山乡白银菠萝村村委会副主任杨晓明，
8: 今天这几个培训班对春耕帮忙很大，地膜水肥、春耕技术加上惠农政策，讲的都挺实在。回去以后，我们抓紧把所学到的讲给老百姓听，让大家都知道今年的地该咋种，肥该怎么省，补贴该怎么领，老百姓种地心里有数，收成好了，我们这趟培训才算真的没有白来。
7: 活动期间，宣讲队还开展高素质农民回访，发放调查问卷，了解农户生产需求和意见建议，为后续优化农技服务提供依据。多伦县蔡姆山乡上都河村村民李天国，
9: 通过现场实地观摩和老师的讲解，来增加我们的种植养殖方面的技术吧。
7: 这次培训覆盖多伦县5个乡镇，累计培训种植户、新型经营主体代表等280多人，发放技术资料350多份，实现政策宣讲、技术培训、回访调研一体化推进，为春耕生产提供了坚实技术支撑。
2: 新蒙融媒通讯

0: 据源陈新宇乌日根报道，近日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乌拉盖供电分公司深入辖区各地蔬菜大棚种植基地，开展专项电力保障服务，全面排查用电安全隐患，以满格电助力种植户稳产增收。在乌拉盖管理区巴彦胡硕镇蔬菜大棚种植基地，一座座温室大棚已进入育苗定植管护的繁忙阶段，棚内的灌溉、温控、卷帘等设备全天候运转，对电力稳定供应需求增加。电力工作人员对大棚供电线路、变压器等设备开展拉网式排查，针对线路老化、接线不规范等问题现场协助整改，同时向种植户普及用电注意事项、电器设备操作规程及故障应急处理方法，为进一步强化电力支撑，今年当地供电单位将加大田间地头设施农业片区电力巡检频次，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以充足稳定安全的电力供应护航春播工作有序开展。乌拉盖管理区蔬菜大棚种植户耿长亮：
1: 供电公司主动上门帮我们全面检修线路，排查安全隐患吧，不仅让我们用电更安全更放心，也为我们大棚生产提供了坚实的电力保障。
0: 此外，供电单位还为每座大棚建立一棚一侧用电档案，动态更新设备运行状态与负荷变化，精准匹配春耕期间灌溉、补光、通风等差异化用电需求，通过手机 APP 实时推送用电异常预警，实现故障早发现快处置，确保生产不因停电中断。
2: 新闻融媒记者陈雪、武承泽报道。5月11号是世界防治肥胖日，锡林郭勒盟蒙医院开展世界防治肥胖日义诊活动，进一步提升民众对肥胖的科学认知，树立科学减重理念。活动现场，医务人员免费为群众开展健康检测，发放科普资料，进行一对一问诊，解答群众关于体重管理、减重治疗等各类问题，提供个性化科学减重方案。医生介绍，肥胖不单单是体型上的改变，还会诱发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脂肪肝、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等多种慢性疾病，是威胁生命健康的隐形杀手，所以大家应关注体重管理，追求健康生活方式。锡林郭勒盟蒙医院减重代谢外科医生阿如汉：
3: 饮食方面呢，我们每顿饭要吃7分饱，减少高油、高脂、高热量的摄入，减少夜宵，规律用餐，拒绝暴饮暴食。那运动方面呢，我们要结合有氧运动和力量的训练，每周要保持15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的训练，尽量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0: 下面播送简讯。日前，锡林郭勒盟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公开征集清朗药监专项整治行动违法线索的通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良品一线领域违法线索。
2: 今年1至4月，通过二连浩特口岸出口到蒙古国的果蔬已达到5.8万吨，货值1.42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17%，成为拉动口岸贸易增长的新亮点。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郭小娟、方明、王淑荣，监制乌云塔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千兆 FM99.4兆赫，交通广播 FM97.5兆赫，在每天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那么各位呢，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锡蒙融媒或者云听的客户端来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锡蒙融媒主持人苏雅。今天呢，我们继续是邀请到我们的专家做客直播间来聊相关话题。首先介绍一下哈，今天邀请的这位嘉宾来自于锡林郭勒盟疾控中心公共卫生科副科长毕彦伟哈，毕科长做客直播间。这样，您先给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1: 嗯，大家好。
0: 那么今天邀请您做客直播间呢，其实我们应该说很契合今年的我们整体国家的一个这个主题，是吧？健康主题。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健康哈，有这个四大基石。我们其实每天在做这个健康节目，合理的膳食、适量的运动、戒烟限酒以及心理平衡。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看会邀请不同的专家做客，然后呢，每一个比如说医生的话，他会以自己的这个擅长治疗的病症这个角度来出发。但这里面我们说到像这个适量运动，基本上是每一位医生都会提到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请您从这个合理膳食方面跟大家进行一个就是比较系统的分享吧。
1: 好，谢谢。说到合理膳食啊，我们居民膳食宝塔当中，然后提到了一个平衡膳食有八个准则。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食物要多样。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搭配也要合理。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吃动平衡，做到一个保持健康体重。今年国家卫健委呢也是喊我们来减肥嘛，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我们保持一个健康体重，对我们的健康来说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有一个指标来衡量我们这个体重的，就是体质指数，也就是 BMI。这个 BMI 怎么样来计算呢？就是我们的体重除以我们身高的平方。好比说，我们一个70公斤的人。身高是1.8米，那么我们用70除以1.8的平方。这里面要注意的是，我们体重的单位是公斤，也就是千克。然后身高的单位是米，是这样的。我们一般来说，这个 BMI 在18.5到23.9之间，这个范围是比较好的。如果低于18.5，那么我们就比较偏瘦了。我们需要把这个体重稍微提一提。
0: 我觉得很多人就希望偏瘦点儿。
1: 对，但是这个如果体重太瘦的话，它对一些抵抗，好比说我们疾病呀各种的风险，其实这个能力要稍微差一点。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保持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
0: 其实您说到这儿，我稍微加一句哈，就大家可能现在比如说我们看一些短视频，然后呢就是会看到有两个，就是相对来说你也不能说极端嘛，就很多大夫都会说，比如说你1.65米左右的身高，120左右的体重，是吧？或者125左右体重，甚至有的大夫说最好就不要减了，保持。然后但是对于个体，我们都是女性，就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再减点？
1: 对，大家都是喜欢是更瘦一点。其实这个体重体质指数呢，是一个大体来衡量的标准。另外一个其实还会和我们的就是肌肉含量有关系，也就是它要测我们的肌肉含量。如果说我们的肌肉比较多，可能我们体重要稍微高一点的也没有问题。还有一些特殊人群，好比说老年人。那老年人呢，其实这个体质指数我们建议是在20到26.9这个范围，因为他稍微胖一点的话，其实他的对于老人来说要更好一点点。
0: 对，而且就是我记得在我们做节目当中曾经也说到过这样的话题，就是说有些人可能看上去不胖，但是呢他属于那种隐形肥胖，就是腰比较相对是有点粗，是吧？
1: 对，这个您就说到了另外一个，就是说腰围。也就是它是一个反映我们腹部这个脂肪蓄积程度的一个指标。也就是说我们在测量的时候大概是在脐上0.5到1厘米的这个地方，然后水平绕一周来测量。我们一般来说这个成年男性的这个腰围要在85厘米以内，然后我们成年女性要在80厘米以内。这个
0: 八十厘米以内，
1: 对，
0: 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
1: 对，是这样。
0: 所以说其实还有就刚才您提到，其实老年人稍微胖一点，就是像我们有时候去因为家里有老人嘛，大夫就会说，其实如果你胖一点，一旦你得什么疾病，他的抵抗力会更强。
1: 对，
0: 而且任何人相对来说如果 同样的病症在接受治疗过程当中胖一点的，他的整个这个治疗相对来说可能会
1: 对
0: 更好一点，因为他可能能承受一下，是吧？
1: 对，是这样的。
0: 嗯，但是呢，就像您说，我们最好是在一个比较合理的
1: 范围内。对，
0: 嗯，
1: 好比说我们刚刚说到了一个23.9，就是如果大于24，我们叫超重。
0: 嗯，
1: 并不是说大于24我们都叫肥胖。当我这个体质指数大于28的时候，我们才叫肥胖。也就是说，它是有一个范围内。一个范围的指标来综合衡量这个。
0: 对，但是呢，我们在这也是想说，就是您也是说到嘛，就是你看现在我们是按就是叫什么 BMI 嘛，我们就是越来越科学的来去定义这个胖跟瘦，
1: 对，
0: 而不是单纯的从个人的这个直观的角度。
1: 嗯，对对， 是这样的。
0: 嗯，好，
1: 也就是说我们更多的话是我们的内脏脂肪呀、腹部脂肪要稍微少一点，然后更多的为什么要体育锻炼呢？然后增加我们的肌肉含量。
0: 嗯，
1: 这样的话可能我的体重并不是很低，但是我的体质很好。
0: 嗯，确实。那么说到这儿，其实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合理膳食嘛，我们今天主题也是这个，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吃饭是有很多讲究，也有很多学问的哈。
1: 对，
0: 日常当中该怎么吃，吃什么？其实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对，
0: 那我个人觉得哈，我还是在北方吃得更舒服。
1: 是的，是的，就是说每一个地方它有它的气候，
0: 嗯，
1: 所以说它有它的饮食习惯，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饮食，就是饮食规律。
0: 嗯
1: 你像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提到什么健康饮食呀，还有合理膳食呀，一直在提这些。为什么？是因为你看我们的国家呢，我们的国家是从站起来已经到了富起来强起来的过程。
0: 嗯，
1: 我们居民对生活的需求或追求也从吃得饱开始向吃得好这样的来追求。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现在一直都提倡合理膳食呀，平衡膳食。你像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说到了一个食物的多样性，就是说我们吃的时候一定要吃的食物种类多一点，然后搭配合理一点。这个就要求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这个食物的种类呢要全，然后要齐全，要多一点。如果用一个数来衡量的话，我们是建议平均每天要吃到12种以上的食物，然后每周要达到25种这样的不同种类的食物。
0: 对，
1: 这样
0: 就是您一边说一边就在想，我这一天吃了点啥。但是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我们锡林郭勒盟有我们当地特色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就是地理背书的这个，是吧，我们的牛羊肉。
1: 嗯，
0: 这个自不必说哈。
1: 对对，
0: 而且呢相对来说，因为我们还是属于高寒地区嘛。
1: 对，
0: 这个是一定要补充的。
1: 对，是的。
0: 嗯，
1: 是的。然后而且你看我们在北方这个地方啊，一般来说贫血的人相对来说要少。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肉瘦肉其实是吃的比较好，所以说就比较好。但是在南方很多的时候它就贫血要发生的要多一点。
0: 嗯，
1: 是因为他们主要以这个就是那个
0: 蔬菜
1: 呀、汤呀、
0: 海鲜呀，
1: 对吧？对对对。
0: 你看这个，我不知道您前段时间有没有看到过一则短视频哈。
1: 嗯，
0: 就是内蒙的一个大姐吧，应该是在南方做这个检查。
1: 嗯，
0: 说那后来大夫说那个骨头是真的好呀，骨头是真的硬啊。
1: 对对对，
0: 是吧？我们曾经邀请过就是云南的这个就是嘉宾做客直播间。哎呀，我大概有将近10年前，然后呢他们是从云南来这边做生意，然后我们就是做其他节目类型的访谈。后来里面就提到了一个关于饮食，因为我们知道云南是一个其实就是饮食种类比较丰富的地方。但是它的丰富更多在哪儿呢？就是绿色蔬菜。
1: 对，
0: 像我们知道江苏呀，就是这样一些对我们来说南方长江以南的地方，人家吃的叫时令蔬菜。
1: 对，
0: 是吧？像上海苏州人就很讲究，我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蔬菜我绝对是不是混搭的。
1: 嗯，
0: 是吧？然后云南的这位朋友说，哎呀，我特别愁的一件事就是肉确实是好吃，但是太多了。然后呢我去超市，你想将近10年前我们这边超市也有，但是他说蔬菜的种类太少了。
1: 对，所以说我们这北方嘛，然后就存在这个问题。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可能我们一般吃的可能是一些蔬菜养殖的呀，或棚里的呀。
0: 对，
1: 这个和尤其是现在啊，说句特实在的，然后因为交通的方便，然后包括这些就是 那叫绿色的通道，就是很多的南方的蔬菜也很容易运过来。现在啊，咱们可以去超市看一下，其实我们的蔬菜种类还很多。
0: 对，
1: 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时候，好比说我们见到一些比较少见的这个蔬菜，然后烹饪的方法
0: 不会做。
1: 对，但是有一个小窍门啊，我们其实可以很多的时候是借助这个媒体，
0: 对，
1: 然后可以去看一看这东西应该怎么吃，怎么来做。
0: 确实，就是有时候去就是像我小的时候，我属于80后嘛，就是每到这个秋天的时候，一定会是冬储菜的。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买很多豆角，帮我妈剪这个豆角丝量。然后慢慢现在你可以选择性特别多，但是有的时候你去超市看半天，那个菜我真不认识。
1: 对对对，的确是这样子。所以说在这一方面的话，我们也需要多多的去科普和宣传了。
0: 对啊，所以说您看啊，每周达到25种以上，它这个是蔬菜，然后像现在水果种类也特别丰富。
1: 对，
0: 然后呢像是我们就是其他的一些营养的膳食，然后是北方我们就是肉蛋奶，我们这边是比较常见了哈。现在海鲜其实也是可以新鲜运送过来的嘛。
1: 对，是的，他们都属于你看我们本地的牛羊肉呀，然后包括我们能运过来的那个各种海鲜呀、蛋呀这类，它都属于一个什么呢？它在我们食物大类当中，它属于动物性食品。这是这一大类。刚刚我们说的蔬菜呀、水果呀，那么就是它们属于果蔬类。
0: 对
1: 啊，那这个果蔬类呢，然后又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它不可以相互替代。也就是说，我吃蔬菜是不是就可以不吃水果？不是这样的啊，就是蔬菜要吃，水果还要吃。
0: 对，
1: 然后每天的摄入量也是不太一样的。
0: 这你看啊，这个其实就涉及到这个不同种类的食物。你看刚说您说到了有果蔬类，有动物性的这个食物，就是比如说肉蛋奶是吧，那还有这个就是主食类吧。
1: 对，就是我们所说的谷薯类。然后这个谷薯类，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听这个名字，它就是包括谷类和薯类。谷类我们都很好理解，我们的米呀、面呀，还有一些杂粮。然后那个薯类呢，就包括马铃薯，也就是土豆。
0: 对，
1: 还有一些甘薯类，包括我们各种红薯。那你看，它把它归在一大类，就是我们主食里头。那么我们吃的土豆，它就属于主食。好比说我们吃一份土豆丝盖饭，然后我们吃了2种食物，但是我们属于几类？
0: 其实全是
1: 主食
0: 类。
1: 是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它是这样的一个分类。
0: 所以说这个确实啊，而且我们说这个就是谷薯类，我们也要说到，就是因为我们做健康节目嘛，我有时候也关注这方面。其实就东方人，尤其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体质是特别推荐，本身我们就是吃种子长大的。
1: 对，
0: 谷薯类谷子谷嘛，它其实就是打的这个
1: 种子
0: 嘛，是吧？
1: 对。
0: 而且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人这个就是减肥，这个您也肯定刷到过，戒碳水。
1: 对，它叫什么直接抗糖。
0: 对，其实我也看到一个就是专业的医生说，他说其实高碳水是可以减肥的。
1: 对，但是他吃的碳水的种类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比如说我们一碗精大米饭，那么和我把这个米焖米饭的时候，里面放上糙米或者紫米，或者我放上一些杂豆，好比说红豆，做成豆饭，那么同样是碳水，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糙米饭或者红豆饭的这个碳水要比精米饭要好一些。
0: 对，也就是说，首先我们要特别确定一点，就是不建议大家整个戒碳水，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因为刚才我们在节目之前沟通的时候，毕科长也说，就是碳水它是对于大脑的这个是
1: 能
0: 量的，
1: 对，
0: 能
1: 量的
0: 供应主要来源，是吧？
1: 很重要的源。
0: 你要是不吃这个碳水呢，你光肉什么是补不上的，是吧？
1: 对，因为它的消化呀，或者它的代谢是有一定的过程的，所以说我们在供能的时候，我们主要需要的是叫葡萄糖，而碳水是能够很好的提供这个葡萄糖。
0: 对，然后其次就是说，大家比如说，因为我昨天好像看到一则短视频，还说，比如说你吃一个什么雪糕，相当于几碗米饭，所以说精碳水不是特别建议。
1: 对，
0: 你可以换成那种粗碳水，比如说粗粮呀，是吧？
1: 对对对。
0: 比如说刚才您说二米饭之类的，就里面加各种东西，
1: 对，
0: 是吧？让它既功能又不长肉。
1: 对，所以我们在膳食指导当中经常会说，我们要多吃一些全谷杂粮，是这类的。
0: 对，那么下面其实我们除了这三类之外，像是豆类还有奶制品，我们这儿的奶制品特别好。
1: 对，
0: 这个真的特别推荐大家。
1: 是呢，
0: 嗯
1: 嗯，我们其实在推荐的时候是每天要喝300到500毫升的奶，也就是大概是200毫升的奶要喝2盒每天。
0: 哦，每天。
1: 对，每天都要喝，然后这个是对我们身体是特别重要的。你像我们一直说3减3减，
0: 嗯，
1: 减的就是减油，
0: 嗯，
1: 减盐，然后减糖。三健什么？就是包括是健康体重，
0: 嗯，
1: 健康骨骼。嗯，那刚才刚刚您
0: 也说到那个
1: 啊、
0: 那个哦，我觉得跟他吃奶食也有关系，
1: 对对对，很、
0: 啊、
1: 有很大的关系。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健康口腔，所以说这是我们的一个要求，或者说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嗯，所以说其实如果大家因为有一部分人他属于乳糖不耐受嘛，那酸奶可以选择，或者呢，你就是我们当地的现在就是推出了各种各样，最好不要选加糖的，
1: 对，
0: 选原味的那个奶豆腐。
1: 对，
0: 就特别好，
1: 这个、好
0: 嗯。
1: 说到这儿啊，我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个，就是我们说了这么多食物，哪些多吃，哪些适量吃，还有哪些少吃啊。那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会烹饪，会烹会选会看标签。刚刚我们提到了一个酸奶和奶豆腐，它的主要原料都是奶，对吧？
0: 嗯。
1: 那但是我们在超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琳琅满目的这个商品。
0: 对
1: 对，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会看标签，我们翻过来看看。好比说我这酸奶，生牛乳的是不是主要成分？它的含量多少？如果说大约等于80，那么说明它的主要成分是由牛奶然后来进行那个制作出来的、
0: 嗯、
1: 但是还有时候你会发现它有很多种
0: 添加剂，
1: 很多种物质，甚至它里面都没有写着生牛乳的成分、
0: 哦、
1: 可能是一些调制乳呀或是其他的，它可能也叫酸奶、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会辨别这些标签和背面的那个配料表，一定要会看。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其实看配料表就是我买东西吧，就是上大学时候跟同学学会了看那个保质期。
1: 嗯，对，
0: 以前没有那个习惯，就他总是，后来我就学会了，现在也是这个习惯、嗯、但是现在呢慢慢我们也是开始要看一些这个配料表，是比较重要的。
1: 是的是的，
0: 嗯，因为有很多的现在我们知道有些酸奶它比如说加一些什么果粒之类的，但其实这些大部分都属于调制乳了。
1: 它是也不一样，好比说它的加的果粒或者是蔬菜粒啊，或者是果粒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你只需要看它的主要配料。嗯，像有的时候尽管也是加入了这些相关的成分，但是它的牛乳含量仍然很高，也是可以选用的、
0: 哦、
1: 如果你看到一个啊上下
0: 几行
1: 一溜，嗯，所以说我们要谨慎选择这样的一个食品啊。
0: 对，嗯，总之我觉得我们当地的这个就是一些比较靠谱的奶食店的原味奶豆腐就挺推荐的。
1: 对、对，
0: 还有我们的黄油，我们的那个奶嚼扣，是吧？
1: 对，这个都很好。
0: 嗯，然后现在比如说有那个乳清糖，
1: 对，这个也很好，
0: 也非常好。
1: 对，
0: 就是虽然含糖，但是它主要是以，而且乳清当中，我们曾经采访过我们的奶制品协会的会长，他说那个也是精华。
1: 对，嗯，像咱们内蒙的奶豆腐，或者说咱们西蒙地方的奶豆腐呀、奶制品，甚至是做成的那个奶酪和奶片儿，都很受欢迎。我们同学也经常让我给他们往外地邮。
0: 对、
1: 嗯，
0: 就是真的是很，而且最主要是比较纯天然。
1: 对，
0: 这确实是很好。那么说到这儿，你看咱就说了大概这几种是吧？就是豆类里面其实还包括就是一些坚果类是吧？
1: 对，
0: 还有像大家一说豆类就是豆制品的，像豆腐之类的哈。
1: 对，
0: 还有像是您刚才也说到我们要减盐减油是吧？其实如果想要做到健康的这个身体，我觉得有第一点就是如果少吃外卖的话，坚持自己做饭，其实就减了很多盐跟油了。
1: 对、这个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方式。在我们说吃的食物种类多样当中，它是不算在内的。
0: 嗯，
1: 说我今天用了一点蚝油呀，用了点料酒呀，他们算不算？他们都不算。
0: 嗯
1: 嗯，也就是我们主要说的是谷类，也就是主食呀、蔬菜呀、水果呀，然后动物性的食品呀、奶制品呀，然后是包括豆类呀、坚果呀，是说的是这类。
0: 嗯，
1: 那我们一天可以搭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分开了。好比说我们吃这个谷薯类，那我们一天吃多少呢？好比说我们一天大概吃上4到5种，然后呢我们蔬菜水果呢吃到4到6种，然后等到我们这个碗就是那个奶类，
0: 嗯，
1: 好比说奶类呀、豆制品啊，吃到2到3种，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坚果呀什么的，这样搭配，然后我们看每天吃多少个，然后把它分开来吃。
0: 对，
1: 然后这样的话一天我们能加起来能到12种，然后一周呢我们加起来能到25种就可以了。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我们其实关于合理膳食还是有很多的话题的是吧？
1: 对，
0: 比如说我们怎么样的这个饮水呀、是吧，而且我们生活当中可能还有一些注意的点哈。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没有办法聊完，但是在节目当中呢已经向大家传递了，就是合理膳食我们是有些标准的。
1: 对
0: 啊，健康的身体也是有标准的。
1: 是呢，是这样。
0: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我们尽量去养成好的合理膳食的习惯。
1: 对对，是这样。
0: 然后让我们的餐桌丰富一点。
1: 对，又好吃然后又健康。
0: 对，好，今天特别感谢您做客直播间，那我们就先说再见。
1: 好，再见。
2: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是啊，你是
3: 审判，
7: 你这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去！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全。